兰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2号发布初步禁令，阻止美国政府执行一项新的行政令。该行政令旨在限制有资格获得出生公民权的人数。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8月6号签署了这项行政令。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边防部队日前在波斯湾北部海域扣押了一艘涉嫌走私燃油的外国拖船，查获38.2万升柴油，并逮捕11名外国籍嫌疑人。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到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到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当地媒体报道称，自特朗普再次担任美国总统以来，荷兰央行对欧美日益紧张的关系表示担忧，曾表示美国可以轻易阻断荷兰的支付交易，因而多次呼吁降低对美依赖。爱沙尼亚国防部长2号晚宣布辞职，他表示爱沙尼亚国家审计署批评国防领域存在管理和会计核算问题，他决定对此承担政治责任。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目前最重要的两件事，一个是人员搜救，二是道路抢通。其中道路方面，昨天迎来了突破性进展。经过不间断紧张作业，昨天上午10点，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
3: 216国道是从吉隆镇通往口岸核心区唯一的陆路通道，在通道实现畅通之前，救援人员只能通过爬十几个小时的山，或者通过直升机空投的方式来到这里。他们使用的器械和工具也只能通过空投的方式送到这个区域，所以之前几天的救援工作开展得相对有限。现在大型车辆和机械设备可以从这条通道进入到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2: 随着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部队救援力量主要分成搜救组、消杀防疫组、搬运组三部分，在受灾核心区3000平方米的区域内进行作业。
3: 一方面是实体的生命通道实现了畅通，另一方面虚拟的通信网络也得到了极大改善。目前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十几根电线杆也被运到了这里，电力抢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
2: 经过一夜的作业，目前现场救援有哪些最新进展？进入核心区域后，搜寻搜救又有哪些新的变化？马上连线正在前方的中国安能前方指挥中心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你好赵雄，随着陆路通道已经畅通，救援人员物资和部分装备也已经进入到核心区域，现在核心区域的搜寻搜救是怎样展开的？相比此前，现场的搜寻范围和方式有哪些变化呢？
4: 好的，主持人，是这样，我们其实现在了解到呢，在最前方也就是口岸区域的这个搜救，目前的这个模式是采取挖机在前方拓宽这个作业面，后边的这个搜寻设备是紧跟上这么的一个模式，就是由大型的挖机在前面开拓这个区域，然后后面呢我们所有的这个搜寻的设备还有人员就在后边选择合适的这个区域进行一个拉网式的一个排查式的这个搜寻。这个模式呢也是在昨天整个的这个 G216 陆路的这个救援通道畅通之后的一个更新的一个搜寻的模式。因为就像刚才您也介绍到了，其实在之前呢只能是通过徒步十几个小时到附近的一些不同的这个山区里面的点位去进行搜寻排查，所以这个陆路畅通对于现场的这个搜寻工作来说可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进展。另外呢再可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最新情况，就是昨天夜间啊在吉隆镇到这个搜寻现场的这一片区域呢依然是有降雨的天气，我们从这个具体的这个温度上看呢也有非常明显的变化，在最初前几天呢其实基本上平均的温度呢都是10到20

0: 度左右。但是目前我们了解到最新的情况呢，这里的温度呢，
1: 赵雄，
0: 还会进一步下降。嗯
1: 嗯，好，调整一下，信号不太好。
0: 啊，好的。
1: 嗯。那么目前现场救援的环境怎么样？今天搜寻搜救的重点将放在哪里呢？
0: 嗯，今天搜寻的重点呢，主要是会放在这个前方的这个具体的核心区域，也就是当时的这个口岸的这个联检大楼及旁边的这一些停车场等这些不同的建筑设备的区域。在这个区域呢，会进行一个具体的像生命探测仪，以及我们现场的这个具体的搜寻人员会和我们不同的这个工种进行联合作业。比如说有这个西藏军区，还有这个消防搜寻人员等等不同的工作会进行一个联合，通过这种方式来保障现场所有的这个掩埋的区域都能够搜寻得到。主持人，
1: 好的，赵雄。
2: 再来关注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的最新情况。昨晚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这是灾害发生以来当地举行的第二场新闻发布会。发布会提到，灾害发生以来，已累计投入336人次，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搜救面积累计达159.1万平方米。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以来，十多台机械设备进入核心区域持续开展搜救。
1: 截至9月2号中午12点，灾害已经导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有关发布会的更多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罗布次仁、多吉仁青、朱兴晓的报道。
3: 在新闻发布会上，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介绍，在中央和国家相关部委的有力指导下，指挥部统筹各方救援力量，同步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善后处置和风险防范各项工作。目前应急处置工作正在积极有力、有序有效开展。
4: 灾害导致距国门3公里的道路全部损毁，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安能等力量持续攻坚，昼夜奋战。目前救援人员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域。
3: 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
5: 目前呢，核心区域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进行重点搜寻，对发现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并做好后续的善后工作，对发现的遗物仔细的甄别归集、规范移交。
3: 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9月2号12时，累计接到家属来电876人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也做好了499名安置群众的各项保障工作。应急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
6: 做好心理安抚和服务保障工作，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累计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4部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提供信息咨询服务。已接听国内外家属电话876人次，这其中国内是448人次，国外是428人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需求、诉求。
2: 随着更多的救援力量不断进入到核心区，了解到

0: 更多情况。那接下来如何细化地面搜救方案，如何保证搜救人员的安全，来听总台记者对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一级调研员王成的采访。
1: 我们后续呢将从三个方面进行这个细化完善，一是在拓展这个作业的区域，在前期局部搜救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方案，对现场作业的杂料具备条件的组织装车外运，对不具备条件的在指定区域堆放，确保救援通道的畅通。二是呢搞好救援人员的轮换，高海拔下从事长时间高强度的救援，对于救援人员的精力和体力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我们呢就及时对作业人员进行轮换，同时安排专业人员进行心理疏导，确保救援人员保持持续的战斗力。第三呢是加大风险监测预警力度，对接前方指挥部风险研判组，实时获取气象、水文、周边山体、上游堰塞湖、冰川等监测预警的信息，同时在作业现场的边坡、沟口和堆积体增设监测点，实行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一旦遇有险情立即撤离，确保救援人员的绝对安全。
2: 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至前方的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持续监测现场次生灾害，实时动态研判次生灾害风险，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3: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工作。昨天，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国交建重庆队、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铁二局西藏队等三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39人组成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南岸滑坡体、堰塞湖下游沟底拐角山体及郭巴村堰塞湖2号边坡，累计采集2700组数据，出动105架次无人机对上游冰川和2个滑坡点进行观测。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副大队长周艳峰介绍：
4: 我们就是携带这个边坡雷达，对这个1号风险点在江村的滑坡体比较活跃的地区进行24小时监照。截止到9月2号，我们共采集了2700余组的数据，并监测时长达到120余小时，为下游的搜救队伍呢提供了风险监测的技术保障。
0: 据统计，截至昨天下午4点，共有来自自然资源、水利、气象、应急管理以及中国科学院等部门和单位172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持续开展作业，为一线救援行动筑起坚实的安全防线。
2: 连日来参与道路抢通的应急抢险队，冒雨作业昼夜坚守，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也正是在这种坚守里被一点点接起来。
0: 这支队伍里有主动请缨冲锋在前的全国51劳动奖章获得者，也有褪去青涩挺身而出的00后年轻人。下面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多吉仁青、李旭、何小月走进这群可敬的抢险队员。
5: 前线传来好消息，路马上要打通了，心里特别激动也特别欣慰。
6: 这是西藏天顺路桥公路应急抢险队队长洛桑加措昨天上午拍摄的一段视频。
7: 全体队友站岗，听认真报数。
6: 这支抢险队是西藏公路应急保通的主力军，2025年入选西藏自治区第一批区级应急救援队伍。此次出动的54名队员，大多经历过定日地震、墨脱雪崩等重大救援任务。8月26日，吉隆沟泥石流爆发，他们是首批冲进灾区的抢险救援力量。队员白马顿珠说：“现场情况触目惊心，
5: 到了现场就是根本就不通，一看现场全是，就是泥石流倒流情况。8月27日早上才第一台机械进到现场。”然后慢慢进去清通，第一天清通的长度为500米左右。
6: 受泥石流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损毁严重，抢修路基的填充材料十分紧缺。为了高效推进抢通，节省物料运输时间，队员们在现场就地筛分砂石，分离石料和细沙，持续为道路抢修提供原材料。队长洛桑加措介绍，分出来的石料用来填河床，细料用来铺路基。

0: 这一块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分出来的骨料，到时候作为我们在河床里面的基础的底基层，然后这一块就是我们现在筛出来的细料，到时候这个片石路基上面的一个填充料细料，然后再做一个上面再填这一层的话，到时候我们的这个道路就好走一点。
1: 早一点通路，大型设备和搜救仪器就能早一点进入核心区。为了不中断作业，大家连喝水上厕所都一忍再忍，一米一米的路就是这样硬啃下来的。洛桑加措说，连续几天高强度作业，许多人每天睡不足三个小时，却没人喊一声苦。
0: 现在的话每天拉的次数是400多辆车在一直在拉。现在我们跟公路局在这边后方路基拓宽，加固拓宽出来的路基，保证这个行车安全、人员安全。
1: 50岁的普布扎西是应急抢险队这次救援的现场负责人，也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8月26日上午，泥石流发生时，他正在另一个项目上，发现单位统筹名单里没有自己，他主动请战。第二天凌晨5点多就赶到了吉隆镇。
2: 自己也是这个责的人，为家乡也出点力。我参加工作将近20多年了，施工一线这种的还是有点经验。
1: 除了有经验的老队员，抢通队伍里还有不少20出头的00后年轻人。今年25岁的米马旺堆第一次亲眼见到破坏力如此巨大的泥石流。这几天因为连续高强度作业，他的眼球已经布满红血丝。
3: 以前都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情况，我自己的心里也是乱七八糟的。
1: 随着更多救援力量顺利进入核心灾区，各项搜救安置工作得以加快推开，年轻队员们也逐渐平复了情绪，攥着拉杆的手更加有力。
3: 现在看着口岸越来越近，我感觉也是有使不完的劲。
1: 昨天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基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救援人员、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通道进入核心灾区，深度救援工作正全面展开。尼马旺堆和队友们已经转战下一处清淤现场了。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6: 你好，志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我们关注一下吉隆当地的天气情况。那从天气趋势来看未来7天依然是持续多雨的模式，不过以小雨阵雨为主。具体呢，今天就是阵雨转小雨。那气温呢变化不大未来3天的最高气温呢是18-19度的样子，最低气温6-7度。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那么它已经于今早6:30前后呢，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3次登陆了。另外呢，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呢，向西北方向移动。今天夜间是移入东海，强度呢变化不大。那么明天下午开始将逐渐是转向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呢迅速的减弱。那么大风方面，我们去了解一下，今天受到沙德尔和科罗旺的共同影响，南海东部和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东海大部、黄海南部、中沙群岛、南沙群岛、广东、中东部沿海、福建沿海、浙江沿海、上海沿海、杭州湾、长江口区、江苏中南部沿海、台湾岛沿海呢，都将有6到7级的大风，阵风呢8级。其中台湾海峡南部和福建南部沿海的风力呢更可达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另外降水方面今天受到沙德尔及其外围环流的影响，在福建大部、广东东部和北部、江西中南部、湖南东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东部和南部、广东东部、江西南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那么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的局地还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的发布台风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天气呢说到这里。
5: 好的，景瑞。来关注一条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

0: 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二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当地政府说已有多人成为受害者，包括两名警察，大批警力正在现场处置，具体伤亡情况不明。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随着2026年公募基金半年报披露工作全面收官，落实公募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的公募基金信息披露新规迎来首次大考。作为聚焦持有人真实收益的全新指标，盈利投资者数量占比首次完整亮相公募定期报告。
0: 长期以来，不少基民都有一个困惑啊，明明持有的基金净值在涨，业绩不差，自己账户的收益为什么却不尽人意呢？而从看产品收益到看投资者真实回报，盈利投资者数量占比正是行业评价体系的一个新的重要的风向标。这把全新的行业标尺能否真正破解基金赚钱基民不赚钱的痛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5: 如果我们把公募基金市场比作一座大型运动场，过去多年赛场的计分板只记录基金的比赛成绩，也就是净值涨幅、年度排名、管理规模，但这块计分板从来没有记录过观众的体验，千万普通投资者什么时候进场，什么时候离场，最终是否获利，长期藏在后台数据里，不公开不透明，这也造就了公募基金行业多年的结构性矛盾。基金靠专业投资实现净值增长，赚取管理费是赢的一方，但大量普通投资者因为追涨杀跌、高位跟风、短期频繁交易，最终落得亏损或微利，成为空看收益难落袋的一方。今年5月1日，公募基金信息披露新规正式实施，补上了这一制度空白。新规明确要求，成立满一年的主动权益基金必须在年报、半年报中强制披露近一年盈利投资者人数占比。简单来说，它不再只看基金赚不赚钱，更要看买它的普通人到底多少人真正赚到了钱。公募基金首次公开亮晒基民真实盈亏账单，这也是本次半年报最大的行业看点。国泰海通证券研究所基金研究联席首席分析师庄子凯观察，在首次披露的盈利投资者占比指标中，市场头部优质产品表现亮眼，超半数主动权益基金的盈利投资者占比超过90%。
6: 这个指标其实衡量的是穿透到每位投资者，就每一个持有过这支基金的人，他到底是赚钱还是不赚钱的，跟过去我们看这个基金收益率不一样，它落实到每一个投资者身上。从目前来看啊，这个指标因为是截至到这个0630的，是在市场一个高点，其实目前看这个成绩单其实是非常的亮眼的，很多这个投资者盈利占比可以达到90%多以上。
5: 不过该指标并非简单的好坏评判标准，存在明确的统计特点与市场属性。庄子凯也进一步拆解分析，给出实操选基建议。
6: 首先它是一个盈利的比率，它不太关注它每位投资者到底赚了是多是少，它只是到底有没有实现这个正收益。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它可能跟区间内的一个市场环境有关，因为目前是截止到0630嘛，我们对于这个指标的一些分析啊，就是其实相对来说，在收益率差不多的一个情况下，其实一些低波动或者低回撤，就风险控制做得比较好的，业绩表现比较平稳的基金，它这个指标会表现得比较好。投资者也不要只关注这个基金到底涨得有多高，还是要关注一下它的一个波动和回撤。
5: 业内分析，行业数据分化反差也比较突出，一些赛道型、热点型基金短期净值涨幅可观，历史业绩亮眼，盈利投资者占比却大幅偏低。个别净值大幅走高的基金，实际盈利持有人占比甚至不足20%，背后的原因不难理解。每当市场热点行情火爆时，不少散户被短期暴涨的收益打动，跟风在高位买入基金；而市场行情切换快、波动调整时，基金靠着长

0: 长期投资布局，慢慢能修复净值，重回上涨通道，但投资者高位买入的持仓成本却没办法随之降低。全新披露指标的落地，彻底重塑了公募行业的发展逻辑，推动行业告别重产品轻用户的粗放发展模式。今后评判一支基金的综合实力、客户服务、长期陪伴、投资者理性引导能力，成为全新的核心考核维度。以往行业依靠造势引流、高位打造爆款、忽视持有人风险提示的运作模式，将被公开透明的投资者盈亏数据持续约束，逐步被市场淘汰。东兴证券投资顾问应芳芳建议，
1: 盈利投资者占比呢，是对传统净值评价体系最关键的补充和升级，而这项新规最大的价值也在于倒逼行业回归代客理财的本源，把持有人真实收益放在更核心的位置。基金业绩是基础，但买入时点、持有耐心才是普通投资者能否获利的关键。投资者也要理性看待，不要单一片面地用盈利占比选基金。我们要结合净值稳定性、回撤控制、自身持有周期综合判断。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毅群。
4: 九月份全国中小学正式开学，其实早在开学前的几周，一场围绕开学的消费热潮就已经开始了。咱们先来看一个地方，浙江义乌，作为全球小商品贸易的风向标，同时也是学生用品的产销集散地，义乌国际商贸城的文具专区最近可是忙得不可开交。有商户说啊，各类文具的订单从七月就开始准备了，八月份进入到上升期，出货量比平时高了2到3倍。还有工厂负责人表示，目前接到的基本全是当天下单、当天发货的急单，预计呢，这波出货高峰将持续到九月下旬。那大家都在买什么呢？真正有意思的变化是智能以及人工智能产品。总台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今年学生用品主打一个个性化高颜值，此外呢，搭载人工智能或者是虚拟现实技术的智能学生用品，因为既有趣还有一定实用性，市场热度也在持续的攀升。近两周啊，智能教育产品还有益智玩具等等成交额环比上个月增长了49.9%。比如说人工智能学习机还有词典笔，哎，这一些智能教育硬件已经成为了很多家庭的新刚需。第三方教育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教育智能硬件的市场规模2020年是252亿元，预计2026年能增长到691亿元。这说明啊，智能硬件正在深度融入普通家庭的日常学习场景。数码产品领域呢，也在悄悄发生变化。某电商平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开学季3C 数码 AI 品类的表现啊，非常惊人。AI 手机，也就是带有人工智能相关功能的手机，还有 AI 电脑、AI 眼镜等等，成交额同比增长达到360%。可以说啊，人工智能正在从附加功能变成一部分学生的开学标配。而且随着人工智能应用在学习还有办公场景的普及，走进高校的大学生们似乎更倾向于选择具备强算力的终端设备。从义乌的急单到姓名贴的400%的增长，带到 AI 数码360%的增长，今年开学季的消费图景其实这么来看还是挺清晰的。传统需求依然是旺盛的，但真正的增量在智能化，在能不能帮孩子学得更好上面。还有一个现象，那就是人工智能相关数码产品的成交额是涨了不少。另一边，家长们的钱包也是感受到了不小的压力。开学季，多家主流手机品牌陆续调整了产品的售价，旗舰机型有数百到千元不等的价格上浮，入门机型呢也出现了100元左右的价格变动，电脑呢也差不多，比去年同期是要贵了一些。涨价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芯片价格上涨，导致总体价格水涨船高，特别是存储产品的涨价。那随着人工智能服务器的需求增长，主流的存储厂商纷纷啊把更多的产能转向利润更高的人工智能的专用存储，那留给消费级的手机或者电脑的存储产能就少了，价格自然跟着上涨。所以今年开学季这一轮人工智能消费热的背后，还藏着一个有意思的闭环，人工智能在帮孩子查缺补漏的同时，也让家长为人工智能的这种产能虹吸买了单。换句话说，谁抓住了智能化这一个趋势，谁就抓住了家长和学生的钱包。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各地的中小学都迎来了开学季，家长们呢也都忙活着给孩子们置办开学行头。除了文具、书包、校服等物品，孩子的学习桌椅也成了很多家庭开学采购单上的大件。
1: 如今家长越来越重视孩子的脊柱健康和视力保护，商家也瞅准了这一点，推出了各种带有新功能的学习桌椅。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功能到底是真的实用还是营销噱头？选购时该怎么避开营销套路呢？来听总台记者张磊、崔林新、马林峰的报道。
2: 走进兰州的一家家居市场，记者发现如今的学习桌椅功能不断升级，桌面高度、倾斜角度大多可以按需调节，有的还加上了智能感应、语音控制，甚至配套护眼台灯。面对五花八门的选择，家长们最关心的还是孩子的健康和安全。家长何转转
3: 主要考虑到他的坐姿方面，帮助他能够那个坐姿正确，让他能够健康的成长吧。材质方面没有辐射啊，没有甲醛，这些就是我们主要的是选择木质结构的，对他健康有益的这些。灯光的话，我们尽量选无影灯的这种灯光。
2: 家长王璐说，过去家长选购学习桌椅时往往先看外观和价格，近两年板材环保不环保、结构稳不稳、坐姿矫正设计合不合理已经成了大家优先考虑的问题。
4: 它那个造型嘛，前面有那个带弧度的，它会把娃的这个就是做的比较端正一些，还有它那个椅子的话就要能锁住的嘛，要是有重力的话它就不会前后晃动的那样子的。材质就是肯定要买稍微好一些的。
2: 光看材质和设计还不够，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儿童保健科主任医师叶新华提醒，学习桌椅的选择除了以上因素，高度是否匹配同样关键。如果长期使用和孩子身高不匹配的桌椅，容易造成视力下降、脊柱变形、高低肩、驼背等各种问题。
5: 最新的数据，如果桌子过高，那么它对这个脊柱侧弯的影响力呢可能达到61%以上，那么桌子过低的话，它的影响是达到这个40%以上。那么就说不管是过高过低都对我们的这个脊柱是有影响的。
2: 叶新华建议家长选购学习桌椅时不必被五花八门的附加功能吸引，应该优先考量桌椅基础参数与基础功能是否达标，是否适配孩子学习需求。桌面高度、椅身高度、椅座深度才是保证孩子坐得舒服用得健康的基础条件。
5: 从这个上学开始一直到高中，桌子的高度呢一般建议在56到77公分之间，凳子的高度一般是在22公分到46公分之间，凳子的深度一般呢不要超过这个38公分，这样子的话背容易靠到凳子背上，这样子对孩子脊背是好处的。
2: 那么家长怎么判断桌椅用得好不好，对不对呢？叶新华教了一个简单的方法，家长可以观察孩子坐下来后躯干、大腿和小腿之间形成的角度。
5: 一般就是让你的孩子坐在椅子上，坐到椅子上脚一定要踏到这个地面上，所以要求腿就小腿和这个大腿之间的角度是90度，然后大腿和这个躯干之间的角度是90度。那么如果这个90度能够正常形成，就说明你的这个凳子和桌子的比例是合适的。
2: 不过买了合适的桌椅并不能完全杜绝孩子的脊柱和视力问题，学习时的灯光选择同样重要。叶新华建议家长应该尽量选光线柔和、接近自然光的照明设备，不推荐侧面光源，因为容易产生投影阴影，干扰孩子学习，还会增加近视风险。此外，家长还要持续跟踪孩子的身高变化，并定期带孩子去专业医院或机构做检查评估。
5: 一般你至少半年到一年要做一次健康检查，自己的家里呢3到6个月做一次身高的测量。因为脊柱侧弯和视力的这个问题不光是桌椅，它可能还存在一些环境的因素，比如说用眼卫生呀、体育锻炼呀等等的一些其他因素。那么这个时候呢需要医生去给你做一个评估，我们医生会给你一个综合的建议。
6: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

0: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在开罗以南的米特拉希纳村，尼罗河水千年冲刷出的沃土之下，埋藏着古埃及第一座都城孟菲斯的辉煌记忆。而今中埃考古人的手铲与探方正一寸寸唤醒这片沉睡的文明肌理。
3: 上海博物馆日前发布了中埃塞赫迈特神庙遗址联合考古发掘的阶段性成果，一批重要遗迹与文物重见天日，为揭示当地的历史面貌和不同时期的人类活动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这也是自1962年以来首次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大规模系统发掘。从实地清理到测量记录，中埃双方在理念与方法上不断碰撞，在日晒风沙中结下深厚情谊。古埃及神庙遗址有哪些最新的发现？这些发现又揭示了怎样的历史变迁？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张倩的报道。
0: 塞赫迈特神庙坐落于古埃及第一座都城孟菲斯的核心腹地，数千年来孟菲斯古城深埋于农田之下，如同被时间封存的巨型书卷，发掘难度极高，始终是埃及考古的重中之重。这里的每一块石基都曾是神权与王权的交汇点。联合考古发掘中方项目负责人、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告诉记者，联合考古队基本完成了塞赫迈特神庙的地上部分清理，初步展现出其平面布局与内部结构。该神庙平面呈矩形，西南角部分被现代建筑占压，神庙外侧的墙体保存相对较好，墙体地基以及现存墙体部分均为石灰岩材质。部分石构件上发现古埃及象形文字，被判断神庙性质提供了重要线索。发掘工作还出土了种类丰富的遗物，包括石器构件、铭文石碑和雕像残片等，其年代多属新王国时期，尤其是拉美西斯二世法老统治时期。
4: 比如有这种带有这个文字的一些建筑构件，那如果是对这些文字进行解读的话，我们就知道可能跟拉美西斯有关，或者跟当时的一些信仰有关，这些的话都是我们解读当时历史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包括我们刚才看到了一些，比如像模具这些东西，对我们能够了解当时的手工业的生产也有关键性的一个作用。
0: 塞赫迈特神庙遗址发现于1959年，1961年至1962年曾开展考古发掘。2015年，古孟菲斯遗址与社区管理项目对遗址地表可见的遗迹进行了系统记录。本次中埃联合考古项目是自1962年以来首次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大规模系统发掘。陈杰介绍，此次发掘另一个重要发现是在神庙附近区域揭露出一处泥砖建造的居住区遗迹，建筑基址由多组房屋和庭院组成。在打破建筑基址的晚期遗迹中，还出土了丰富的石构件和雕像残片。据初步研究推测，其中部分可能来源于普塔大神庙。在神庙东侧的发掘区域内，考古队还发现了一座石灰岩构筑物，在其底部发现了葡萄籽，初步判断该设施曾用作压榨葡萄以供酿酒。从出土的大量废弃的费昂斯产品残片堆来看，推测该区域还存在手工业作坊。这些发现反映了神庙建筑及周边区域的再利用情况，表明此处生活聚落存在长期连续性的人类活动，形成了丰富的遗存。陈杰说，
4: 中埃联合考古当中，实际上是我们很多的，实际上是一个理念上的这样一个碰撞。那我们中国的团队进去之后的话，我们一个要了解对方的需求，根据我们的一个现场的实际情况，把我们的技术和方法，包括我们在这个考古中积累的一个经验提供分享。同时我们在发掘过程中，在我们的测量和那个记录方面，我们采取了一些新的这个技术方法，这个实际上也得到了我们埃方同事认可。
0: 2024年至2025年，上海博物馆以现象级大展《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惊艳世界，创下全球博物馆单个收费特展参观人数与总营收世界纪录，也为中埃更深度的考古合作播下了种子。2024年9月，双方专家联合考察埃及境内多处遗址，最终选定塞赫迈特神庙作为联合发掘的试验田。至今双方已并肩工作两个发掘季度，共6个月，日晒风沙中结下深厚情谊。

0: 对考古人来说，酷暑与简陋本是家常便饭，但意想不到的是，此次发掘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来自地下水的困扰。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馆员柏哲仁坦言，神庙地处尼罗河河谷，地下水位随河水涨落而敏感波动，当地汛期在冬季，考古队去年十月抵达时正值水位逐步上升的阶段。
1: 我们发掘的是一个神庙遗址，它四周其实是由石块堆起来的，所以它那个缝隙会很大，但上海这边就是粘土含量很高，早上抽水，今天一天这个水位倒不会渗进来很多，但是埃及那边不一样，埃及那边可能刚抽完水半小时，水又跟那个它那个石头缝隙跟自来水龙头一样，就直接帮你把这个水位又跟拉伸到原来的什么一个高度。
0: 正是由于地下水的持续侵扰，此次发掘只能清理地面以上部分，遗址深处仍待未来攻克。陈杰透露，下一阶段中埃联合考古队将持续推进塞赫迈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考古发掘，计划明年再度奔赴孟菲斯，并引进更多技术手段和支持力量。
2: 我们下一步的话，我们会在这方面继续加强，你比如我们下一年度的我们的发掘当中，我们会邀请更多的比如测量方面的专家，研究地理环境变化的专家，就是我们可以从环境演变跟城市聚落演变的那个关系角度来进入更深入的研究。
0: 记者了解到，未来上海博物馆北馆建成运营后，将设有临时展厅，以中外考古的最新成果展示为主，中埃联合考古成果有望在此与中国观众见面。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人类的大脑是人体中最复杂最神秘的器官，也是人体的总司令部。长久以来，人类从未停止对大脑的探索。
5: 我们对自己的大脑了解有多少呢？昨天在全国科普月期间，中国科技馆自主策划的脑科学主题展览《沟壑的交响》正式开放。展览把前沿脑科学研究与人文艺术融合在一起，呈现从脑基础研究到脑健康守护再到脑类技术的全景脉络，为大家打开一扇读懂大脑的窗口。
4: 2000平方米的展厅，大量的互动装置，让抽象的脑科学变得可看可感可体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闯入大脑总司令部，看看这个约3斤重的器官里究竟藏着一个怎样的宇宙。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6: 走进中国科技馆，沟壑的交响脑科学主题展览，首先会被进门的一座艺术作品吸引。它是一棵蓝色的树，树枝长出大脑的形状，末梢处托举着一颗颗星球，它叫做智慧之树。整个展厅为暗色调，营造出神秘的氛围。以智慧之树为起点，我们将打开人类大脑从进化发展到未来的前世今生。中国科技馆展览设计中心策展人崔胜玉介绍，
7: 第一次采用这种表达形式吧，是一种创新，科学人文加艺术。因为脑科学它不仅是整个自然科学前沿的内容，它可能关乎我们教育，关乎我们心理健康，关乎我们整个引领社会未来的发展等等这些内容，所以说我们还是希望把人文的东西纳进来，所以说我们就做成了艺术化的一些表达，更多的启发大家去思考，去认知，去向未来想象。
6: 中国科技馆展览设计中心策展人姚振军指出，展览分为三个板块，分别是进化的史诗、互念的力量、未尽的连接，呈现从大脑基础研究到脑健康守护再到类脑技术的全景脉络。
8: 进化史诗我们讲述的是脑的一些基础，展现我们人类是如何影响文明的这样一个进程的，奠定文明基础。第二个互念的力量讲述的是我们用大脑对我们人跟人之间这种照护的温度，这种温度呢可能决定了我们文明的一个轨迹。未尽的连接呢讲的是我们现在脑机接口技术呀、人工智能技术，就是依托脑的这种研究所研发出来的这种先进技术，它未来的一些发展可能对我们的未来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可能就是一个碳硅融合的未来时代。
6: 不同于以往与大脑知识相关的科普展，当我们走进第二部分互念的力量时，了解到人类大脑虽然强大，但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衰退。健康人很难理解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感受，展览中有一处这样的演示，它就像一封写满字的信，里面的字逐渐掉落，越来越少，直到变成空白。同时展览还展示了孤独症、抑郁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

0: 艺术作品，并且分享了一些精神学家们如何照顾患阿尔兹海默症亲人的故事。科普之外，多了温情。不少观众对这部分内容颇为动容。
1: 阿尔兹海默症那边吧，看到有观众在那儿留言，然后很有感触，让我感觉全社会都应该对老人的这种照护更加的关注。
0: 第三部分《未尽的连接》带有科幻色彩，脑机接口、人机互动等已经照进现实。未来大脑意识能否变成数据，将现在的社会变得更高阶呢？姚振军指出，这部分给人无尽的想象空间。
2: 技术的发明让我们的文明有了一个新的拐点，它能让我们更好的去拓展我们的行动。比如说有一些他的手可能断掉啊，残障人士他戴上之后他就能够去感知这个世界了。还有一些失语症患者有了脑机技术之后可以无障碍的跟我们交流，还有一些视觉障碍的，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脑机接口的技术能够看到一些星光，看到一些点点。我们脑机绘画通过佩戴一些脑机接口的设备能够去检测我们的专注度，从而创造艺术作品。
0: 此外，展览中无处不在的大小互动时刻调动起你的兴趣。中国科技馆展览设计中心策展人魏子杰指着一处屏幕中闪动的小人告诉记者，
3: 你看起来的话这两个小人一直在动，但是呢它实际上是没有在动，它只是因为它这个小人会通过不同的颜色给眼睛造成一种错觉。
4: 这个是想反映出大脑的一个什么呢？
3: 就相当于是大脑根据语境、经验和神经机制对现实世界进行一个动态的结构，在这一过程中呢，偏差会随时产生，说明眼见也不一定为实。
0: 据了解，2000平米的展厅设置了大约70-80处互动。中国科技馆馆长郭哲介绍，展览联合哈佛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等20多所国内外高校与科研院所，与20多位科技工作者深度共创，确保展览科学权威、内容前沿。
5: 这个展也是第一次，我们把全国脑科学研究团队用2年左右的时间，大家一起来策划这个展览，希望通过这种展览，把基础研究、基础科学的这种支撑作用能够通过脑科学来做个全面的展示，让大家以更加系统的观点来看这场变革的一些底层逻辑，同时也更加突出一些人文关怀。特别是我们看到 AI 这种社会发展之后，不光是对科研、对教育的这种发展，更重要的是对我们每个人的认知方式，包括我们未来对人机共治时代人的这种主体性作用怎么去更加确立和发挥，已经到一些社会学的讨论，甚至到哲学的讨论。
0: 我们揭开的仅是脑宇宙的沧海一粟，更多谜题正静候于神经深处，探索之路无尽，每一步都指向更广阔的未知。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名古屋亚运会备战进入冲刺阶段，男篮男足女排名单日前陆续公布。看似寻常的人员进出，背后并非简单的实力对比，而是各项目基于自身周期目标做出的战略取舍。本次亚运会被名单背后藏着怎样的体育取舍智慧？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7: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两天啊，参加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3大球名单陆续公布了，其中男篮、男足和女排的名单引发不少讨论。有人问，男篮的名单里为什么没有世预赛当中还上了场的老将赵继伟呢？有人困惑，为什么男足阵容里有阔别国字号已久的超龄球员吴曦呢？还有人觉得女排小将张子萱、郭中南的缺席尤为可惜。解读亚运会的参赛名单和解读奥运会、世预赛、世界杯的名单不同，以上的比赛那都是为了取得最好的成绩派出的最强的阵容，但亚运会对于目标不同、所处周期也不一样的足篮排来说，它被赋予的定位是完全不同的。咱先说男篮啊，对于中国男篮来说呢，从2024年到2028年4年的周期，我们的终极目标肯定是重回奥运会。为了重回奥运会，中国男篮需要在2027年的世界杯上排名亚洲第一，而在那之前咱至少得打上世界杯吧。所以2026年中国男篮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打好年内的4个窗口期的世预赛。于是您会看到刚刚结束的世预赛第4窗口期的比赛，杨汉森、赵继伟都在队中，而且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亚运会与奥运会的门票竞争完全无关，所以我们选择让杨汉森回到美职篮练级，赵继伟养伤休整，这是合理的取舍。主场作战的日本队也是一套年轻阵容，可见大家对于亚运会男篮比赛的

0: 是相似的。再来看男足啊，与篮球不一样，足球比赛它的最高殿堂是世界杯。世界杯和奥运会呢是两个体系。男足亚运队的主教练安东尼奥从2018年开始执教03年龄段球员。按照合同呢，安东尼奥的任务应该是今年年初的 U23 亚洲杯，那次比赛咱们比得很好，拿到了亚军。安东尼奥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足协也做出决定让他带队完成亚运会的比赛任务。未来安东尼奥还极有可能成为即将组建的面对洛杉矶奥运会的国奥队的主教练。但请注意，届时和他磨合超过6年的03年龄段的球员就要超龄了，他要带的实际上是05年龄段的球员。所以这次亚运会的比赛任务，安东尼奥选择了一套兼顾03和05两个年龄段的球员阵容。此外，我提醒您注意，从去年开始，中国足球从俱乐部到国家队都在经历一场更新换代。我们刚刚熬过了从95年龄段到05年龄段之间漫长的球员萎缩甚至是真空的时期，03、05两个年龄段的球员在短时间内不仅是面向亚运奥运的青年军，更可能快速补充进邵佳一执教的国家队的阵容。所以亚运队里补充进的3名3条线的超龄球员张宇宁、朱晨杰和吴曦，其实也是为未来的国足打一个雏形。最后咱们来聊聊女排。中国女排的远期任务同样是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以此为目标呢，球队年内最重要的阶段性考核实际上是刚刚结束的亚锦赛，因为亚锦赛的冠军可以直通洛杉矶。但非常遗憾，我们在决赛当中错失良机。中国女排它是一块金字招牌，女排不能仅仅以进入奥运会为目标，我们是需要在奥运会上取得好成绩的。从心境上说，球队现在似乎需要一个亚洲冠军来扬扬士气，但从更长线的策略来讲，我们需要利用亚运会这样的舞台，给2年后的洛杉矶奥运会正值当打之年的年轻球员以锻炼机会。此时不练，难道要等到明年的世界杯、后年的世联赛再练吗？那些比赛说实话已经没有容错机会了。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张子萱和郭中南的落选的确令人遗憾。简单聊完男足、男篮和女排啊，你会发现一个事实，对于中国体育来说，亚运会的赛场从来都不只是一个金牌的陈列室，它更是一面映照项目发展逻辑的镜子，它照出来的是面对长期目标和短期压力的取舍哲学。亚运会啊，从来都是序章而非终曲，真正的试卷应该飘在奥运会的风里，写在世界杯的哨前。
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今年是抗战胜利81周年，各地将举行多种多样的纪念活动。2026年全国科普月的重磅活动“心智领航，智启未来”人工智能主题展览，将于今天到9月中旬在江苏省科技工作者活动中心对外开放。展览聚焦生成式 AI、具身智能、脑机交互等前沿方向。今天到6号，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在广州举办。本届博览会以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为主题，已有境内外超2000家企业报名参展。今天到10号，2026中国国际时装周秋季在北京举办。本季时装周以金绪东方、潮起共生为核心主题，汇聚国内外220多家品牌，带来超100场时装发布、商贸对接等时尚活动。国际方面，美伊重燃战火，受局势冲击，国际油价重回90美元上方，欧洲天然气期货价格攀升至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中东局势最新进展及其对全球能源、金融等市场的影响。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继续在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各单项进入第2轮较量，种子选手将集中登场。
3: 今天的新闻纵横就到这里，刘磊、志鹏代表监制柴华，责编常亚飞、朱欣怡、贾晶阳，感谢您的收听。
1: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4: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5: 我来问问 AI。
4: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5: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6: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5: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

0: 北京时间，
1: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3: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4: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3: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6: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蓝图催人奋进，实干成就未来，各代表团热烈讨论内江市委报告和市纪委工作报告，
6: 党代会聚焦党代表热议，用民生清单打好群众幸福答卷，
5: 经数据看发展，内江上半年经济亮点之二，潜力足，内需双向释放，积蓄长远发展内生动能，
6: 长征精神进校园，内江学子开启新学年。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5: 9月1号，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继续开展分团讨论，各代表团围绕市委报告、市纪委工作报告认真研读、深入研讨，踊跃发言，现场氛围热烈浓厚。讨论中，大家纷纷认为，市委报告全面客观回顾总结过去五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科学精准擘画未来五年发展蓝图，报告立意高远，思想深刻，站位精准，务实笃行，精准把握时代大势，明晰内江发展方位，锚定未来奋斗路径，兼具政治高度、思想深度、实践温度和民生厚度，为内江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注入了强劲动能。
6: 大家一致表示，将把学习贯彻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深学细悟报告内涵，准确把握核心要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各项决策部署上来，将立足本职岗位，紧扣工作实际，持续深化学习宣传，狠抓贯彻落实，以过硬作风、务实举措推动大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落地落细，见行见效。
5: 针对市纪委工作报告，大家认为报告系统全面总结了过去五年全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工作成效，科学部署了今后五年纪检监察工作的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点举措，具有极强的指导性、针对性和

0: 可操作性，必将为内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纪律保障。
1: 是第九次党代会报告提出，要聚焦人民满意，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取得重大进展，以此回应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民生好不好，首先看就业。来自市人社局的市第九次党代会代表郑平表示，人社部门将紧扣市第九次党代会部署从稳就业、强社保、护权益、优服务四个维度精准发力，让群众腰包更鼓，兜底更实。稳就业方面，通过深度挖掘重点产业就业岗位，以产业发展创造岗位，以专业技能匹配岗位，以精准服务对接岗位，真正将城市产业发展红利转化为群众稳定就业、持续增收的民生红利，筑牢富民安居的坚实根基。
0: 基层是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也是群众感知幸福的最前沿。来自市中区史家镇方田村的市第九次党代会代表张友美表示，将立足村级阵地，聚焦增收致富、兜底保障、品质生活精准发力，村里依托特色种养、就近务工等渠道，拓宽村民增收路径，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同时精准摸排低保、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落实各项救助帮扶政策，并聚焦道路管护、人居环境整治等急难筹判，持续优化乡村环境。这一桩桩、一件件关乎群众衣食住行的民生小事，正是基层民生治理最鲜活的注脚。市第九次党代会的一张张民生清单，不是纸面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履职清单、惠民清单。站在新起点上，内江正将发展成果持续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体验，不断擦亮甜蜜内江的民生底色，让内江的幸福图景更加清晰可感。
1: 听众朋友，这里是内江之声，欢迎您继续收听。2026年上半年，内江 GDP 突破千亿大关，达到 1004.75 亿元，同比增长 4.6%。 这份稳中有进的成绩单背后，藏着产业协同、内需释放、心智培育、民生兜底四大核心亮点。从昨天开始，我们分四期带大家从田间地头到产业园区，读懂内江经济的发展底气。今天我们要聚焦的是内江经济的内生潜力。
0: 消费市场持续回暖，民间投资稳步增长，为内江经济持续向好注入内生动能。今年上半年，内江城乡消费场景全面复苏，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77.21亿元，增长 4.9%。 从一个个实地场景可见内江消费的活力。暑期威远船石湖度假区凭借生态休闲、工业研学吸引成渝游客，民宿入住率持续走高。隆昌稻田虾美食季联动乡村市集，激活线下消费。东兴区汉安慢时光街区、市中区建道街以夜间市集、惠民演出点亮城市夜经济。自中深挖山歌文旅资源，带动乡村餐饮、农特产品销售升温。尤其是内江落地汽车、家电、数码以旧换新的政策红利，有效撬动居民消费，城乡消费场景全面复苏，烟火气持续升腾。
1: 投资端同样暖意十足，全市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民间投资增速达 3.4%， 占总投资比重接近50%。民营资本持续向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倾斜，产业项目、民生配套工程加快落地，为城市产业升级、功能完善提供资金支撑。消费回暖拖住当下，投资优化布局长远，双向发力，为内江经济积蓄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增长动力。
0: 本台消息， 9月1号，内江市各中小学迎来秋季开学首日，恰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市各校以庚戌长征经

0: 神中作强国少年为核心主题，把红色基因融入开学第一课，让长征精神浸润整个校园。
1: 按照全市统一部署，各校在组织师生书刊、省市思政开学第一课和央视专题节目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办学特色，将红色思政、安全法治、成长赋能等内容有机融合，引导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以昂扬姿态开启新学期。当天，内江市第五小学校新校区正式启用，2000余名学子在全新校园开启求学新篇。师生们带着老校区的沃土，共同栽种桃李树苗，延续办学文脉，同步开设的法治安全第一课，围绕校园欺凌、交通消防、防溺水等重点内容，普及防护知识。
0: 内江市第13小学依托少年军校特色，打造沉浸式红色课堂，通过回望长征历程，展示长征主题书画作品，让学生在互动中感悟红色力量。内江市第一中学推出学生主讲全员研学特色课堂，由学生化身红色宣讲员，讲述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等经典战役，带动全校形成青春奋进的浓厚氛围。内江二中、内江铁路中学等学校也分别通过主题教育、榜样引领、法治护航等形式，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学生成长的实际动力。接下来，全市各中小学还将持续创新思政教育形式，抓实校园安全和心理健康各项工作，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薪火，在新的学期锤炼过硬本领，勇担强国使命。
1: 本台消息，为保障全市师生返校出行安全顺畅，内江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自8月下旬起，联合城区共享单车运营企业，针对校园周边共享单车停放秩序开展专项规范整治，全力护航开学季出行环境。针对内江一中、内江职业技术学院等重点学校周边人流车流激增的情况，专项行动安排专人定点值守，及时劝导市民规范停车，避免共享单车挤占校门周边通行空间。同时启动常态化清理转运机制，每日对校园周边停放点位开展巡查、整理和车辆调度。仅内江一中点位，每日就清理转运共享单车200余辆，全市累计清理转运2000余辆。开学高峰期，日均动态调度车辆达1000余辆，有效盘活停车资源，平衡校园周边用车供需。不少返校学生表示，经过整治后，校门口单车停放整齐有序，通行和用车都比以往方便很多。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
7: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莲村的村民阿迪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扫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

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5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权威。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1: 开。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我粉墨登场，票价上涨，老板开始数钱，全体为我鼓掌。生活有了新的起色，有了新的希望，我早说过我和你们不一样。终于来到镇上，终于赶进了商店，换上新的服装，我来到镜子面前，骨瘦如柴，暗黄的脸，所有衣服标着付不起的价钱。
1: 我换上便装
0: 不化妆，
1: 他们不习惯，
0: 我认为自己可以不多想，只要观众喜欢。
1: 好想插上翅膀飞
0: 离开马戏团，可突然发现
1: 我是

0: 春暖花开。
1: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权威。
2: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

0: 春暖花开。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0: 要反乌。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3: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1: 危险，你回去干嘛？
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 你看这上面，
4: 我的家。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有手机？
3: 没得手机啊。
2: 100多些个没过啊？是。
3: 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哦？你买啥东西能买到150000都
4: 没过？没有，他是买了1000万，他说对方要打300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是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藧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他就把这个操作流程就发给我了，这个必须的政府批必然，对科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必然费用多少钱呢？190万，这个就是他的流程，我呢就交了190万。
1: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十四。

0: 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1: 那很明显就是便宜的，
2: 这个是银行会出的，总归批了，来发给你这些东西，
1: 主要是可以批的。
2: 问警察了，现在了，你还不信？问警察，你还信了？龙源哪儿来一个人？说北京一个人。
0: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3: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场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100%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龙门阵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氧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林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相如街道塔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见、沃柑、爱媛、砂糖橘等10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彭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宜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

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彭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早虾特色品牌。宝成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地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地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重养，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权威。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陆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陆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现在为您重播昨日的内江新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闭幕，选举产生中共内江市第九届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通过关于中共内江市第八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共内江市第八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冯发贵主持大会并讲话。
1: 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举行，选举产生新一届市委领导班子，冯发贵当选市委书记，薛学深、蔡磊当选市委副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
0: 冯发贵主持召开九届市委常委会第一次会议。
1: 冯发贵在看望大会工作人员时强调，学习好、宣传好、贯彻落实好党代会精神，为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做出新贡献。
0: 市第九次党代会今天胜利闭幕，为今后五年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擘画了美好蓝图。市党代表们纷纷表示，将立足本职，履职尽责，把会议部署落到工作一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9月2号上午，中国共产党内将是第9次代表大会闭幕，冯发贵主持大会并讲话。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冯发贵、薛学申、聂军、康俊、蔡磊、蒋学冬、罗万东、陈征、

向云、王志国、刘红玲在主席台前排就坐，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以及不是代表的担任过正厅级领导职务的老同志等在主席台就坐。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袁海涵等省委换届选举指导组同志到会指导。大会应到代表400人，实到399人，符合规定人数。根据本次代表大会选举办法和有关规定，在总监票人和监票人监督下，到会代表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由49名委员、9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共内江市第9届委员会，选举产生了由29名委员组成的中共内江市第9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当大会宣布选举结果时，全场响起了热烈掌声。随后，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共内江市第8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共内江市第8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完成各项议程后，冯发贵做了讲话。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9次代表大会，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在省委换届选举指导组的精心指导下，在全体代表的共同努力下，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即将胜利闭幕。这次大会开得很成功，是一次高举旗帜、团结奋进的大会，是一次求真务实、风清气正的大会，对进一步凝聚思想共识、激发干事动力、推动内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大会通过的中共内江市第8届委员会报告，凝结着全市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社会各方面的智慧、心血和汗水。报告以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省委决策部署，勇担城域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为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4级而不懈奋斗为主题，从5个方面全面回顾了市第8次党代会以来的重大成就，认真分析存在的问题和短板，深刻总结5年工作实践取得的重要启示，精准把握内江发展面临的战略机遇，科学提出锚定一个定位，推动3大转化，走好3大路径，实现3大突破发展战略，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从严治党等7个方面作出重要部署，始终坚守省委赋予内江建设城域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的定位，坚决扛起城域发展主轴战略支点时代使命，全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大会的成功召开，必将有力激励和引领全市干部群众坚定发展信心，鼓足攻坚干劲，真抓实干，开拓进取，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冯发贵指出，大会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经过充分酝酿，选举产生了中共内江市第9届委员会和中共内江市第9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为实现大会确定的目标任务提供了政治和组织保证。冯发贵代表大会主席团，向省委换届选举指导组给予大会的有力指导表示衷心感谢和诚挚敬意，向全体工作人员为大会圆满成功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慰问和感谢。冯发贵指出，全体党代表要带头响应市第9次党代会的号召，带头落实好市第9次党代会部署的各项任务，引领带动全市广大干部群众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大会决策部署上来，真抓实干，锐意进取。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切实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党代会精神，推动党代会做出的安排部署在本地区本部门落地见效，共同把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冯发贵强调，内江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新的蓝图已经绘就，新的梦想催人奋进，新征程呼唤新气象，期待新作为，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0: 北。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干部群众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为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而不懈奋斗。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胜利闭幕。不是代表的担任过正厅级领导职务的老同志，不是代表的八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和市纪委委员，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主要负责人和无党派代表人士及有关方面党员负责同志等列席大会。
1: 9月2号上午，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六次会议，会议由冯发贵同志主持。会议听取了总监票人关于大会选举情况的报告，推选了市委九届一次全会和市纪委九届一次全会主持人。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共内江市第八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
0: 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共内江市第八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2026年9月2日，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批准冯发贵同志代表中共内江市第八届委员会所做的报告。大会指出，市第九次党代会是在迈步“十五五”发展新征程、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大会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省委决策部署，总结过去五年内江发展重要成就，分析发展形势和机遇挑战，谋划未来五年发展思路和奋斗目标，部署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从严治党重点任务。大会通过的报告描绘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内江宏伟蓝图，符合党中央精神和省委要求，切合内江实际，顺应全市人民期盼，是指导未来五年内江各项事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大会认为，报告阐明的大会主题对市委团结带领全市人民奋进新征程、勇担新使命、谱写新篇章意义十分重大。要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省委决策部署，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为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而不懈奋斗。大会充分肯定八届市委的工作。是第八次党代会以来，市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和党的二十大、二十届历次全会部署，深入落实省委四化同步、城乡融合、五区共兴发展战略，团结带领全市党员干部群众坚定不移讲政治、抓发展、惠民生、保安全，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五年来，服务大局坚定有力，战略卫士更加凸显，经济发展步伐加快，综合实力再上台阶，每项优惩稳步实施，城乡融合走深走实，民生福祉持续增强，共同富裕扎实推进，党的建设全面加强，政治生态风清气正，交出了一份厚重扎实、成色十足的发展答卷。大会指出，过去五年的成绩来之不易，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根本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党的领导是做好一切工作、实现行稳致远的根本保证，必须始终把牢政治方向，强化政治引领。产业强势是夯实发展根基、推动振兴崛起的关键支撑，必须始终坚持工业当先，狠抓产业发展。人民至上是践行初心使命、回应民生期盼的价值追求，必须始终站稳群众立场，增进民生福祉。统筹兼顾是破解发展难题、推进全域共进的科学方法，必须始终突出

工作重点，注重协同发力。担当作为是砥砺干事作风、促进落地见效的行动准则，必须始终保持实干本色，全力争创一流。大会指出，今后五年是迈步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重要五年、关键五年，要坚定发展信心，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疆新篇章。坚定发展信心，最根本的底气来自于核心掌舵、思想指引。坚定发展信心，最坚实的支撑来自于战略叠加、机遇汇聚。坚定发展信心，最可靠的基础来自于禀赋优势、发展盛世。坚定发展信心，最深沉的力量来自于历史积淀、城市精神。大会统一报告提出的今后五年全市工作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贯彻党中央大政方针和省委决策部署，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落实讲政治、抓发展、惠民生、保安全工作总思路，大力实施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发展战略，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疆新篇章。经过五年努力，实现综合发展实力进一步提升，人民生活品质进一步提升，社会文明程度进一步提升，绿色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社会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党的建设质量进一步提升。大会统一报告对今后五年内疆经济社会发展重点任务的部署，要把准发展定位，大力实施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要锚定一个定位，建设城域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要推动三大转化，推动通道价值转化为枢纽经济，特色产业转化为集群经济，数字机遇转化为数字经济，要走好三大路径，走好配套成渝加特色突破的协同发展之路，建圈强链加创新驱动的动能转换之路，美商优城加共同富裕的甜蜜幸福之路。要实现三大突破，优先发展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医药，实现四个特色优势先进制造业崛起突破，大力发展优质粮油、内江黑猪两个优势产业，聚力发展资中穴城、威远无花果、隆昌道鱼、市中区白乌鱼、东新区天东五个特色产业，鼓励发展黑山羊、枣子江、川红菊等 N 个小而美富民产业，实现二加五加 N 现代农业增效突破，提质发展枢纽物流、数字科技、商贸文旅、增值服务四个主导产业，培育发展服务外包、大千美食、山歌内江三个特色产业，实现四加三现代服务业提质突破。要聚焦人民满意，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建设教育强势，建设更高水平健康内江，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取得重大进展。要聚焦共同繁荣，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在城乡融合发展上取得重大进展。要聚焦生态惠民，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加强生态保护修复，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在建设美丽内江上取得重大进展。要聚焦以文赋能，提升城市知名度，强化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推动文化事业产业繁荣发展，在建设文化强势上取得重大进展。要聚焦团结奋斗，强化民主政治建设，广泛凝聚各方力量，全面推进依法治市，在民主法治建设上取得重大进展。要聚焦守牢底线，严守安全发展底线，维护社会安定有序，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上取得重大进展。大会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内江，关键在党，关键在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持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入新践行。

0: 着力锻造堪当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切实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全面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为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大会强调， 推动内江事业发展需要一支敬业、专业、善作、善成的内江干部铁军，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要按照忠诚、干净、担当要求，恪守敬业精神，锤炼专业素养，砥砺善作智慧，落实善成行动，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大会号召， 全市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内江干出一片新天地，为内江拼出一个新未来，加快建设城域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为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而不懈奋斗。
1: 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共内江市第八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共内江市第八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2026年9月2日， 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 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审查批准中共内江市第八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大会充分肯定了中共内江市第八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大会认为是第八次党代会以来的五年，是全市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向基层延伸、风清气正、良好政治生态持续巩固发展的五年。五年来， 在省纪委监委和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八届市纪委带领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强化政治主动、精准理念、系统思维，协助市委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 全市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提供了坚强纪律保障。大会要求今后五年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内江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 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省委、省纪委监委、市委部署要求， 紧紧围绕讲政治、抓发展、惠民生、保安全工作总思路和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发展战略，强化精准监督、跟进监督，纵深推进正风肃纪反腐、不断提升纪检监察工作三化水平，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 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纪律保障，要持续提升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水平，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在内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持续推进正风肃纪常态化、长效化，在厚植新风正气中激励党员干部实干争先，持续加大一体推进、三不腐力度，着力铲除腐败问题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田城人民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持续增强巡查监督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把巡查利检磨得更光更亮，持续深化改革创新，激发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

0: 动能，持续加强三化建设，着力锻造堪当时代重任的纪检监察铁军。大会号召全市纪检监察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纪委监委和市委坚强领导下，敬业专业，善作善成，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务实的作风，持续推进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名单。
2: 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届委员会委员名单，49人，按姓氏笔画为序排列：马巨、王东、王宇、王彪、王志文、王志国、冯发贵（藏族）、蓝徐、任伟、向云、刘一、刘元、刘红玲（女）、阮吕强、李了了（女）、李志波、杨斌、肖从亮、何欣、于梅（女）、张彪、张健、陈伟、陈征、陈波、陈蒲丹（女）、罗万东、罗侯勇、岳光科、周勇（回族）、封武、赵昭、胡邦勇、聂军、倪伦（女）、徐荣斌、郭英（女）、郭新亚、唐南胜、唐浩然、黄永忠、黄国华、张艳秋（女）、梁晨（女）、蒋伟、曾强、曾国良。
3: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4: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5: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呀，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牟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8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陶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牟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牟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牟镇正以莱牟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覆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
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

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的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权威。
1: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

0: 我跟你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 你看这上面。

0: 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两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三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

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3天打鱼2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权威。
4: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2: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

0: 试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温馨，
3: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2: 浪漫，
4: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2: 触碰心弦，
5: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2: 934听经典。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0: 这个世界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两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三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

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权威。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郭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郭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跟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

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2977。

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啊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牟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8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陶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牟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牟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牟镇正以莱牟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赋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

为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的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2: 一方醒悟，说的是百家英雄。
1: 虚记，
3: 顺着大道。
2: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4: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2: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5: 我们要开始，请大家欣赏另一部王岳波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作品啊，也是《聊斋》当中的一段故事，名字叫《罗刹海市》。
6: 今天咱们是《聊斋》开一部新书啊，哎，各位今天来着了，这段书还有点意思，说是马季，字龙眉，古人子。这人姓马，叫马季，字表龙眉。古人子是怎么意思呢？就是他爸爸是做买卖的，这字写出来是假，商贾的贾，念念古。这买卖做的还挺大。为什么要说这段呢？这个马季马龙眉是所有聊斋故事里人物里边男的最漂亮的一个美少年，漂亮到什么份儿上呢？这孩子，这个小孩长得跟女的一样，打小啊叫美如好女，女子为好啊，她比好女还漂亮，比美女还漂亮，就这么俊。就因为马季马龙眉这么俊，大家伙给这小孩起了这么一个外号，叫俊人。这就是聊斋原文上写的，就是俊呢，我这字我从来不念俊，念俊。说女孩也是，这姑娘真俊，小伙子也能用，他叫俊人，马俊人呢。可是也没养过王八，也没养过藏獒啊，也不会训练跑步的。这您查《聊斋》原文上去，他就叫马尊人。这个孩子是马季，字龙眉，号尊人，这是个外号。您就听这名字，这书就有点意思。

说这么些人呐，这个《聊斋》能够跟当今人物上重名的，就这么两段，一个是这马顿仁，一个是梁燕。您看《聊斋》有这么一篇，名字就叫梁燕，这主人公也叫梁燕，跟我们这师弟这俩字一点都不差。你说你叫梁燕吧，这燕有好多燕呢，实际这字念燕啊，那也叫梁燕，他也叫梁燕，这俩字一点都不差，邪了啊。是不是这个我们这师弟他父亲我们这梁叔喜欢这篇文章，给儿子起名字就叫梁言，这也未可知，我没跟我们这师弟探讨过啊。那个梁言也挺有意思，那就是打呼噜，就说这么一打呼噜的故事。哎呀，有机会啊，您回去翻翻书看看这篇梁言，有点意思。咱还说咱这段马季啊，马季可不是说相声那马季啊，这不是重名，是马字旁一个河北省那季，哎，驰骥千里这季，哎，这么漂亮，说光漂亮还不行，还聪明，学什么一学就会，少提堂喜歌舞，这很难了，少风流提堂。这提躺二字啊跟纨绔可不一样。什么叫提躺？就是说这个小伙子的精神面貌让人看着呀，那么阳光，那么活泼，还不是流氓的意思。你要知道谁见着谁爱，喜欢歌舞，打小啊就爱唱爱跳，街坊邻居叔叔大爷婶子大娘啊，马龙梅醉人一喊，这小孩跑过来，来给唱一个，这站着不气，你小孩的时候都躲在大人身后头，哎，都这样。马龙梅没有啊，什么唱一个啊，唱一个白北京天。当时就唱，但这歌是我唱的啊，我小时候的歌我也都记不全了啊。再大点儿，他爸爸领着他玩去，他爸爸有钱呐，是商贾。这马员外带着他，什么好吃什么，什么好玩玩什么，喜欢什么给买什么，宠着呀，带着听戏去。戏园子里头他可欢上了，爱听，平常他也闹，一到戏园子里头俩眼犯愣，直勾勾的看那戏台，可是回家就比划，到家里头可就耍。怎么耍呀？把那被子呀披在身上啊，学戏台上走步，拿笤帚当马鞭，举着炕笤帚在床上翻跟头打把式。他爸也不管，剩啊惯着这孩子，那慢慢家里头就知道了，再逗他玩的时候就不让他唱歌了，让他唱戏，你唱的也不错，就是听来的。再带着出去啊，这个做艺的也知道了，大家伙儿架弄啊，小少爷马龙梅唱得好，唱几句，一唱大伙儿交口称赞，都说好。其实那会儿唱的不怎么样，就为捧他，他爸爸一高兴请大伙儿吃饭，这叫什么？这叫吃秧子。哎，过去我们做艺的，说实在的，有那不怎么样的。我们这行里人，使这个名目啊，要吊坎说行话，叫拴马桩，贴身靠。大家伙要常知道的呢，就是吃秧子。大伙都架弄一人，这里边唱的、拉的、打的。所有的内行都说你好，其实哪儿都不好，你问谁谁都夸你好，才买俩你就得花钱在这里玩，架弄你唱戏，其实不够登台那水平。哎，这都是我们这个行业，包括戏曲界啊、文艺界，过去有这样的陋习，这叫吃秧子。那么一开始拿马龙梅他们家

0: 就当秧子。可是呢，这马龙梅呢挺出息，他还不是一般的那小孩，说就高兴一早，三天两早先又玩别的，不是，还真钻进，自己也拜师也学，唱的还真不错。虽然说他们家家庭环境好，不让他干这个，但他这水平够专业，这叫准专业。说咱们现在的话吧，这是为高票。前两天电视台有这个票友大赛，我赶上过半场的，整场都没时间看。我一听真有唱的好的，当然业余跟专业的有区别，业余的基本功不成，你就唱的再好你也是听来的，这叫漂弦。你要细抠好多地方还是不讲究。哎，专业的没有大毛病，没有硬伤，嗓子不好，唱的味儿再不好，但没有基本上的问题。就是说你一判最起码60分他得及格，因为他学过，怕一对勾。到专业这真好听，但有好多基本功的问题解决不了，就是有硬伤。这业余里边也有高人，这位呢马龙梅小孩就是高票。他爸爸一看这么灵，长得又这么俊，别让他净学这个了。过去的人啊，让孩子家里但凡有点条件不能学戏，这您都知道。您看哪位戏曲家家里的出身都不同意干这个，艺人自己的子弟也不乐意干这个。您听多少大师的回忆录，您看去，全都不同意学戏，最后入这行都是阴差阳错这么入进来的。他爸爸这么有钱做买卖，当然不愿意让马龙梅，让马季这小孙人儿唱戏，念书吧。这又给请先生念书。您说这孩子在咱们这套书里，我为什么把他搁为第一呢？什么全灵。他爸爸跟他说好好念书，这戏不唱了，改念书了。14岁就中秀才了，14岁小孩中秀才了。他爸爸一看高兴，搁哪儿哪儿成，以后我指着这孩子要改换门庭了。那么实指望他再往上念呢，他爸爸也病了，年老体衰，因为这个年老而罢骨。原文上写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这经商啊，这个脑力达不到了。这马龙梅岁数又小点，其实什么都会，你说管账，你说写账本，你说是算账，你说是让他跟谈个事儿，小孩这脑子都够用的。但岁数太小，出去谈去不放心，就得在家待着。马龙梅一看他爸爸也不上班了，这买卖也不做了，天天跟家养病颐养天年了，对自己看管也不是那么紧，还玩吧。哼，每天带着人出去玩，那东西一般的孩子比不了，吹打弹拉，风花雪月啊，花鸟鱼虫，没有这马季马龙梅不玩的，没有玩的不好的，各位这都通的。今天我看俩蛐蛐罐，就今儿上午，这俩蛐蛐罐卖多少钱您搁一边，这俩蛐蛐罐搁着邓江罐啊，底下写着京剧名家孟广禄制。孟广禄会做蛐蛐罐，这您能想到吗？把这蛐蛐罐翻过来，是这蛐蛐罐葫芦什么底下都有款儿，您知道吧，这写着呢，孟广禄制，这都通的。后来我就问人家，我说这孟广禄不是唱京剧求败传人吗？对，是，我说是这人吗？是这人。那孟广禄他能做邓江罐，这您能想得到吗？给您举这例子就说明这都通的，这玩上全通的，这会的全会，没有不明白的。他家又有钱，玩呗。他这撒着欢的一玩，他爸不乐意了。
1: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权威。
5: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4: 动听。
7: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4: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记，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4: 下边呢，咱们还是接着来听王悦波表演的现场版评书《聊斋之罗刹海市》。那么上一回呢，正听到商家子弟马龙梅从小啊长得是非常的漂亮，而且聪明伶俐，但就是比较贪玩，而且呢玩什么还都玩得挺好。那么在这样一个年轻人的身上又会发生哪些故事呢？咱们接着往下听。
5: 马龙梅一看他爸爸也不上班了，这买卖也不做了，天天跟家养病颐养天年了，对自己看管也不是那么紧，还是玩吧。哼，每天带着人出去玩，那东西一般的孩子比不了，吹打弹拉，风花雪月啊，花鸟鱼虫，没有这马季马龙梅不玩的，没有玩的不好的，各位这都通着。今天我看俩蛐蛐罐，就今儿上午，这俩蛐蛐罐卖多少钱？您搁一边，这俩蛐蛐罐搁在这邓江罐啊，底下写着京剧名家孟广禄制。孟广禄会做蛐蛐罐，这您能想到吗？把这蛐蛐罐翻过来，是这蛐蛐罐葫芦什么底下都有款儿，您知道吧？这写着呢，孟广禄制，这都通的。后来我就问人家，我说这孟广禄不唱京剧求败传人吗？对，是，我是这人吗？是这人。我说这人会做，哎，他就爱玩这，先开始就爱玩蛐蛐，爱逗小孩儿，咱都知道逮蛐蛐回来逗，慢慢的培养兴趣，这蛐蛐很深奥，这里边由他的补一直到他的养到位，到训练他啊，到给他搞对象，哎，对，这蛐蛐银虫，你不给他搞对象他不咬，您知道吧？到他怎么样去厮杀，然后这里边还有赌博，这蛐蛐可大耍，您听明白了啊，当房子当地斗蛐蛐，哎，上至皇上，下至贩夫走俗，这斗蛐蛐蔚然成风，在一时期。所以他用的这些东西也都讲究，最讲究可就是邓江罐，您都知道有个赵子玉，讲究赵子玉的罐。我们说相声有个老前辈叫王文林，本名叫王慧林，他父亲是相声大师王长友。王长友除了说相声，这一辈子就一个爱好，斗蛐蛐。王长友这一辈子说相声挣的钱都买了蛐蛐罐了。您上王长友家串门去，有一桌半赵子玉，这王府里都不见得有一桌半赵子玉。一桌半是多少呢？一桌是24个，过去八仙桌的桌面上摆能摆24个这么大的邓江罐蛐蛐罐，一桌半是36个邓江罐。赵子玉的可是真的，哎，我就见过一个，还是半拉，有这罐没这盖，这盖是后配的，底下写着赵子玉。我说您这是真的吗？因为给我看这人就80多岁了，他说我这是真的，但我这盖是我后配的，哎，我就见过这么半拉。后来我问王文林王先生，他现在给徐德亮捧哏，今年65岁，我们爷俩有交情。我说叔叔，您这个您家这一桌半赵子玉呢？不提也罢，不提也罢。哎，怎么没的？您也甭细打听了啊。反正在某一时期吧，哎，这都属于四旧，全砸了。这个据说王长友先生临死，哎，临死的时候就说：“这回行了，这回我踏踏实实听蛐蛐叫去。”这北京一句俏皮话。你说谁谁谁听蛐蛐叫去了，哎，就是入土了，死了。这回王先生自己说，我这回能踏踏实实听蛐蛐叫去了，这临死前说的，就好玩这蛐蛐。那孟广禄他能做邓江罐店，您能想得到吗？一个唱黑头的那样的人物，他会做这个邓江罐，今儿我看这俩罐还真好。给您举这例子，就说明这都通的，这玩上全通的，这会的全会，没有不明白的。他家又有钱，玩呗。他这撒着欢的一玩， 他爸不乐意了。这马员外一看书你也不念了，念得不错，天天净玩，你到往上接着考去，你这脑子够用的，也不考了，那么学几卷书，饥不当主，饿了饥饿不能煮，不能煮着吃，寒不可衣，冷了不能拿它穿着挡寒，我儿可仍从父而古，你呀还跟着我小做买卖得了，我在家没事，我天天给你念生意经，把我做的这些买卖道全过给你，我外边认识的这个渠道，这个经商您都懂啊，这很主要啊，有时候一个经理他一走哗啦带一大波顾客走，把我当初认识这些人都介绍给你，然后我再告诉你买什么卖什么怎么买怎么卖，你跟我学这个，这能养家。马季很孝顺，一看爸爸这样，那就跟家学做买卖吧，跟家又开始跟他爸爸学做买卖。还是那句话，一事通百事通，举一反三，问一答十，触类旁通，跟他爸爸一学买卖，他爸爸这高兴了，说什么全明白，稍稍全子母，全子母就是权衡，子母是钱，打这儿开始马龙梅稍稍的接触到经济金融，对这个钱开始有认识了，因为原先他是消费阶级，不是生产阶级，他光花钱都不知道挣钱，现在跟他爸爸开始学挣钱，这小伙子可了不得了，长这么漂亮，外边一交际一做买卖，少提堂喜歌舞，折从梨园人物以绢帕缠头，男的可是啊，这都原文，以绢帕长头，美如好女，人皆以尊人称之，这样的小伙在外边做买卖能错得了吗？跟他谈买卖竟是富婆。真往家拿钱。道理都一样，公关为什么都是漂亮的女的呀？您看那名片，公关经理，哎，马龙梅做买卖，他爸爸高兴，好，搁在那儿成，可以大点儿步子，哎，做点海外的生意。马龙梅行啊，子您放心，您把本给我，啊，我也应该到海外阅历阅历，好吧，预备这么一船货物，要出外洋。马龙梅跟人大伙儿上船了，哎，这船往哪儿？往东走，由中国地往东走。这船上呢，生活就很乏味了。有着做买卖一块儿知道，看老马这一回这买卖让儿子来的，把这孩子给找来。哎，几位叔干什么呀？这船上没什么事，得娱乐娱乐呀。你给大伙儿啊，说点唱点，对不对？这几个叔从小都看着你长起来，那没问题啊。哎，连着没事儿水手，哎，连船长一块都坐甲板上，他开书了。啊，漂亮小伙开书了，哎。说的神怪的啊，西游记，西游记。啊，大师哥比我尊的多，哎，大伙一听，听得津津有味，车上说着呢，有水手来了，别聊了，看见没有，风下来了，来来落帆，落帆，落半棚，先落半棚，风越刮越大，全上轻轻的落整棚，这风还大，把桅杆撂躺下，把桅杆也就是一插销，插销拔了，就整个能放躺下，这都不成。就看这船呐，在水里边上上下下钻进钻出，一个浪高过一个浪，一阵风大过一阵风，咔咔的这么一声触礁了。海上行船就是这样，现在多先进呢，先进的雷达一探，又是常走的航道，有礁没礁，明礁暗礁都知道，那年头不成啊，让这大风一吹偏离了航道，商船触礁，不说他人，单说马季马龙梅，可就深陷在汪洋之中。小伙子 到底练过几天，比这上岁数人手脚利索多了。紧急当中抄这么一块跳板，您琢磨琢磨，大商船上下下货物的大跳板，船一靠码头，一条两条三条，又宽又厚又长，这可救了命了。就抱的这大跳板得以生存，随波逐流这么上下飘荡。等这人明白过来，靠了岸了，浑身上下全湿透了，爬到岸上半天没动，回首一看，四外茫茫啊，天水一色呀，水连天，天连水，汪洋大海，这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往这边走吧。嘿，一看这山呀，在海边上，往前走啊，有树林子，赶走到树林子底下。马龙梅高兴，怎么苹果树挺大个的红香蕉，那时候准是红香蕉吗？我这么琢磨着，因为我爱吃红香蕉啊，大苹果红彤彤的，哎，果压枝梢，正是苹果熟的季节。这苹果别摘，拿手一碰自己，果熟地落，自己就能掉下来。马季伸手摘一大苹果来，这衣裳也湿的，拿这擦擦，其实不用擦，倍儿干净。海边上种的苹果，头一回吃，尝尝，嘿，酸甜儿，还挺脆，现从这树上摘下来的。吃俩大苹果，这衣裳反正也是湿的，脱下来往沙滩上这么一铺，回首摘苹果。这苹果树可不是沙地的，它沙地长不出苹果来。您看这沙滩上走着走着走着就见土了，把这搁在衣裳里，打一包袱，背着这苹果，因为不知走多远，往山里头走。一看呢，呵，这什么地方？我怎么到了这儿了？跟这儿走丢了，转三年饿不着。过了苹果林，这边全是梨树，这边高的全是核桃柿子，这边香椿，这边香蕉，这边椰子，一个比一个高。这玩意儿就靠这点出产饿不死啊。再往前走一看更高兴了，这么一条小溪，溪水特别的清澈，趴在小溪边上拿手掬着水喝了一口，喝干口甜，甘甜甘甜的。把这衣裳全脱了，在溪水里这么一洗，往树杈子那么一挂，然后呢摘了点草，他灵啊，编了一草圈草帽子，把这苹果往这草帽子里边那么一搁，往小溪里推，飘着自己在小溪里这么一洗澡，在水里边吃着苹果，呵，你说这人会玩，他到哪儿他都高兴。身逢绝地，遭了海难没死，自己在小溪里边洗上澡了，嬉戏一番，顺水里上来，一摸这衣裳，潮干，穿着走吧。干净的最起码，他打小是漂亮小伙，家里又有钱，天天得洗澡，那衣裳最多穿两天就换了，家里也有人伺候着，不用他自己洗，爱干净，这他也不脏的。你说一般人到这份上顾不上这个了，哎，这马龙梅要样，这洗完了头发也是潮干，全拢到后头，小伙子漂亮又白又干净，在一小背头，小阳光一照，您别看衣裳是潮干，晒得上挺暖和，心里话，这我能走得有人烟的地方没问题，就一直往下走吧，反正饿不着啊。走着走着，树没了，出现道了，呵，马龙梅一看，行了，有道，道是人走出来的，哎，这头里就有人烟了，有人烟，甭管是不是中国人，会不会中国话，就咱这模样到哪儿都吃不了亏。小伙子漂亮，冲谁一乐，到那儿人也得给周济周济，给俩钱儿， 其实呢，这个男同志跟女同志比，女同志更容易让你可怜，所以女同志要跟别人要点什么东西都是哭，男的呢不能哭，女的坐这哭，别人看，哎呀，别哭了，你看小媳妇儿这啊，哭得怪惨的。男的不成，二十多岁大小伙子，坐这哭，那恨不得拿电棍捅他。哭什么呀你？男的怎么？男的要东西得说，哎，说我们话得有干口，得这么来。马龙梅能说呀，能说会道啊，能歌善舞又俊。对自己特别有信心，就我这模样到哪儿也饿不着。再往前走，猛然间一抬头，啊，真得说心花怒放，一座城池，见头里有一都会，大都会，那就不是一般的小县城，要够都会二字，这座城可不小。马龙梅一看，呵，大邦之地，人烟稠密，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人多我就算活了，怎么没有我不会的，我就凭我这力气挣出俩钱来，我就能让它变四个。为什么？我会做买卖，一个买俩卖，这就饿不死。就凭我这身文艺细胞，走到哪儿拿白沙子画一圈，当时就来钱。那怎么办？谁让我现在倒霉呢？看见这个大城门了，城墙高大，出来进去都是人，高兴，紧走吧，噔噔噔噔噔往城门这儿跑。离这城门越近的越照影子，怎么一看出来进去连守城门的这人呢，个儿都比他大，要不刚才您说夜叉国差不多了呢。这儿的人也是中国人，身高八尺，七尺男儿，这都差不多。这儿的人都过丈，全都大高个儿，而且离近了一看都是大黑脸蛋子。哎呦，这寒碜哟，翻鼻孔，大黑脸蛋子，这呲着牙，身上还净长毛，但也穿衣裳，夜叉国不穿衣裳。夜叉国男女上身都赤裸，下身来个兽皮一围。这地方人呢跟中国人差不多，也都穿衣裳，而且从穿衣裳你能看得出贵贱。您看这穿衣裳，吃饭穿衣两家的，别的您能瞒，这您瞒不了。现在您穿身什么衣裳，您兜里边揣着一盒好比说中华，哎，好烟，或者是这个叫什么呀，芙蓉王、黄鹤楼、苏烟，您再配一个高级点的打火机，您哪怕您穿身邮局的衣裳，一身绿，旁边搁一二八车，您把一掏这烟，一颗这烟往这一叼，旁边那个哟，他是干嘛的？送信送报的，他抽苏烟，他不敢小瞧你。过去可不成，过去吃饭穿衣两家的，什么人阶级穿什么阶级的衣裳，等级森严，穿长袍马褂跟两截穿衣人绝不一样。为什么孔乙己都那样，必须要穿长衫，说把这长衫当了，那我就没有长衣裳，我就得穿两截的衣裳，那就成下等人了。所以每天我要在家甭管，我只要上酒铺去，我要喝这酒吃这茴香豆去，我必须要穿着我这身长衫去。这个鲁迅先生笔下这个人物，他可悲就在这个地方，他要这尊严，要这脸面。那么这地方人呢，穿着打扮都不错，长得太寒碜了。再近了一看呢，守城门这几位青面獠牙，简直就是妖怪，这就是鬼呀、啊！这地方通王话不通啊，我别抖机灵了，我这贸然一过去，再把我抓起来，再给我开了，那我可糟践了。马龙梅想到这儿，撤步抽身要走，实际他走的大

0: 道上已然并入了人流了。先开始的走啊，他走得挺急，也没人注意他。他这一扭头啊，好多当地的居民看见他了，乍一看都没捋会儿。有人仔细一瞅啊，哎哎哎，瞅这人，哎喂，吓坏了。也有推车的担担的，把东西一扔，撒腿就跑。往哪儿跑？往城门跑，到那儿找当兵的。说那话那意思什么意思？出了妖精了。这人怎么长这么寒碜呢？逮他！当兵的奔着马龙梅这边看，马龙梅一看，坏喽，坏了，坏了，坏了，坏了！这要让这帮人追过来，这么大个子，这么长腿，要把我逮着怎么办呢？他没想到这几个当兵的手里拿着武器，一看这马龙梅，把家伙一扔，这城门不要了，哩哩哇啦抹头就跑。当兵的一跑，老百姓更跑了，霎时之间城外都没人了。马龙梅愣了，哎，瞅见我跑什么呀？我拿海水一泡，敷囊了，不尊了。刚才在小溪里洗澡的时候，我照了，我挺尊的，还没人瞅见我马龙梅跑呢。这是怎么回事？怕我？他们长这么寒碜，这么可怕，愣会怕我？这怎么回事？麻杆打狼，两头害怕。马龙梅没见过这么寒碜人，这帮人还没见过马龙梅那么寒碜的呢。这也难怪，他要都这模样，他这国里边以这模样为美，所以像马龙梅长这模样，他们认为这是很寒碜的，所以那么害怕全跑了。马龙梅聪明啊，站这一会儿一琢磨，大概是这么个道理，那我得进城看看。他往城门这一溜达，城门里头就乱了，怎么大伙儿都在城门洞那堵着呢？一看这东西进不进城啊？再一瞅，这站在那儿半天，琢磨来琢磨去，奔城里来了。坏，吓得都忘了关城门了。马龙梅大摇大摆进城，他这一进这都会可了不得了，这大都会里炸了窝了，这人四散奔逃，奔走相告，了不得了，妖精进城了，啪哇呼。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3: 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丝

0: 这个村子已经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 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荣民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农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

经，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呀，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呀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呀？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养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林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涧、沃柑、爱媛、砂糖橘等10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宜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蓬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
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

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早虾特色品牌。宝成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地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地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重要，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步，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央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你手机？
3: 我的手机啊，
2: 一百多钱个别过啊是？
3: 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哦？你买啥东西能买到十五万？
4: 没有，他是买了一千万，他说对方要打三百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是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他就把了这个操作流程就发给我了，这个必须的政府批，必然对国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必然费用多少钱？190万，这个就是他的流程。我呢就交了190万。
1: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2: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5: 这个是银监会出的，总可以批了，来发给你这些东西。
2: 主要是可以批的。
5: 我们警察现在你还不信？我们警察，你还信个龙源？龙源哪里来一个人？是北京一个人。
1: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0: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场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100%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 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

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龙门阵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权威。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连村的村民阿迪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

改用挂旗幅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扫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5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闭幕，
1: 中共内江市委举行新闻发布会，深入解读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
0: 学习贯彻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专栏，内江明确未来五年经济高质量发展核心战略，
1: 全面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系列报道之一，配套成渝在万亿级版图中嵌入内江坐标。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9月2号上午，中国共产党内江市第九次代表大会闭幕，大会选举产生中共内江市第九届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通过关于中共内江市第八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共内江市第八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冯发贵主持大会并讲话，他指出，大会通过的中共内江市第八届委员会报告，凝结着全市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社会各方面的智慧、心血和汗水。报告以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省委决策部署。

0: 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为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而不懈奋斗为主题，从五个方面全面回顾了是第八次党代会以来的重大成就，认真分析存在的问题和短板，深刻总结五年工作实践取得的重要启示，精准把握内疆发展面临的战略机遇，科学提出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发展战略，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从严治党等七个方面做出重要部署，始终坚守省委赋予内疆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的定位，坚决扛起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时代使命，全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大会的成功召开，必将有力激励和引领全市干部群众坚定发展信心，鼓足攻坚干劲，真抓实干，开拓进取，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疆新篇章。
1: 本台消息，9月2号，中共内疆市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市第九次党代会有关情况，解读大会精神。发布会上，市委副书记蔡磊从市第九次党代会的基本情况、丰硕成果、主要精神等方面做了主发布。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詹才荣，市委副秘书长、政研室主任陈江华，市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刘强，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郭英，市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李永军分别回答记者提问。从不同方面解读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倪伦主持发布会。蔡磊详细介绍了会议的基本情况和重大意义，并对大会形成的三大重要成果进行说明，绘制了催人奋进的发展蓝图，选出了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涵养了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蔡磊说，会议精神主要有四个方面，分别是系统总结过去五年重要成就，科学谋划未来五年总体思路，全面部署经济社会发展重点任务，明确提出加强党的建设要求。发布会上，蔡磊还介绍了市委九届一次全会的相关情况。四川日报、四川广播电视台等省市级主流媒体30余名记者参加新闻发布会。
0: 刚刚结束的是第九次党代会上，围绕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核心主题，市委明确未来五年将以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为核心发展战略，构建起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四梁八柱。9月2号，中共内疆市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市委副书记蔡磊对该战略作出详细解读。一个定位，即锚定省委赋予内疆的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总体目标。三大转化，第一个转化是推动通道价值转化为枢纽经济，力争五年内社会物流总额突破5000亿元。第二个转化是推动特色产业转化为集群经济，梯次培育100亿至500亿级现代产业集群。第三个转化是推动数字机遇转化为数字经济，建设川南区域算力节点，成渝地区数字产业和算力应用高地。
1: 推动内疆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走好三大路径，即走好配套成渝加特色突破协同发展之路，走好建圈强链加创新驱动动能转换之路，走好美乡优城加共同富裕甜蜜幸福之路。推动内疆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实现三大突破。工业方面要实现四个特色优势，先进制造业崛起突破；农业方面要实现2+5+N 现代农业增效突破；服务业方面要实现4+3现代服务业提质突破，全面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产业支撑。
0: 沱江奔涌潮头立，成渝同心起宏图。作为成渝之心的内江，以市第九次党代会部署的发展战略为指引，正在把配套成渝特色突破的发展思路转化为产业一线的火热实践。下面请收听内江全面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系列报道之一，配套成渝在万亿级版图中嵌入内江坐标。
1: 走进内江高新区白马电子信息产业园，金一通四川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精密数控机床正高速运转，一件件半导体模组配套构件经过冲压、组装、检测等多道工序，直接供给园区内的明泰微电子、长川科技等链主企业。上下游企业就在家门口，我们实现了就近配套、高效协作。今年以来，订单量一直保持稳步增长。企业总经理黄国权的这番话，正是内江深度嵌入成渝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链的生动注脚。
0: 当前成渝地区已形成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先进材料、特色消费品四大万亿级产业集群，内江以精准配套为突破口，出台半导体十条专项扶持政策，聚焦集成电路、功率半导体、新型显示等核心赛道，承接成渝产业外溢。目前全市电子信息归上企业已达45户，雄富蕊能入选全省新型显示产业链链主企业，富乐华、长川科技等企业的核心产品在成渝市场销量占比超过50%，研发在成渝、转化在内江的协同模式正在加速成型。
1: 配套的触角早已延伸到更多领域，在先进材料赛道，川威集团入选全省韩繁优特钢链主企业，微波集团入选全省纤维复合材料链主企业，无氧化二钒产量稳居全国第二。在装备制造领域，中国汽车零部件制造基地的名片持续擦亮，车用曲轴产销量全国第一，上半年全市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速达到13.7%。从配套起步到协同共进，内江正在成渝万亿级产业版图中刻下越来越清晰的内江坐标。
0: 本台消息，今年秋季学期，内江将陆续新增10所校园安全公餐学校，持续扩大校园午餐服务覆盖面，破解学生午间就餐家长接送难题。今年内江把30所学校公餐提质扩容纳入民生实事，春季学期已有8所学校完成食堂升级改造，实现常态化公餐，剩余22所学校的新改扩建设工程正有序推进。为筑牢食品安全底线，市教体局已组织所有新增公餐学校的管理人员、食堂主厨完成食品安全专项培训。开学前夕，多部门联动开展全覆盖预验收、逐项检查硬件设施，排查安全隐患，细化全流程闭环管理制度。同时，当地还将搭建家校共治监督平台，邀请家长参与膳食监督，全力打造让学生安心、家长放心的校园暖心公餐工程。
1: 本台消息，作为东新区重点民生工程，龙荡沟排涝设施建设项目目前整体形象进度已达90%，全面进入收尾攻坚阶段，工人们正错峰赶工抢进度，施工方通过错峰作业配齐防暑物资，保障高温时段施工安全。改造完成后，这片区域的雨季内涝问题将得到彻底改善，辖区20多万户居民的出行和生活都会更便捷舒心。项目各涉及路段将于国庆后陆续完工，恢复交通。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内江综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Love Dance。
1: 嗯，对。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

0: 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我阿里巴。
1: 好了，密轩下午的5:36，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好曲好撒类，天蹭好吃字。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正在收听到节目的朋友呢，可以直接搜索关注到主持人金鱼的抖音账号啊，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当中啊。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聊点啥呢？在聊话题之前，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未来两天内江的天气情况。明天呢，9月4号，内江市的最低气温是23度，最高气温32度，东北风2级，空气质量是凉的状态。后天呢，同样也是一个大晴天，23到33度，东南风2级，空气质量是凉的状态。当然很多朋友也在关注说，我们的这个天气什么时候才能够彻底的凉下来降下来呢？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10天之内可能会有一个比较让人舒适的天气吧。下班时间都快到了，有哪些朋友是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呢？至尊猪说，幺妹儿，你跟姜老师是同事吗？必须出现在这个直播间的都是同事。正在下班路上的朋友们，今天晚上吃啥呢？我们今天来聊点关于聚餐的那些事儿，毕竟周四了嘛，这些聚餐的事儿该把它安排起来了。今天我们呢要换个角度啊，不聊菜，我们聊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受，就是一顿饭明明可以吃得开开心心的，但是呢总会因为有一些人的存在导致没有胃口。大家在进入直播间的时候也可以来聊一下关于朋友聚餐那些最下头的干饭行为。哎，一桌美味佳肴，环境又很舒服，嘎价格比较合适。本来说开开心心的朋友聚会，同事搞个团建或者是同学小聚一下，结果呢，饭桌上的某些人的操作一出来呀、啊，简直瞬间兴致全无，而且呢，食欲可以说直接原地归零。就算是那种菜宰相，都求不了尴尬的氛围。欢迎各位进入到直播间啊！进入直播间呢，参与到节目互动，有机会拿走专属好礼。今天周四了，我们同样会送出2瓶尖装。现在送出的尖装哎，都是精华，因为小瓶的都是精华2瓶了啊。两瓶这个小瓶的尖装呢，确实，你比如说3-5好友聚餐的时候，你说你量达不到这么多，我可以小酌好，这个量刚刚合适。如果说遇到很下头的事情的话，好像就只能借酒浇愁了。我们前两天不是在点那个外卖吗？在说关于外卖的那些事儿。点外卖吗？猜雷吗？顶多就是一个人独自郁闷。聚餐的话，你要遇到下头的那些行为，那就是一桌子人集体遭罪。那同样呢，今天我们整整一个小时就来盘点一下聚餐当中的那些让人哭笑不得甚至想要当场离席的干饭迷惑行为。大家在聚餐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让人觉得很崩溃的事情？我也是让人很崩溃的人啊，曾经在饭局憋过火气啊，内心疯狂吐槽，但是表面呢还要保持微笑的朋友们啊，大家可以关注到主持人金鱼的抖音账号，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那些不好在朋友面前说，但是可以在直播间当中来吐槽的那些经历。其实啊，我觉得饭桌子上的话，我们可以讲一些

0: 常奇奇怪怪的一些行为哈、啊。公共菜盘当成自家碗的，这个我觉得首当其冲要拿出来盘点一下。公认为反制黑名单的帮手哈、啊，就是扒菜选手。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选手呢？就是一盘热气腾腾的菜，刚刚端上桌子，给大家的筷子刚刚准备要伸过去了，就有一位朋友的筷子直接开启了考古挖掘模式，在一条感觉这个菜就是让他要第二次翻炒一样，就不在表层夹菜，筷子直接戳到那个盘子底底下，然后上翻下搅来回的扒拉，把整盘菜呢是翻个底儿朝天，找什么呢？这专挑埋在底下那块最大的肉呗，好像是那块肉最入味的一样啊！一盘好好的土豆烧这个排骨，扒完之后呢，汤汁四溅，食材翻的是乱七八糟，碎渣到处都是。其他人看到这盘考古的现场，筷子举到这个在半空当中，生吗也不是，熟吗也不是。人间花草木说，杨仔是辞职了吗？天天罢工。是呀，去把他叫回来嘛，给他一个台阶下下。其实最让人接受不了的呢，就是连环的一些操作，比如说扒了两口，然后呢他再举一下筷子那种，再抿一下，哎呀天哪，坚持不掰了哈，砖头啊又开始伸进那个公共的菜盘子里头，开始他的寻宝模式。以前哈，就是在家里，我们家有一个那个长辈，他也是吃饭特别喜欢举筷子，就是让我最受不了嘞。哎，你哪怕说你翻哈菜噶，你面上翻一下，我都可以忍受，我可以拧底下的噻。但是你要举筷子，你还在里头去翻，哇天哪，满天翻飞，太可怕了！到底是吃菜吗？还是吃你举下来的那个口水？其实如果你在自己家里吃饭，你要想怎么翻怎么翻，没得人管你哈。但是呢，很多人聚餐的时候，单饭我觉得还是要克制一下嘛。公共菜品不是你的私人碗碟哈，你挑动了心意的一口，代价就是一桌子人看到你乱糟糟的菜，直接就没胃口了。现场的那个氛围呢，还有那个画面，想想觉得特别的微妙。扒菜的人吃得津津有味，旁边一圈的人相互对视一眼，默默地把筷子收了回来，气氛瞬间就冷却下来。明明是一桌子美食，大家呢要是硬生生的选择少吃，甚至是不吃这道菜。所以我也想问一下大家哈，聚餐的时候你最怕通走啥这样的行为？有没有同款阴影的口窒息？小腾这个名字好花哨，对啊，啊！大家进入直播间可以帮我点点赞哈，也可以点点关注。Here I go.要说聚餐的话，我觉得人对味了嘛，那你还是会有一些很下头的行为。比如说我有些朋友，他非要什么呢，先拍菜品再吃饭，拍个菜品15-20分钟他都拍不撒锅，然后呢他要干嘛呢，说哎你来你的那个手机我打哈光哎，哎你来你的那个手机再帮我找一下耶，你来你的筷子帮我举起一下耶，事儿之多。欢迎笔记啊，也欢迎这个小别兔别有别。然后呢，他笔记就说了，他说之前呢，我有个同事刚来吃饭的时候就是翻菜，我就骂了他，后来再也不翻菜了。真的，我觉得你真的特别棒，就是在吃饭这件事情毫不含糊啊。但凡遇到这种人，真的就要提醒他，哎，你这个菜翻够没得？你这个二厨还要炒好久？其实我觉得还算比较委婉的。好了，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啊！一段广告和好听的音乐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聊聊关于聚餐的那些下头行为。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

0: 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3: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4: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Love Dance。
1: 等等，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好的，一段广告，好听的音乐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曲好散类天层好制作，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今天我们聊点呢，聊点人，不聊菜，也不聊这个点餐啊。这个关于人呢，就是在聚餐的时候，总会有一些人的行为会非常让人下头，让人觉得有点窒息。就像刚刚笔记在直播间里说到的是，他说自己一个老同事也要翻菜，没法说，然后呢就再也不和他一起吃饭了。然后那个女的呢，有点邋遢，说不听的那种，说不听就完全没必要在一起了。但是要说翻菜这种的话，真的，我个人觉得哈，就是家里人的话，你可以随便说或者提点他一下，如果一直不改的话，那就让他下桌。但是很多时候，比如说你要跟同事聚餐啊，或者是朋友聚餐，又或者是朋友带朋友来的那种的话，你就完全没办法吃，然后你也没办法说，还是会顾及到大家的脸面嘛。哎，但是呢，我身边有那种朋友就会在旁边旁敲侧击，然后就故意聊到关于在饭桌上的那些事儿，就会说哎呀，我那天吃饭我真的很无语，就是什么我们家有一个亲戚啊之类的，就是你在点他，就看他听不听得懂。但是但凡那种听不懂的就更尴尬了，这顿饭就完全没办法吃了。欢迎 Vicky C 啊，金鱼来了啊！欢迎大家进入到直播间。在收听广播节目的朋友呢，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主持人金鱼，关注起来之后呢，参与到节目互动哈。我们今天有机会送走两瓶五粮液尖庄两瓶好酒哈，这是非常地道的适合下菜的一个酒。其实还有一种的话，我个人觉得也是挺招人烦的，饭局高频型选手，就是口头上就是随便嘛，实际上样样挑剔。聚餐点菜最经典的开场白说，哎，拉过来点菜，拉过来点菜，来你来点嘛，哎呀，不用，你点，我随便，我不挑噶，你们看着点就行。话说的十分大度，那吃起来他也大度的人，确实我觉得大家都挺喜欢的。但凡换一种风格，就是一副很好伺候的样子，可是一旦其他人开始拿主意了，他的评价就来了。你比如说哈，大家比如说要提议要吃火锅，他就会在旁边说，哎呀，我觉得火锅太早了，吃完呢我觉得胃会有点不舒服。好，旁边又有朋友在想，那我们吃江湖菜嘛，他又来了，啊，我觉得油太重了，吃得好腻哟。选清汤锅的时候呢，他也在讲说，哎呀，我觉得太寡淡了，没那啥子意思的。听起来我真的用四川话讲，我像天津干两耳屎。选特色馆子吧，他说，哎，这家我吃过，我觉得味道一般，主要就是他不想吃。那么自己不主动提方案，别人提一个他要否一个的，这种折腾半天终于把菜单敲定了，菜品端上桌，他吃的比谁都积极，大口大口的炫，吃到后半段轻飘飘的再给你补一句，哎呀，其实哎，我觉得我内心更想去吃另一家。有没有这种朋友？我觉得直播间肯定是有相同的嘛。其实我很想问啊，你早干嘛去了？不承担这个决策的麻烦，去享有全部评价的权利。你既然要参加这种聚会哈，你又不租，我就在这，你不愿意，你迁就集体，全场都要围着你的胃口来打转。本来

0: 那我说实话哈，这种聚餐点菜它就是一个相互妥协的一个过程，就你要兼顾到大家的口味。像比如说我们一群好朋友出去聚餐，或者是一群玩的比较来的这种同事出去聚餐的话，大家都会很有默契的说，哎，一个点两个自己喜欢的，或者是一个点一个自己喜欢的，剩到的我们就随缘。像有的朋友这种零付出全挑剔，真的会消耗大家的热情。就是我觉得一次两次还好，但是多了的话就很不想再有他的这种聚餐，就不想去了。所以往往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又会吐槽另外一种人，就讲，哎呀，今天晚上吃饭有哪些人嘛，叫就问有哪些人看人再决定急不急。我觉得你遇到了这种下头的行为之后，你就得要问。其实除了这个的话，还有一类，我不知道大家遇到过没有啊，就是点菜疯狂点，完全不看人数的，就明明四五个人吃饭也要点八九个硬菜，劝大家，哎呀，多吃点，多点点点嘛，不要怕哈，最后吃不完一大桌，浪费一大片。在这儿呢，我要真的就是点名我们家的那位，就是这种典型烟精打毒皮笑，然后样样都想吃，样样吃不完。欢迎隔壁老王，还有生来幸福，欢迎大家进入到直播间哈。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也可以来说一下你自己遇到的那些让人很下头的聚餐的一些行为和操作。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家有一次去吃那个火锅，大家都知道嘛，服务员稍微那个态度好一点，他会提醒你说，哎，每一桌看每一个人，我觉得人均两个菜就差不多了。好，然后呢，我们家那位说了一句，哎呀，你们家那个分量我觉得不是很大，干那我多点点儿，你不管嘛，你不管吃得完吃得完。最后的最后，剩一大半的菜没吃不完怎么办呢？他说，哎呀，吃不完打饱嘛。然后其实因为多两次之后，我心里会有数嘛，我就会觉得说，你打包回去，我就问了他一句，我说打包回去你要吃嘛？我肯定要吃啊，我当时夜宵的时候我就吃，然后到了夜宵的时候，哎呀，算了算了，今天我就吃耳朵，明天再吃，到明天就只有拿来倒的份儿。然后还有一次也很搞笑，就是有朋友嘛，他很聪明是什么的，就是比如说他明明知道大家点菜点多了，然后呢他就补了一句，这种高情商的人就很在线，他说，我觉得点了一点都不多，我故意有专门喊他多点一点的，因为我想打包一点回去跟家人一起分享，就是在给那个点多了的人找台阶下。毕竟嘛，请客吃饭的人是另一个，但凡就觉得说又吃不完又点这么多，点菜的就是那个买单的那个人肯定会有点不高兴，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啊，然后这个人就会讲说，他说其实我还多想多吃一点，只是我现在要稍微缓缓，我们可以打包一点点。捧你在手心，说是不是和姜老师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一个单位？啊，姜老师有一本正经胡说八道吗？反正我没有，是一个单位。看我们后面嘛，我们都是内江交通广播啊，也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没有关注到主播的呢，也可以直接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金鱼，金色的金鱼，白白的鱼。接下来呢，我们还要来盘点一些比较有槽点的事，比如说在饭桌子上，手机挂机挡，人坐在饭局，魂在手机里。这种人有多讨厌呢？在一段广告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会好好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是我正儿八经遇到过的真实的事情哈。因为现在可能真的啥子很多那种聚餐哈，已经开始慢慢变味了，变成啥在线下的集合，线上刷手机的这种局势，这是我特别讨厌的。如果说大家都刷手机的话，干脆就不要出来嘛，对不对？啊，到底怎么回事呢？一段广告之后回来。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此时西陵大桥双向车多缓行，市容区桥头上桥压力较大，童子坝大桥双向车多缓行，沱桥双向畅通，那新坝大桥目前双向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市容区街心花园轻微拥堵，中央路以及天津街车多缓行，公园街在汉桥路段轻微拥堵，目前上南街以及广场路全线严重拥堵，交通路往文街方向车多缓行，沱中向车多缓行，交通路大富豪路口轻微拥堵。再来关注到环城路腾飞路口以及沱东路口处严重拥堵，临江小区

0: 均南环路上下行方向车多缓行，新华路双向严重拥堵，燕家湾往邱家嘴立交桥方向严重拥堵。再来关注到东兴区万达十字路口以及栖霞路十字路口处呢，车流量偏大，童子坝小学路段双向严重拥堵，兰桂大道往万达方向长距离缓行，东同路一中路段轻微拥堵，临江路大佛寺路段严重拥堵，西宁大道双向车流量偏大，八号路路口处有轻微的拥堵状况。另外兴隆路六中路段呢轻微的拥堵，平安路上行方向车多缓行，红牌路十字路口处车流量较大。最后关注到31国道万盛城路口正常通行。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1: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6: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7: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8: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9: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10: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1: Love Dance。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1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15: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 102.7。甜橙好汁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16: 好的，北京时间下午的6:05，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关注到内江交通广播，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吃好酸类天秤好吃字儿。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今天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聊到关于聚餐的那些让人下头的干饭行为。你要说到干饭行为的话，刚刚我们盘点到了关于刷手机这种事情哈，我们家经常有一个人被骂，就是一边吃饭一边耍游戏，这是我最见不得的啊。是现在你有没有发现哈，其实无论的还好，关于聚餐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毕竟人很多，你要照顾到大家，你出来聚餐就是为了叙旧嘛，对不对？就是为了聊天嘛，你一个人在那儿坐着玩手机，你是看不惯谁呢？一桌子人围坐在一起，桌子上摆满了嘞好吃的饭菜，干上菜短暂抬头夹两筷子，然后嘴边有嚼着东西的间隙，手指还在滑屏幕，然后吃完之后呢，立刻埋头埋进自己的手机里。旁人主动开启话题，比如说聊聊工作，聊聊生活，聊聊过往的趣事，希望一个目的就是热闹点儿。但是呢，他这边永远都是还好可以哦，好。

卡陈凡。更割裂的场景是什么呢？就是一桌人聊得热火朝天的，突然他对着这个手机哈哈大笑，就是让大家觉得你在干嘛，或者是眉头紧锁就在那儿叹气，全场瞬间就可以安静下来。其实你旁边的还因为发生啥子事情了，嘎，结果还只是刷到一条短视频，但是跟全员都无关，你说尬不尬？要始终明白一个道理，就是我们出来聚餐呢，核心是人和人的见面，饭菜是载体，那相聚聊天才是内核。人就走到你面前的时候，但是你给黑比想给千里还有远。这种沉浸式的玩手机扫的是一桌人的兴致。

好的，谢谢大家送出的小星星啊。然后呢，我玉成先说，就是拉跟剪都是一样的，现在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子的，但不一定，我觉得还是吃饭要跟那种有趣的人，就是能够聊到一起的人。但凡我身边出现这种朋友，比如说你要吃个饭，你要在旁边给我玩手机的话，那下次那今天这一餐那就你买单。我们之前就狠狠地收拾了我们身边的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说吃还是不吃嘛，是不是打架要等到你一起吃嘛，他玩手机，我们全程就把那个筷子放下，把他盯着看谁尴尬。但是我觉得还是分人哈，其实我个人觉得还有一种让大家觉得非常下头的行为，就是比较窝火，也不算，可能不见得每个人都觉得是这个样子的哈，就是那种不打招呼然后就私自带人来的，我觉得很下头。就我觉得在聚餐圈子当中算得上是一个大忌，比如说啊，本来人家请的是你，想给你单独的叙下酒，结果你倒好，身后跟了个谁都不认识的陌生面友啊，就是甚至是这个全家捞销齐上阵。我遇到过呀，就是有一次我们家我爸过生日，然后呢就请了他的很要好的所谓的发小，然后他这个发小就是好几个嘛，就一起来吃饭，我们还请了家里的其他一些亲朋好友，其实我们对于人数基本上都是有概念的。结果其中他这个发小就很搞笑，干嘛呢？带了他的女儿，带了女婿，带了孙女儿，带了女婿的朋友，然后带了他女儿的同学。我说干嘛呢？就是虽然说我爸说哎没得事呢，哎呀不就多通筷子，但是说实在的哈，我会觉得说你至少你提前给我打招呼，让我有所准备嘛，我提前叫一桌是不是备好菜？但是你一家人提前来做好了之后，我其他宾客怎么办呢？就很尴尬。虽然说哈，加位子加菜这个确实是一个小事儿，关键是席间的那一份尴尬劲儿，提都没办法提的。你说我不可能喊你喊起来的人走噻，对不对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但凡想要带人，起码得提前问问主人家他的意见。就是不请自带还带个赠品的这种，真的是让人很下不来台。笔记说客不待客是不是？对，我觉得这个很坚持这个原则。比如说哈，我今天但凡我要带，我如果说我之前带过一次是什么呢？你要有那种意识，你要带客可以，但是今天这一个单你自己得买，毕竟你带了人家主人家不知道的人来。就算我带，我也会提前跟比如说今天请客那个人说好，我说我今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饭局，然后这个人呢是我提前就约好的，你看是我们要改时间呢，还是说介不介意我把他带来？但通常情况下对方都会说哎不介意不介意，你得请来嘛一哈。但是说实话哈，如果说是属于一种很没有分寸感很没有边界感的朋友带进去的话，也会让人很下头。欢迎这个浅笑安然，谢谢大家哈。然后唐姐说很有道理，达令说这是在打土豪，对，关键是我们也不富裕啊，对不对？另外呢，我们再来聊聊另外一种行为哈，就是关于喝酒的那方面，就是那种强行劝酒的风气。虽然说现在啊，相比很多年前还是稍微好很多了，但是毕竟嘛，现在大家都注重养生，比如说有的人要开车，有的人身体不舒服，有的人单纯不喜欢喝酒这个事情。你要是非得拿不喝就是不给我面子这种话来绑架人家，那最后丢面子的准是你自己。因为反正我现在我身边的朋友都是属于那种怎么说呢，性格都还挺直的啊。像静瑜这种就是如果但凡生活能够轻刀一起吃饭的朋友都算是比较聊得来的，然后大家呢性格比较相投的，所以也不会在乎就是说我不给你面子你不给我面子这种啊。然后一般遇到那种但凡有点没有分寸感的朋友说哎呀你不喝酒就不是给我面子这种话来绑架人的话，我说那你喝的好的嘛，那你滚喝完吧。不要客气，遇到这种情况真的不能客气。然后有一次我们身边有一个真的很能喝酒，就是他自己也很爱喝酒的一个朋友哈，就是年龄呢是个00后的一个朋友，很厉害什么的，就是他不仅喝得，还在喝酒的同时还很聊得。每次遇到那种想要劝酒的朋友，我们就会说哎姐你怎么喝点蓝，我把几个朋友喊起来给你一起喝一下。

0: 今天是谁？有故事不喝酒，这朋友是土豪吗？谢谢你送的跑车哈。但最后其实还有一点的话，就是千万不要觉得别人请客是理所当然的。这个世界上没有谁的钱是大风刮来的，有的人就是吃习惯了，觉得哎呀，他钱也那么有钱，他比我有钱，他请给他怎藏？因为我身边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就是吃完嘴巴一抹，然后呢连句谢谢都没有，这种心态是最要命的。人情往来嘛，讲究的就是一个回响。我老公最喜欢去点那种人了，就是因为他们以前很早很早以前啊，有一群耍得很要好的一个兄弟，然后呢他每次请客吃饭的时候呢，就说今天晚上出来聚餐，回回都有他，但是回回到这个买单的时候，老口就买吃，要不然的话就直接电话，反正永远在逃单这件事情上给他玩的是明明白白的。我日前先说我的钱就是刮来的，刮墙刮来的，大家都挺辛苦的。笔记说那种是仇富的人，就是完全拿捏你身边把你当朋友的朋友。后面呢我老公就说了一句，他说从此以后我们出来吃饭我们都 AA 制。然后自从说那一次之后，到了第二次聚餐的时候，说今天晚上聚餐 AA 制有哪些人，就再也没有见到过这位兄弟的身影了。至少这位兄弟在 AA 制聚餐的那些年里，然后沉寂了可能有两年吧。所以真的必须在一群人当中，必须要有人敢说敢治这种人才行。因为毕竟这一次人家请了，下次你回请，或者是平时买点小礼物回赠一下，哪怕只是事后发个真诚的感谢短信，这个交情才能够越走越远。老是想吃那个想要当白嫖党啊，路只会越走越窄，大家说是不是呢？接下来呢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1: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1: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2: 咨询电话2198315。
4: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5: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7: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8: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这一时段，西宁大桥双向严重拥堵，市容区桥头上桥压力较大，童子坝大桥双向车多缓行，沱桥双向畅通，新坝大桥双向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目前市中区天津街严重拥堵，中央路车多缓行，上一时段提到的上南街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广场路车多缓行，交通路网文街方向严重拥堵，沱中巷车多缓行，环城路从环城路的腾飞路口到东站转盘这一路段呢，目前严重拥堵，新华路双向恢复了正常通行，临江小区南环路上下行方向严重拥堵，江华街车流量偏大，环城路燕家湾往邱家嘴立交桥方向严重拥堵，邱家嘴立交桥下方路段严重拥堵，脚盆田红绿灯入城方向排行车辆较多。再来关注到东新区万达十字路口以及七下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童子坝小学路段严重拥堵，兰桂大道往万达方向严重拥堵，大千路双向车流量偏大，新农路六中路段严重拥堵，东同路一中路段车多缓行，临江路大佛寺路段严重拥堵。另外西宁大道双向车流量较上一时段有所增加，东同路与太白路交汇路口处严重拥堵，新盛路和西盛路路口处严重拥堵，汉大道西段严重拥堵，平安路上行方向车多缓行。最后关注到31国道万盛城路口处红绿灯路段的排行车辆较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带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Dance。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2: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

这个抖音直播间主持人金鱼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啊，送出了一个福袋，抢到福袋的这位朋友呢，就可以直接拿走两瓶尖庄了啊！现在这个福袋应该是没有开的一个状态。好，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进入到直播间当中啊。另外的话，我们在聊到的是什么呢？关于我们聚餐当中的那些让人很下头的行为。其实我们刚刚盘点好几类，有一种呢就是边界感缺失的饭局型选手，强行劝吃，强行夹菜。你们有没有遇到过，就是很多人把不停夹菜等同于热情好客？其实可能老一辈都会比较多一点啊，但是你始终要记得一件事情，热情一旦越过边界就会变成压力。我记得很多年前，那个时候我还在读高中吧，然后就经常会带一些耍得要好的朋友回家吃饭。好，然后呢，我妈就是属于那种极其热情的人，比如说，她会不停地拿水果给你吃，吃完之后呢，到了比如说到了正点的时候，到了饭点的时候呢，她就会说，哎，妹妹你吃这个嘛，你吃这个嘛，你再吃另外一个嘛。好，然后就一不停地夹菜，但是好就好在我妈是用公筷夹菜，哪怕你是用公筷夹菜，其实人家心里还是会很有压力。第一，不确定人家是不是喜欢吃这样的菜，还有这个菜是否合他的口味。再有一个，人家拒绝你也会觉得说摸了你的面子。这明明你反复在说明已经吃饱了，肥肉不吃，内脏不吃，胃口有限，但是对方统统不关哦，筷子一夹，直接咚上一声，扣到你这个碗里头啊！配套的台词马上就跟上，哎呀，多吃点嘛，不要挑食，我专门给你弄那个，必须给他吃完。你委婉拒绝吧，你就说，阿姨我真的吃不下了，对方马上就可以开启说教模式，哎呀年轻人子老我们挑哦，干浪费粮食好可惜嘛。大家说是不是特别有压力？把这个吃不吃菜这件事情上升到懂不懂事、给不给面子的高度呢，属实会有点难为情了哈。于是乎在这个时候局面就会变成两难，收下硬塞到肚皮里头，肠胃遭罪，拒绝又好像扫了别人的好意哈。一顿开心的聚餐呢，吃出了心理负担，不光强行夹菜，其实还有延伸的版本。你想一下，饭桌子上疯狂的攀比，一边吃饭一边开启社交模式，聊聊你的薪资，聊聊婚恋，聊聊发展，再聊聊这个什么聚餐的饭桌子上，直接变成了一个盘问现场，美食的快乐直接烟消云散。我遇到过一个阿姨，就是我很喜欢去跟他们家女儿玩，但是呢，每一次到吃饭的时候，小的时候她特别喜欢。哎，金宇啊，你这学期又考了好多分儿啊，你考了你们班第几名呢？你说恼不恼火？永远的伤痕在说，特别是跟老年人一起吃饭，千万别给别人夹菜，确实是这样的，也要劝一下。我妈就是自从当时我那个高中学来了之后，她就说她心里很大压力，然后就再也没有就是疯狂的给别人夹菜，但是她嘴上会一直的说，她说哎，你尝尝这个嘛，这个喜不喜欢，给你再弄点端到你面前来，就端到你面前来，你是吃还是不吃呢？其实啊，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几大类，还有很多的这种细节，同样会有一些摆好感的事情。我们快速来跟大家说一下，比如说我经常会遇到的吃饭吧唧嘴的人，咀嚼的声音巨大，呼噜呼噜的喝汤，然后毫无顾忌，旁边听的是头皮发麻。第二种的话，就是菜品刚刚上桌，还没有等到其他人动筷子，直接就是板盘搂到自己的一个面前，抢菜式的干饭。永远的伤痕是哪位朋友？我怎么觉得你应该很了解我们家？你妈妈本来人就很好呀，像你外婆一样，确实我妈人确实是很好，但是我妈有的时候会有点过度热情。就比如说哈，像每次我带小孩回家之后呢，我妈就会一直不停地问小孩要不要吃这个，要不要吃那个。其实小孩摄入不了这么多，然后你要但凡跟他说，他吃不到那么多，他会觉得说你在冷却他对你的热情。
另外的话，像什么吃饭的时候不停的咳嗽啊、打喷嚏啊、不遮挡，其实比如说像我这种鼻炎患者的话，打喷嚏很正常，但是的话你知道你会要挡，然后你会拿那个餐巾纸遮住。还有一个就是有些人真的就是不讲究啊，他直接对着那个餐桌的方向，一桌子人瞬间没有食欲了。大家是要吃你的喷嚏呢，是还是要喝你的口水？还有第五种。

哇，就是酒局饭局不停的打探别人的隐私，追问公司我们刚刚讲到的嘛，感情生活，哎，结婚没得哦，那样子还不算朋友哦，这种。因为我身边有大有人在没有谈恋爱的，人家也很忌讳，但是人家的家庭都不介意，你老是去问人家耍没耍朋友，怎么还不耍朋友，再不耍朋友老火哟，这种听起就很大脑壳哈。当然今天我们也是细数了聚餐当中各种各样的下头行为，考古扒菜、点菜双标、饭局挂机、强行投喂，其实还有很多让人尴尬的一些小细节。当然因为时间有限，我们就吐槽到这儿啊。当然呢，不是说要去拐哪个，也不是说要告诉反所有这种老牌的餐桌礼仪。真正的餐桌体面呢，就是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核心其实就四个字，换位思考，把这个四个字拿捏到位就行。一桌饭菜味道固然是很重要，但是相处舒服才是饭局最高的一个配置啊。所以呢，今天这期节目其实我们也希望我们每一次聚餐呢都可以吃得舒心，聊得尽兴。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守护健康的事情，就是什么呢？但凡家里有遇到要除甲醛的呀，哎，买了新车新房子的朋友哈，不要忘记了在内江找一家靠谱的除甲醛的公司。比如说我们经常在点到的老朋友清风之家，他们家是专门除甲醛嘞，有自己的专利技术，最主要是很方便，什么呢？即喷即入住，你不说上午喊他来喷了，你下午就可以搬家进去住了哈。很多家庭和企业的选择，包括像什么医院呐、幼儿园呐、学校啊之类的，都会选他们。冠军代言，冠军品质，毋庸置疑。如果说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记一个电话号码：0832-2198-315-2198-315。当然，谢谢大家的这个点赞，也谢谢大家的各种各样的礼物哈、啊。然后还没有进直播间的呢，可以关注到主持人金鱼的这个抖音账号。还有两分钟我们就要开奖了，然后抽中福袋的朋友呢，直接领走今天的两瓶煎盅。今天节目到这儿呢，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下午同时间，我们再不听不散，拜拜。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0: 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 国新办举行“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工作有序开展。
1: 台风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福建、广东等地应对强降雨影响。
0: 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特朗普威胁称随时准备再袭伊朗。
1: 世界气象组织警告，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1: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918之夜、真相、我的父亲杨靖宇、八女投江等抗战记忆动人故事的沉浸式宣讲。

0: 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宁：
1: 这不仅是我们对伟大抗战精神的集体传承，更是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2: 今天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3: 这首歌曲不只是一首抒情歌曲，它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这份传承提醒我们，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4: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厅内，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一件件饱经沧桑的革命文物，全景式再现了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游客林慧：
5: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6: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进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7: 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8: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到2030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稳定提升，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优质的健身服务。
10: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9: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强调，要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
10: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山区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9: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冬介绍：
11: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12: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3: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

0: 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1: 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销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0: 为保障目标实现，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育，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推动协同融通发展，强化生产要素供给，健全服务体系，强化法律政策保障等方面，明确了7大重点任务，同步设置7大专项工程或行动，围绕优企梯度培育、质量品牌标准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能力提升、融资促进、人才服务、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领域细化配套举措，为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支撑。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今年暑期入境消费掀起新一轮热潮，欧洲等地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暑期，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观展演，感受购在中国的独特魅力。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 ，China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
4: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增长超20倍，一些宝藏小城备受青睐。暑期飞往新疆伊宁、西藏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6倍以上。
3: 黄玲还透露，当前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折叠手机、 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
4: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各地方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5: 国家消防救援局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提高全民消防基本技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国家消防救援局新闻发言人、消防监督司副司长王天瑞表示，
7: 面向广大民众采取深化宣传武进，设立消防体验场所，发动网格员、保安员、燃气维修员上门入户宣传等措施，普及消防的基本知识。我们呢，不要求大家都成为专业的消防员，而是普及实用管用的消防的基本技能，做到一学就会，一用就灵，确保入脑入心，遇有紧急情况下意识地做出正确的反应。
6: 方案提出聚焦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和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等重点人群，开展灭火器、消防卷盘、室内消火栓、防烟面具等实操实训，增强见火不慌、抬手就灭的意识，培养小火会用灭火器、大火会用消火栓的良好习惯。王天瑞表示，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需要在一次次实战演练中锤炼打磨，要改进演练方式方法，真实火灾什么样，疏散演练就怎么办，真正变演为练，让参加人员实打实受到教育，增长见识，提高能力。
7: 特别是消防演练，什么时候营业就什么时候组织，什么时候人多就什么时候开展，让人民群众在毫不知情、没有准备情况下参加真刀实枪的演练，坚决避免啊上班前、下班后的一些形式主义的演练。
2: 眼下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叠加开学季影响，校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存在部分传染病传播的风险。国家疾控局今天举。

0: 行发布会，介绍开学季传染疾病防控、适龄女童免费接种 HPV 疫苗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疾控部门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新冠疫情已经连续三周下降，流感疫情处于较低流行水平波动，但开学季受人员集中、环境转换、作息调整等因素影响，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郭鑫提醒，中小学校、托幼机构要加强日常检查，注意防范诺如病毒感染。
2: 诺如病毒的传染性极强，要落实晨午检，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通知家长带孩子去就医，并且要做好登记。
1: 自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以来，全国正在对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推进免费接种工作。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透露，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首剂接种，整体工作进展顺利。
3: 全面开放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开学后在学校设立疫苗接种专场、临时接种点，推行一地一策、一校一策精准服务模式，灵活安排接种的时间和接种方式。
4: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穿防护服、戴口罩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专门设置的帐篷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人介绍，
6: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5: 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表示，救援人员正在核心区域分区搜索。
7: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对发现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并做好后续的善后工作，对发现的遗物仔细的甄别归集、规范移交。
5: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
0: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上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三次登陆，受其影响，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目前福建漳州、福州等多地已启动三停一休，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市。在福州市永泰县清凉镇村尾村，当地镇村工作人员迅速将危险区域人员转移至村里的避灾安置点。永泰县清凉镇党委宣传委员郭佳玉介绍，
9: 我们目前已经转移了3户9人到避灾点，大多数都是留守在村里的老人，有一些还有点腿脚不便。我们还给群众提供了泡面、面包、水、毛巾等日常生活用品，让他们能够安心安置在这里。
8: 持续强降雨还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出现严重积水。东山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刘栋介绍，消防救援人员已对积水路段的排水管网进行疏通，确保路面排水顺畅。
10: 目前经过疏通，路面的积水已经变浅了很多，基本上可以满足的群众的安全出行。
11: 受台风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3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

0: 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今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1: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等四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试点侧重方向包括一店一策场景化改造、供应链提升、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等。
3: 平陆运河今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本次演练集结14家单位、20余艘船舶，对船舶通航组织及各项运行保障工作开展实景模拟。
2: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今天在天津揭牌成立，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
3: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号到31号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以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但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3号，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的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当地时间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更新了违规船只的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被列入名单的船舶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稍晚些则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13艘商船丧失了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尽管这两天美伊又重新回到了交火状态，美国方面却表露出了希望控制战争烈度的意愿。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态称，他不认为最新一轮对伊朗军事行动会持续太久。多名美国白宫官员当天表示，美国政府希望至少在11月中期选举前避免美伊战争进一步升级。知情人士称，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高级官员目前都支持让冲突在未来2个月内保持相对安静，中期选举后再重新评估是否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2: 本台消息，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号发布报告说，全球升温幅度在未来数年超过1.5摄氏度阈值恐难避免。报告呼吁采取措施，限制升温超出该阈值的幅度和持续时间，推动其尽快回落至1.5摄氏度以内。目前最乐观的预测显示，全球升温幅度达到峰值时，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8摄氏度。
3: 其他国际消息， 9月3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

0: 运输机顺利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十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另有4875人失联。
1: 美联储2号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但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此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能源价格上涨、政策变化和国际冲突等因素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0: 欧洲债券市场近日持续承压，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走高。分析人士认为，通胀反弹强化欧洲央行加息预期，欧洲部分国家财政压力加剧，全球资本重新配置等多重因素叠加，共同推动此轮欧洲国家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随着债券价格承压，欧洲各国政府未来新发债券的融资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
1: 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大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0: 美国联邦调查局2号说，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据了解，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将可能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
1: 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据当地媒体报道，枪击已至少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3人死亡，以及包括2名警察在内的5人受伤。
0: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24.9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的常年同期平均值高出3.7摄氏度，创下该国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气温记录。高温还伴随着严重干旱。数据显示，匈牙利全国多地8月的降水量创下1901年以来同期新低，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不足5毫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黄天卓、尹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今天发布消息，服贸司负责人介绍我国今年1到7月服务贸易发展情况。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17732.3亿元，增长17.1%，进口26734.8亿元，增长3.2%，服务贸易逆差9002.5亿元，同比缩小1763.3亿元，主要呈现以下特点。旅行和运输服务

0: 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一到七月，旅行服务出口2636.1亿元，增长27.7%；运输服务出口3632.3亿元，增长27.1%。在出口规模前五大服务贸易领域中，增速分别排第一、第二。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2.1%和29.9%。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一到七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9606.2亿元，增长6.6%，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1%。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增长12.2%，占服务出口额的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10123.4亿元，增长1.9%，占服务进口额的37.9%。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联合多部门发布的《网络空间安全态势分析报告2026》等多份报告提出，目前全球网络空间安全事件呈现规模高位、烈度上升、节奏加快的特征，尤其是由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安全风险暴露面持续扩大，给传统网络安全防护体系带来冲击与挑战。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举办。今年服贸会期间，29处机动车停车场将提供1.1万余个机动车停车位，所有车位全部接入主流导航平台，搜索关键词“服贸会首钢园”即可进入重点推荐停车场专题页面。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大型舞台艺术电影《正义必胜》于今天登陆全国院线。当地时间9月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表示，俄美接触仍在继续，有望取得成果。俄方支持全面恢复与美方的关系。普京指出，俄罗斯不拒绝与西方合作，但必须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他还强调，俄罗斯与亚洲、中东、非洲等地区的经济联系正在积极发展，这有助于减轻制裁压力。据西班牙埃菲社3号报道，一艘载有128名移民的船只在海上漂流26天后，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附近海域被发现，船上超过80人死亡或失踪。救援人员救起45名幸存者，并在船上发现5具遗体。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截至今天17点，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在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北方向约185公里洋面上，目前呢是热带风暴级。台风科罗旺已进入48小时警戒线，预计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夜间移入东海东部，强度变化不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3号，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钟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北方向约185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预计科罗旺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除此之外，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在今天下午在广东省梅州市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中央气象台在

0: 7点对其停止编号。但是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受沙德尔残余涡旋及外围环流影响，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大部、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面对猛烈的风雨态势，福建各地迅速落实三停一休举措，城乡同步开展排涝清障、地质隐患处置、水库科学调度、海上交通停运等工作。我们一起跟随福建台记者陈静到当地去看一看。
1: 受台风和持续强降雨影响，福建省漳州市东山、漳浦、诏安等地今天启动三停一休，即停工、停产、停课休市。福州市、泉州市所有幼儿园、中小学校、中职高校、培训机构、实践基地、营地停止一切教育教学活动，确保安全。昨晚强降雨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积水，消防

0: 管道撬开，把里面的杂物清理掉。
1: 在福安市城区，多条城市主次干道路因路面积水产生的淤泥、漂浮垃圾等杂物，给群众出行带来极大不便。洪水退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垃圾，将各类洪水残留物及时装车转运。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2: 截止目前，投入车辆设备26部，环卫工人1600人次，市民志愿者主动协助清理300多人次，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等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
1: 受持续强降雨、河水倒灌带来的内涝积水、长时间浸泡影响，福安市高级中学一处围墙出现大面积坍塌。为及时消除校园安全隐患，学校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抓紧开展场地清障，并实施安全围挡作业。福安市高级中学副校长詹耀平：
3: 因为外流水流过大，围墙浸泡时间过长，西侧围墙90米倒塌了，东侧围墙60米倒塌了。今天早上5点半，组织班子成员党员25人到校清理垃圾，组织工人在围墙搭盖栅栏，预计7号教学秩序会恢复正常。
1: 目前福建省水利厅将水利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全省216座大中型水库提前预泄，腾出防洪库容9.5亿立方米，充分发挥拦洪削峰作用。为应对台风风浪影响，目前厦门轮渡全线、厦津航线、全京航线、厦张轮渡全部暂停通航。
4: 气象专家也提醒，从今天起，浙江东南部、湖南东南部等地强降雨趋于结束，但地质灾害存在滞后性，公众仍需要警惕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而福建、广东、江西等地的朋友需要关注持续的强降雨对交通出行和生产生活的不利影响，特别要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注意出行安全。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这几天我们也持续关注了8月26号上午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北坡高海拔区域发生大规模冰岩崩之后的情况。当时崩塌物沿着深切沟谷高速下泄，一路奔袭进入我国境内，形成泥石流冲击西藏吉隆口岸。截至9月2号12点，已知我方21人遇难，541人失联。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这场灾害给中尼双方都带来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基础设施损毁，两方的遇难失联人数为什么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相关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6: 此次跨境链石灾害中，泥石流向下游尼泊尔方向运动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切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但泥方受灾范围巨大，总台报道员航拍尼泊尔泥石流灾区的画面显示，多个村镇不复存在。从灾后伤亡和失联人数来看，泥方一侧多于中方。受访专家表示，这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其中人口基数与空间分布的巨大差异是呈现出数据差距的最直观原因。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刘宗义告诉中国之声：
7: 吉隆口岸离吉隆镇还有一段的距离，我们大量的人口主要是在吉隆镇，而不是在这个口岸这个地方。口岸这个地方主要是我们的一些边检啊，然后口岸工作人员，当然也有一些出入境的游客。所以呢，我们这边呢人口相对而言比较少。那么尼泊尔那边呢，因为这个海拔呢相对稍微低一点，稍微平一点。因为尼泊尔这个国家它面积并不是太大，大概只有15万平方公里。但是呢它有3000万人口，所以呢沿着这个河谷这些地带呢人口是比较密集的。
6: 刘宗义介绍，尼泊尔一侧的受灾区域在经济结构上以农业、牧业和旅游业为主，因历史上就形成了双方商业往来的模式，这一地带长期人口密集， 西藏民族大学中国西藏边疆贸易研究所负责人教授刘瑜向中国之声表示，区域及人群基数都相对较大，是尼方伤亡和失联人数偏多的客观基础。

0: 而从口岸开放经济与跨境人员结构分析，你方口岸流动人口复杂度、密集度远高于我方，又进一步拉开了数据差距。
1: 随着中尼经贸合作走深走实，吉隆口岸作为西藏规模最大的陆路口岸，通关便利大幅提升，口岸经贸和人员往来快速复苏。而尼方口岸作为对接第三国重要中转枢纽，它本身距离尼泊尔加德满都又相对较近，大约只有138公里，人员构成多元化，流动性极强，不仅有本地居民，更是集聚了大量边贸从业者、外籍背包客、徒步人员等等。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说起古埃及金字塔、法老和神秘的象形文字，总能勾起人们无穷的好奇。上海博物馆最近发布了中埃塞赫迈特神庙遗址联合考古发掘的阶段性成果，一批重要遗迹和文物重见天日，为揭示当地的历史面貌和不同时期的人类活动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这也是自1962年以来首次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大规模系统发掘。从实地清理到测量记录，中埃双方在理念和方法上不断碰撞，在烈日风沙当中结下了深厚情谊。古埃及神庙遗址有哪些最新的发现？这些发现又揭示了什么样的历史变迁？这段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丁飞、张倩来了解一下。
4: 塞赫迈特神庙坐落于古埃及第一座都城孟菲斯的核心腹地，数千年来孟菲斯古城深埋于农田之下，如同被时间封存的巨型书卷，发掘难度极高，始终是埃及考古的重中之重。这里的每一块石基都曾是神权与王权的交汇点。联合考古发掘中方项目负责人、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告诉记者，联合考古队基本完成了塞赫迈特神庙的地上部分清理，初步展现出其平面布局与内部结构。该神庙平面呈矩形，西南角部分被现代建筑占压，神庙外侧的墙体保存相对较好，墙体地基以及现存墙体部分均为石灰岩材质。部分石构件上发现古埃及象形文字，被判断神庙性质提供了重要线索。发掘工作还出土了种类丰富的遗物，包括石器构件、铭文石碑和雕像残片等，其年代多属新王国时期，尤其是拉美西斯二世法老统治时期。
5: 比如有这种带有这个文字的一些建筑构件，那如果是对这些文字进行解读的话，我们就知道可能跟拉美西斯有关，或者跟当时的一些信仰有关，这些的话都是我们解读当时历史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一些，比如像模具这些东西，对我们能够了解当时的手工业的生产也有关键性的一个作用。
4: 塞赫迈特神庙遗址发现于1959年，1961年至1962年曾开展考古发掘。2015年，古孟菲斯遗址与社区管理项目对遗址地表可见的遗迹进行了系统记录。本次中埃联合考古项目是自1962年以来首次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大规模系统发掘。陈杰介绍，此次发掘另一个重要发现是在神庙附近区域揭露出一处泥砖建造的居住区遗迹，建筑基址由多组房屋和庭院组成。在打破建筑基址的晚期遗迹中，还出土了丰富的石构件和雕像残片，据初步研究推测，其中部分可能来源于普塔大神庙。在神庙东侧的发掘区域内，考古队还发现了一座石灰岩构筑物，在其底部发现了葡萄籽，初步判断该设施曾用作压榨葡萄以供酿酒。从出土的大量废弃的费昂斯产品残片堆来看，推测该区域还存在手工业作坊。这些发现反映了神庙建筑及周边区域的再利用情况，表明此处生活聚落存在长期连续性的人类活动，形成了丰富的遗存。陈杰说，
5: 中埃联合考古当中，实际上是我们很多的，实际上是一个理念上的这样一个碰撞。那我们中国的团队进去之后的话，我们一个要了解对方的需求，根据我们的一个现场的实际情况，把我们的技术和方法，包括我们在这个考古中积累的这样一个经验提供分享。同时我们在发掘过程中，在我们的测量和那个记录上面，我们采取了一些新的这个技术方法，这个实际上也得到了我们埃方同志认可。
4: 2024年至2025年，上海博物馆以现象级大展《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惊艳世界，创下全球博物馆单个收费特展参观人数与总营收世界纪录，也为中埃更深度的考古合作播下了种子。2024年9月，双方专家联合考察埃及境内多处遗址，最终选定塞赫迈特神庙作为联合发掘的试验田。至今，双方已并肩工作两个发掘季度，共6个月，日晒风沙中结下深厚情谊。对考古人来说，酷暑与简陋本是家常便饭，但意想不到的是，此次发掘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来自地下水的困扰。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馆员柏哲仁坦言，神庙地处尼罗河河谷，地下水位随河水涨落而敏感波动。当地汛期在冬季，考古队去年10月抵达时，正值水位逐步上升的阶段。
6: 我们发掘的是一个神庙遗址，它四周其实是由石块堆起来的，所以它那个缝隙会很大。但上海这边就是粘土含量很高，早上抽水，今天一天这个水位倒不会渗进来很多，但是埃及那边不一样，埃及那边可能刚抽完水，半小时水又跟那个它那个石头缝隙跟自来水龙头一样，就直接帮你把这个水位又跟拉伸到原来的这么一个高度。
4: 正是由于地下水的持续侵扰，此次发掘只能清理地面以上部分，遗址深处仍待未来攻克。陈杰透露，下一阶段中埃联合考古队将持续推进塞赫迈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考古发掘，计划明年再度奔赴孟菲斯，并引进更多技术手段和支持力量。
7: 我们下一步的话，我们会在这方面继续加强。你比如我们下一年度的我们的发掘当中，我们会邀请更多的比如测量方面的专家，研究地理环境变化的专家，就是我们可以从环境演变跟城市聚落演变这个关系角度来进入更深入的研究。
4: 记者了解到，未来上海博物馆北馆建成运营后，将设有临时展厅，以中外考古的最新成果展示为主。中埃联合考古成果有望在此与中国观众见面。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喜欢刷短剧的朋友，不知道您最近刷剧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刚在这部剧里认识一位尖下巴大眼睛的女主角，手指一滑，下一部主角怎么还长这样，再多刷几部，五官神态甚至笑起来的弧度都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AI 明明能够生成无穷无尽的面孔，为什么偏偏在短剧里玩起了这样的复制粘贴呢？最近多家短剧平台已经集中出手，启动了专项整治。那平台的新规能不能让 AI 短剧的主角们真正的长出新的辨识度？多位业内专家和相关的人士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8: 不少观众发现，刷到的 AI 短剧里主角们几乎都是同款面孔。观众李女士说，有时候刷剧最劝退她的不是剧情，而是主角们复制粘贴般的脸。
9: 10个女主吧，有9个都是同款的尖下巴大眼睛，连笑起来的弧度也都一模一样。好几次看一半实在是忍不了就划走弃剧了。不要用一样的模板，多带点小痣啊，或者是小雀斑，这种个人的特色会比较好。
8: 短剧千千万，但主角的脸好像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张，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了？多位 AI 短剧从业者从制作端给出了答案。福建一位 AI 短视频制作负责人杨明说，观众看到的一张脸往往要经历从人物设定到模型生成再到反复调整的过程。
10: 我们一般会先根据剧本确定人物的设定，包括他的年龄、职业、性格，还有整体给人的感觉，然后再去设计脸型、五官、发型这些，通过 AI 生成多个版本，筛选出比较符合人物定位的，确定下来以后呢，还要不断的测试，保证这个角色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角度下，还是同一个人。
8: 但这样一套流程耗时久，算力成本高。河南郑州一家深耕短剧赛道3年的文化传媒机构负责人李天龙说，这恰恰是多数追求快产出高利润的工厂型制作团队刻意跳过的环节，也直接催生了行业内大量高度雷同的 AI 角色面孔。
11: 因为制作的成本比较低，他们对人物要求和是不是在平台或者是市场上已经重复出现过了，或者是相同比例很多的这种呢，基本上没有这要求了。 而是量大往上堆，这样子才能有利润。
8: 如果说放弃量大管饱的省市路线，改做差异化，产量和成本会差出多少？

0: 天龙用一组对比给出了直观的答案。
1: 像普通剧，就是穿模率啊，面部基本上相同的这种剧的话，工厂型的团队化，一天能出个最少是20到30部。但是精品剧的话，基本上是7个人的团队，需要1个月甚至1个月多一点儿才能制作出来这一部精品剧，在成本上花费会是前一部剧的2到3倍，因为智能体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花费也是比较高的。精细化的话，可能出30张图会用1张，花费多的点就是在这个地方。
0: 李天龙算的是成本账，而在杨明看来，原因不止于此。 AI 短剧的千人一面背后还有技术稳定、法律风险等的多重考量。
2: 现在模型可以生成很多不同的人脸，但是要让一个角色在几十几上百个镜头里面一直保持稳定，同时跟其他的角色明显的分开，还是比较困难。另外，我们也会考虑版权、肖像这些风险，不能为了追求一个特别有辨识度的脸，直接去模仿明星或者已有的影视人物。所以，有的时候制作方会选择一些比较成熟、比较稳定的方案。
0: 那么，做出一张不同的脸就够了吗？杨明说，真正的难点和投入在于如何让这张脸能够经得起连续镜头的考验。
2: 你设计一个新的脸出来并不难，难的是这个脸到了侧脸、远景，还有不同的光线，甚至不同的情绪都不能变成另外一个人。我们需要不断地调整提示词、测试模型，有时候一个主要的角色可能要花几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去反复确定。角色越多，前期投入的时间和算力成本就越来越高。
0: 在短视频制作负责人杨明看来，新规带来的变化不只体现在成片标准，更贯穿整个制作流程。
2: 这个影响还是比较直接的。以前我们更多考虑的是角色能不能稳定，画面能不能快速生成，现在前期要把不同的角色的脸型、五官、年龄感这些拉开，已经做好的内容如果区分度不够，也需要回头修改，所以制作周期肯定会有一定的增加，前期人物设定也会投入更多的时间。
0: 在应对新规的同时，一些制作机构也开始想得更远，与其每部剧都重新找一张安全又稳定的脸，不如把原创角色沉淀下来做成自己的 IP。 杨明说，这笔前期投入到底值不值，他们心里有笔账。
2: 我们其实在考虑建立自己的角色库，比如把一些原创的角色脸型、五官、造型，包括性格特点都固定下来，形成自己的角色资产。前期投入会比较大，但是如果后面能在不同作品里持续使用，而且观众能够记住这些角色，我觉得长期来看还是划算的。它就不只是一个 AI 生成的人物，而是我们自己的一个 IP 资产。
0: 制作端在尝试破局，但千人一面的根源还得从机理上探究。吉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江明认为，这是技术局限与行业选择叠加的结果。
3: 模型本身确实有这个倾向，这是现阶段 AI 短剧制作工具的一个局限。如果我们给 AI 的信息相对较少，它自然就会从训练数据中寻找最熟悉的角色类型作为输出结果。所以在制作的前期阶段，人物设计的精细度直接决定了千人一面问题的程度。第二呢，是时间和成本。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如果项目周期和制作经费都比较紧张，可能有的团队就会选择生成更快、成本更低的人物造型。这种操作思路对制作方来说确实会有短期正反馈，所以关键还是看制作方有没有认真把人物做出来。
0: 把原创角色沉淀成可以反复使用的 IP 是一些制作机构给出的方向，而观众一次次划走的选择也在倒逼行业改变。在北京市文化娱乐法学会传媒与数字营销行业工委会委员张余泽看来，千人一面只是一个表象，他真正触碰的是 AI 时代内容创作一个更本质的问题。
4: 其实他在提醒我们，当机器可以无限的去生成图像的时候，人类真正需要去回答的已经不再是能不能创造，而是我们要创造什么的问题。那未来的内容竞争可能不会停留在谁哪家平台拥有更强的生成能力，而在于谁真的能够去理解人性、塑造人物和触达人心。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AI 带来的不仅是一场生产方式的变革，而是在把我们当前的内容价值进行重新的排序。当影像可以快速的复制，真正能够留下来的仍然是那些能够承载情感、表达经验，并且与观众建立连接的故事。
5: 脸确实可以批量复制，但是观众的耐心却没办法复制。真正的出路还在于创作者愿不愿意慢下来，把心思分一点给作品的打磨。画面是可以被无限生成的，稀缺的还是对人物的诚意，对故事的敬畏。能够留住观众的，从来就不是最快的那一个，肯定是最走心的那一个。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2号，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罗斯临时代办，称将对德国政府1号的反俄举动和言论予以强硬回应。此前德国政府表示，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决定在9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德国这次出手的分量在俄德关系史上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德方为什么选在这样一个时点将矛头指向俄罗斯？我们一起来听听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的一段分析。
7: 这次事件呢，应该说整体体现出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啊，德俄关系呢降到了一个新的冰点。因为这一系列行动呢是迄今为止啊，德国方面针对俄罗斯啊最直接啊规模最大的一次外交上的行动。我想德国方面这次做出的反应啊，显然是一个扩大化的啊这样一个状态。因为这一系列行动啊，实际上不仅仅是针对所谓的俄罗斯无人机入境事件，更重要的考虑呢是当前俄乌冲突的总体态势，以及德国在未来欧俄关系中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啊等等一系列考虑的一个结果。将矛头指向俄罗斯呢，显然有比较强烈的想要将转移内部矛盾啊，同时呢想要在欧洲目前整体的对俄立场上啊进一步向着强硬的方向去巩固和加强的这样一些考虑。现在对于执政的基民盟和社民党来说呢，国内的政治形势呢并不乐观。我们看到在近期的一系列民调中呢，德国选择党啊，现在它的支持率呢在不断的上升，而且在巩固。
8: 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6: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8: 权威。
9: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8: 温暖，
10: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8: 动听，
11: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8: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置身155开局之年，我市以配套成渝加特色突破破局，以建圈强链加创新驱动叙事，以美乡优城加共同富裕筑基，朝着建成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目标奋勇前行。
1: 市委举行新闻发布会，深度解读是第9次党代会精神。
0: 古韵新景占夜色，花萼楼点亮田城新地标。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置身155开局之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已迈入能级跃升新阶段。市第9次党代会提出，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发展战略，向全市发出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的动员令。作为成渝之星的内江，以配套成渝加特色突破破局，以建圈强链加创新驱动叙事，以美乡优城加共同富裕筑基，正在将市委战略部署转化为产

0: 产业一线的火热实践，朝着建成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目标奋勇前行。
1: 产业蓝海，风起潮涌。日前，记者在金益通四川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看到，精密数控机床高速运转，一件件半导体模组配套构件经过加工、冲压、组装等工序，源源不断供给园区内明泰微电子、长川科技等炼铸企业。同一片热土上，四川金岛微电子功率半导体 IDM 内江基地项目现场塔吊高悬，机器轰鸣，200多名工人正冲刺竣工投产。项目一期投产后，预计年产功率二极管420亿只，功率整流器200亿只，产品将深度嵌入成渝电子信息产业链。从金益通的车间到金岛微的工地，我市精准对接成渝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主动承接产业万亿，深化协同配套，聚焦集成电路、功率半导体、新型显示等核心赛道，出台半导体十条专项扶持政策，全力培育产业集群。目前全市电子信息归上企业达45户，汇聚长川科技、富乐华、精益通等一批优质企业，其中雄富蕊能入选全省新型显示产业链炼铸企业，富乐华、长川科技等核心产品在成渝市场销量占比超50%，研发在成渝、转化在内江的协同模式加速成型。配套的触角不止于此，在先进材料领域，川威集团入选全省韩繁优特钢炼铸企业，微波集团入选全省纤维复合材料炼铸企业，无氧化二钒产量全国第二，深度嵌入成渝先进材料产业链。在装备制造领域，中国汽车零部件制造基地名片闪亮，车用曲轴产销量全国第一，正加快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零部件转型。上半年全市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13.7%，从配套起步向协同迈进，我市在成渝万亿级产业集群中刻下了愈发清晰的坐标。配套夯实根基，突破方能突围。作为新型储能赛道的潜力选手，钠电池凭借其天然的资源禀赋优势，成为近年来新能源领域的后起之秀。2025年，我市抢抓先机，引进投资20亿元的海斯达钠锌年产6吉瓦时钠离子电池生产基地项目。今年5月，2026成渝钠电产业生态发展大会在我市举行，行业领军企业与顶尖学者齐聚田城。目前钠九条扶持措施已出台，1+2产业空间布局已然确立，目标直指2030年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300亿元。从这里甜到那里美，老工业城市在新能源赛道上加速奔跑。在新兴和未来产业领域，人工智能、前沿生物、原子级制造等加速培育。内江造基因编辑株肾脏研究被科学杂志评为年度10大科学突破。内江号算力卫星参与组网全球首个太空计算星座。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市新签约项目168个，协议投资总额547亿元。其中钠电、氢能、智能制造等新兴领域项目占比持续提升，新质生产力在这片热土上拔节生长。上下游集聚共生，产业生态优势日益凸显。今年上半年，我市经济总量首次在半年节点跃上1000亿台阶，同比增长4.6%，这是量的跨越，更是质的跃升，为我市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积蓄了更加充沛的底气和动能。时序更迭，征程浩荡。眼下精益通半导体车间里设备高速运转，海斯达钠锌即将投产的进程加速，京岛微电子建设现场的塔吊长臂挥舞，汇源冷链物流园渐次成型的冷库拔地而起，这些产业一线的鲜活图景，共同勾勒出一座成渝发展主轴之上产业新城拔节生长的壮阔画卷。9月2号，中共内江市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市第9次党代会有关情况，解读大会精神。市委副书记蔡磊做主发布。
2: 发布会上，
1: 市委副书记蔡磊围绕市第九次党代会基本情况、重大意义、丰硕成果和核心精神作主发布，系统阐释大会主旨要义。
2: 我市第九次党代会顺利完成各项既定议程，圆满取得各项预期成果，是一次高举旗帜、团结奋进的大会，是一次求真务实、风清气正的大会。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未来五年内江的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大会形成一系列重要成果，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绘制了催人奋进的发展蓝图；二是选出了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三是涵养了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1: 发布会上，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詹才荣，市委副秘书长、政研室主任陈江华，市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刘强，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郭英，市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李永军结合分管领域，立足部门职能，现场回应媒体提问。从政策落实、民生保障、区域定位、队伍建设、学习贯彻等多维度、全方位、深层次解读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
2: 报告坚持以人为本，站稳群众立场，涉及民生的内容占了很大的篇幅，人民、民生、群众等字眼共出现60多次，在就业、教育、医疗、社保、人口高质量发展等领域谋划推出了一系列惠民举措，这些都是为了增进民生福祉，为了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惠及田城人民。
3: 过去五年，全市民生支出占比稳定在66%以上，城镇新增就业人口人数是20.46万人，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分别增长5.4%和7.2%，发展惠民在内江的实践渐行渐效，可感可及。未来五年，我们将始终坚持民生伟大，实施更多接地气、有温度、暖民心的惠民举措，全力实现更高水平的甜蜜内江。
4: 作为成渝之心的内江，承担着服务成渝全局、支撑主轴发展、促进区域联动的艰巨任务，肩负着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的使命，是第九次党代会明确提出，成渝之心是内江的显著优势，要锚定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的发展定位，不断增强内江在成渝地区的整体竞争力、区域影响力。
5: 我们将紧紧围绕内江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按照市党代会提出的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变，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发展战略，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重点我们要抓好三支队伍，就是专业化的干部、年轻干部、基层干部这三支队伍，推动形成良性接续、结构合理、专业互补的领导班子和干部梯队。
6: 学习宣传贯彻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市上下的重要政治任务。市委办公室将下发通知，作出具体安排，引导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第九次党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上来，真抓实干，拼搏奋斗，全力以赴把大会国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1: 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倪伦主持发布会，四川日报、四川广播电视台等省市级主流媒体30余名记者参加发布会。千年资州藏古韵，一馆风华引客来。自今年2月4号正式对外开放以来，资中县博物馆凭借厚重馆藏、特色展陈与丰富文化活动持续出圈。 截至目前，馆内累计接待市民游客总量突破6万人次。

0: 次，成为成渝沿线热门文博打卡地，为资中文旅融合发展注入强劲文化动能。
1: 据了解，资中县博物馆总建筑面积5000平方米，展厅面积2000平方米，馆藏文物1258件，是县域规模最大的综合性文化场馆。场馆分为通识展厅、书画展厅与临时展厅三大板块，以诗道咏传、川南中书、人文荟萃、爱国情怀四大篇章梳理资中2000余年发展脉络。
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挖馆藏文化内涵，创新讲解形式，讲好资中历史故事，传承本土文脉底蕴，同时用心做好每一次讲解服务，让更多游客走进资中，读懂资中，感受千年古城的独特魅力，助力本土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此外，资中博物馆与崇龙山文庙武庙串联形成古城文博环线，纳入资中状元文化精品旅游线路，串联起观光、研学、休闲全链条。同时，常态化推出国际博物馆日主题展、非遗体验、临时特展等系列活动，持续丰富文化供给，推出状元长虹主题文创产品，实现可观、可玩、可带走的文博体验，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拉动古城文旅消费增长。
0: 夜色渐浓，华灯初上，在内江东新区花萼湿地公园，仿唐建筑花萼楼灯火璀璨，景致如画，古朴唐风建筑与滨江生态夜景交相辉映，古今交融的独特景致让这里成为市民休闲游玩、观光打卡的新境热门地，为田城夜色增添了一抹雅致古韵。
3: 夜幕降临，花萼楼灯光自地点亮，错落有致的仿唐楼阁依山临江而建，朱红立柱、素白墙体搭配深色飞檐，层层叠叠的斗拱结构精致大气，完整复刻出盛唐建筑的恢宏雅致。晚风轻拂，沱江缓缓流淌，滨江绿道绿意盎然，远处城市楼宇灯火连绵，传统古建与现代都市风光完美相融，勾勒出一幅山水共生、古今相应的城市夜景画卷。高颜值的夜景背后是深厚的本土人文底蕴。据了解，花萼楼取自唐代内江首位状元范崇凯的传世名篇《花萼楼赋》，这篇被誉为天下第一赋的佳作是内江宝贵的状元文化名片。近年来，内江深挖本土历史文脉，将千年状元文化与湿地生态建设深度融合，在公园内打造赋文石刻、状元雕塑等人文景观节点，让自然美景承载历史底蕴，真正实现生态风光与人文文化双向赋能。白日览山水绿意，夜晚赏唐风灯火，如今的花萼楼既是展示内江生态建设成果的亮丽窗口，也是传承本土千年文脉的城市新地标。古韵新风交织，山水人文共生，这座沱江畔的唐风古楼正持续焕发全新活力，为田城城市品质提升、文旅融合发展增添新亮点。
4: 暑假期间，内江高新区关工委在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非遗传承蜡染画手工体验活动，30余名青少年儿童参与体验，在实践中感受蜡染技艺的独特魅力。指导老师用生动通俗的语言讲述蜡染的历史渊源与文化内涵，现场指导孩子们创作蜡染作品。
5: 这是我第一次做蜡染画，感觉特别神奇。通过这次活动，我不但学会了蜡染这门传统手艺，还了解了很多非遗背后的故事，以后还想参加更多这样的活动。
6: 这样的活动非常有意义，不仅锻炼了孩子的动手能力和创造力，更让孩子在亲身体验中感受到了非遗文化的魅力，希望今后能多举办类似的活动。
3: 一份精致的甜品是下午茶最好的打开方式。在内江，有一家陪伴市民走过10年的甜品老店，如今完成全新升级，不变的是扎实的出品，焕然一新的是休闲打卡的空间。本期甜品游，我们就走进这家老店，探访它的全新模样。
2: 走进一堂甜品新店，舒适松弛的环境让人不自觉地放慢脚步，法式

0: 田园风的装潢，处处透着用心。有人专程来拍照打卡，也有人只想找一个地方安安静静坐一会儿。店里的甜品品类相当丰富，切块蛋糕、巴斯克、花式布丁一应俱全，多款甜品均价在20-30元。不少食客到店后闲坐小歇，点上一份甜品配一杯饮品，便是一段悠闲的下午茶时光。
1: 我们点了店里面卖的最好的一款无花果小蛋糕，来吃一下。这个本地的当季无花果非常的新鲜香甜，而且奶油细腻却不腻，非常的好吃。
0: 除了经典款，店里还会紧跟时令节点不断上新。情人节、母亲节、教师节，每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都有对应主题的手工甜品推出，不断给食客带来新鲜感。
2: 每次吃完甜品之后啊，像心情啊那些就会变得好一点。我感觉这个环境还挺好的，就服务态度也很，拍照也就是挺有氛围，挺好看的。
0: 店主唐冬梅介�绍，这家店已经经营10年，是内江较早一批坚持使用动物奶油的甜品店。店里选用高品质动物奶油，虽然原料成本高，成品容易融化，但口感清爽，吃起来更加健康。
3: 最主要的一个特色其实就是一个很，其实很简单，我觉得哈，就是一个用料很真很好，每天五片新鲜现做，虽然不算特色，我但是甜品的话做到这一点的话，就算是能保证它一个口感的一个地方。
0: 十年时光也沉淀下许多温暖的故事，不少老顾客一路相伴，恋爱、结婚、孩子生日，人生中每一个重要日子都有一堂的甜品相伴。新店开业后，许多老顾客专程前来打卡，哪怕临近打烊也要进店看一看。这份店家与食客双向的陪伴格外动人。老顾客朱周月与一堂的交集从初中就开始了，他看着这家店从一间小小的工作室发展成如今宽敞雅致的新店，在他心里，一堂的奶油甜度恰到好处，久吃不腻。
4: 因为我觉得它的奶油非常非常好吃，我家里面有人过生，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一堂。反正我觉得它的甜品都挺好吃的，能给我们带来多巴胺，然后跟朋友啊约到在这种地方也挺享受。
0: 一间小店10年坚守，店家凭着实在的用料守住味道，以长久的陪伴温暖人心。在快节奏的当下，愿意沉下心慢慢做甜品，用心守护老顾客，这份坚守格外难得。
1: 10年老店全面升级，甜春的下午茶需要什么样的店呢？答案或许就藏在这群作者都不想走的人身上。
5: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0: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2: 国新办举行“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工作有序开展。
2: 台风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福建、广东等地应对强降雨影响。
1: 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特朗普威胁称随时准备再袭伊朗。
2: 世界气象组织警告，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

0: 一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0: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918之夜、真相、我的父亲杨靖宇、八女投江等抗战记忆动人故事的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季宁：
3: 这不仅是我们对伟大抗战精神的集体传承，更是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4: 今天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5: 这首歌曲不只是一首抒情歌曲，它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这份传承提醒我们，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6: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厅内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一件件饱经沧桑的革命文物，全景式再现了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游客林慧：
7: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8: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敬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9: 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0: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到2030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稳定提升，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优质的健身服务。
10: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0: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强调，要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
10: 15、17，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山区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0: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11: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12: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3: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14: 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销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13: 为保障目标实现，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育，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推动协同融通发展，强化生产要素供给，健全服务体系，强化法律政策保障等方面，明确了7大重点任务，同步设置7大专项工程或行动，围绕优企梯度培育、质量品牌标准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能力提升、融资促进、人才服务、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领域细化配套举措，为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支撑。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今年暑期入境消费掀起新一轮热潮，欧洲等地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5: 今年暑期，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观展演，感受购在中国的独特魅力。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 ，China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
16: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增长超20倍，一些宝藏小城备受青睐。暑期飞往新疆伊宁、西藏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6倍以上。
15: 黄玲还透露，当前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折叠手机、 AI 眼镜

0: 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
1: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各地方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2: 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提高全民消防基本技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国家消防救援局新闻发言人、消防监督司副司长王天瑞表示，
3: 面向广大民众采取深化宣传武进，设立消防体验场所，发动网格员、保安员、燃气维修员上门入户宣传等措施，普及消防的基本知识。我们呢，不要求大家都成为专业的消防员，而是普及实用管用的消防的基本技能，做到一学就会，一用就灵，确保入脑入心，遇有紧急情况下意识地做出正确的反应。
0: 方案提出聚焦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和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等重点人群，开展灭火器、消防卷盘、室内消火栓、防烟面具等实操实训，增强见火不慌、抬手就灭的意识，培养小火会用灭火器、大火会用消火栓的良好习惯。王天瑞表示，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需要在一次次实战演练中锤炼打磨，要改进演练方式方法，真实火灾什么样，疏散演练就怎么办，真正变演为练，让参加人员实打实受到教育，增长见识，提高能力。
3: 特别是消防演练，什么时候营业就什么时候组织，什么时候人多就什么时候开展，让人民群众在毫不知情、没有准备情况下参加真刀实枪的演练，坚决避免啊上班前、下班后的一些形式主义的演练。
4: 眼下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叠加开学季影响，校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存在部分传染病传播的风险。国家疾控局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开学季传染疾病防控、适龄女童免费接种 HPV 疫苗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疾控部门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新冠疫情已经连续3周下降，流感疫情处于较低流行水平波动，但开学季受人员集中、环境转换、作息调整等因素影响，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郭鑫提醒，中小学校、托幼机构要加强日常检查，注意防范诺如病毒感染。
6: 诺如病毒的传染性极强，要落实晨午检，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通知家长带孩子去就医，并且要做好登记。
5: 自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以来，全国正在对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推进免费接种工作。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透露，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首剂接种，整体工作进展顺利。
7: 全面开放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开学后在学校设立疫苗接种专场、临时接种点，推行一地一策、一校一策精准服务模式，灵活安排接种的时间和接种方式。
2: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穿防护服、戴口罩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专门设置的帐篷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人介绍，
9: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8: 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表示，救援人员正在核心区域分区搜索。
10: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 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对发现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并做好后续的善后工作，对发现的遗物仔细的甄别归集、规范移交。
8: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
4: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上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三次登陆，受其影响，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目前福建漳州、福州等多地已启动三停一休，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市。在福州市永泰县清凉镇村尾村，当地镇村工作人员迅速将危险区域人员转移至村里的避灾安置点。永泰县清凉镇党委宣传委员郭佳玉介绍，
12: 我们目前已经转移了3户9人到避灾点，大多数都是留守在村里的老人，有一些还有点腿脚不便。我们还给群众提供了泡面、面包、水、毛巾等日常生活用品，让他们能够安心安置在这里。
11: 持续强降雨还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出现严重积水。东山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刘栋介绍，消防救援人员已对积水路段的排水管网进行疏通，确保路面排水顺畅。
13: 目前经过疏通，路面的积水已经变浅了很多，基本上可以满足到群众的安全出行。
14: 受台风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今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15: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等四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试点侧重方向包括一店一策场景化改造、供应链提升、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等。
4: 平陆运河今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本次演练集结14家单位、20余艘船舶，对船舶通航组织及各项运行保障工作开展实景模拟。
2: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今天在天津揭牌成立，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
4: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号到31号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以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但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17: 当地时间3号，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的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 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当地时间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更新了违规船只的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被列入名单的船舶今后通过海峡

0: 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二号稍晚些则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13艘商船丧失了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尽管这两天美伊又重新回到了交火状态，美国方面却表露出了希望控制战争烈度的意愿。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态称，他不认为最新一轮对伊朗军事行动会持续太久。多名美国白宫官员当天表示，美国政府希望至少在11月中期选举前避免美伊战争进一步升级。知情人士称，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高级官员目前都支持让冲突在未来2个月内保持相对安静，中期选举后再重新评估是否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1: 本台消息，世界气象组织三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二号发布报告说，全球升温幅度在未来数年超过1.5摄氏度阈值恐难避免。报告呼吁采取措施，限制升温超出该阈值的幅度和持续时间，推动其尽快回落至1.5摄氏度以内。目前最乐观的预测显示，全球升温幅度达到峰值时，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8摄氏度。
2: 其他国际消息，9月3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顺利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10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另有4875人失联。
1: 美联储二号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但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此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能源价格上涨、政策变化和国际冲突等因素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2: 欧洲债券市场近日持续承压，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走高。分析人士认为，通胀反弹强化欧洲央行加息预期，欧洲部分国家财政压力加剧，全球资本重新配置等多重因素叠加，共同推动此轮欧洲国家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随着债券价格承压，欧洲各国政府未来新发债券的融资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
1: 荷兰中央银行二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大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2: 美国联邦调查局二号说，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据了解，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将可能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
1: 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二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据当地媒体报道，枪击已至少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3人死亡，以及包括2名警察在内的5人受伤。
2: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二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24.9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的常年同期平均值高出3.7摄氏度，创下该国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气温记录。高温还伴随着严重干旱。数据显示，匈牙利全国多地8月的降水量创下1901年以来同期新低，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不足5毫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黄天卓、尹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舰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21:00。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经过电力工人昼夜奋战，今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总台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今天8:30无人机航射全景影像及昨天20:31雷达卫星影像分析，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下游有一处小规模滑坡，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今天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14人前往普热普强藏布、东林藏布、吉隆藏布，持续开展水文应急监测工作。根据救援需求，正前往吉隆口岸附近实地查勘建站可行性。预计今天起未来3天，9月3号到5号，吉隆口岸周边将有小到中雨，累计降水量30至50毫米。受其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吉隆口岸处流量约150至300立方米每秒。提醒前线作业人员及时关注降雨及河道水情变化，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9:39，在四川绵阳市北川县北纬31.91度、东经104.43度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受降雨影响，广东韩江高碑水利枢纽广东梅洲今天18点入库流量涨至每秒4850立方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韩江2026年第1号洪水。水利部滚动会商，紧盯韩江汛情发展态势，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提前针对广东、福建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专家组赴1线指导工作，督促地方落实落细洪水防御各项措施，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近期福建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群众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灾区做好救灾救助工作。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此外，伊朗称有6名军队海军士兵死于美国近期的袭击。此刻提示，截至今天17点，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在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北方向约185公里海洋面上，

前是热带风暴级。台风科罗旺已进入48小时警戒线，预计科罗旺将于今天夜间进入东海，未来3天可能会在东海东部海域打转。受科罗旺影响，4号到5号沿海地区有阵雨，局部中到大雨，沿海海面有8到9级阵风，东海海域有8到10级局部11级阵风。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新标准出手，规范 AI 客服，答非所问，已读乱回怎么破。深圳校服规定白色面料防透视指数，防透指数多高衣物才能不透？防透和透气可以兼得吗？好，接下来呢，我们先来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您在和客服线上或者是电话沟通的时候，会说下那三个字儿转人工吗？ AI 在各个场景当中的应用，一方面能够带来效率的提升，比如说节约成本的积极效果，但是呢，也有一些表现会让人们由衷的感叹 AI 啊，还是替代不了人类。在使用 AI 客服上，无论在什么时间点上，你去点开这个对话页面， AI 客服都能够给你回复啊，不会让你因为客服不在服务时间就跑空。在查询一些规定的时候呢，也能够做到秒回。但是很多朋友也经历过 AI 客服的已读乱回，或者是在明确提出转人工的需求之后，等来的却是一番啊，我理解您的心情这样的循环话术，没有办法实际给你解决问题。还有人从 AI 客服的那里呢，获得了并不准确的信息，并且得到的平台回复是一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中消协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售后服务投诉占到总投诉的26.79%，其中 AI 客服不实承诺、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生成内容失准尤为突出。而本月起呢，聚焦人工客服和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正式实施了。比如说针对转人工入口层层隐藏、体验不佳等情况，标准提出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切换需提供便捷入口，并且保障衔接通畅，切换之后呢，要同步客户的信息而不能够重复询问。当前出现的答非所问，包括循环应答、转人工困难和前后承诺矛盾等等问题，哪一些属于是模型能力的技术问题？要让 AI 客服真正发挥积极作用，哪些前提条件呢？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新标准如何为 AI 客服已读乱回立规矩。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有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王鹏研究员你好。
1: 你好。
0: 另外呢还有媒体人徐然。徐然
2: 大家好。
0: 现实生活当中呢，大家对于 AI 客服的感受啊，好像有点复杂的哈。一个是咱们刚才说到的，就是它确实在某种情况下能够做到你秒回啊，能够所谓7×24小时的在线。但是有的时候你真起急的时候啊，你又觉得它的这个回答啊，实在是不能令你满意。所以这个 AI 客服它到底解决了哪些问题，又带来了什么样的问题？我不知道两位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具体的感受哈？徐然，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呢？
2: 啊，我就在前两天打过一个信用卡的客服电话
0: 啊，
2: 上来
0: 啊，
2: 一听那个签儿你就知道一定是 AI 客服。我没犹豫直接说转人工，因为我知道他现在能听得懂。
0: 是的，
2: 但是我发现这个现在的 AI 客服也变得带着引号的聪明了
0: 啊。怎么讲？
2: 他在听完我转人工之后，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好的，马上为您转人工。
0: 那挺好的吗？
2: 但你听我说，但是
0: 啊，但是啊，
2: 但是我依然可以尝试。

0: 特别容易有一个刻板印象是电话客服。
1: 对对。
0: 但其实不是，
1: 嗯，
0: 你想要以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习惯来讲，
1: 嗯，
0: 其实我们有很多跟客服打交道的方式，
1: 对，
0: 电话是一种，
1: 嗯，
0: 可能也是大家最容易感受到客服机械回答给你带来的那种情绪上的不满的，
1: 嗯嗯嗯，
0: 还有就是线上客服，
1: 嗯，
0: 线上客服我反而觉得有的时候人工还不如人工智能客服，
1: 你给讲讲，
0: 比如说，
1: 嗯。
0: 就改个地址，
1: 嗯，
0: 其实现在啊，就是像改地址这种操作，比如说我是想给我妈妈买个东西，
1: 嗯，
0: 但是呢，我一着急一冲动啊，就
1: 默认地址了，
0: 啊，就默认寄给我自己家了，
1: 嗯，
0: 啊，我马上反应过来，那我想赶紧改一个地址，因为这种比较简单的需求，
1: 嗯，
0: 你如果说再让人家人工在后边盯着，你就觉得怪不好意思的，是不是？
1: 自己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哈。
0: 是你自己的操作失误，
1: 是
0: 吧？
1: 是是是，
0: 你希望劳烦人家一下，
1: 嗯，
0: 赶紧能够弥补一下你的过失啊。如果说机器可以更好的完成这个动作，
1: 嗯，
0: 我觉得那个人工智能客服它只要能帮你完成的准确又好，那没什么毛病，
1: 是
0: 啊，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另外呢，还有一点比较好，就是
1: 嗯。
0: 你想大家什么时候会需要客服？
1: 嗯，售前售后一般是，嗯，
0: 大概有问题或有纠纷了。
1: 嗯，
0: 人啊，人心都是肉长的，是不是？
1: 嗯，
0: 当然我们寄希望于人工客服可以帮大家踏踏实实切切实实的去解决问题，
1: 嗯，
0: 但你不能你站在他的角度上想，他每天要接受很多这种问题，
1: 啊，
0: 对不对？
1: 你站在的是人类客服还是人工智能客服的角度上去想？
0: 就你如果是站在人类客服的角度上想啊，
1: 对
0: 吧？
1: 嗯，
0: 他这工作挺辛苦的，
1: 那当然
0: 啊，是吧，
1: 嗯？
0: 如果我们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如果
1: 就是说将心比心，
0: 哎，对对对，
1: 你要理解人类客服在面对每天大量的
0: 压力的时候，
1: 这个人的投诉啊，或者是不满的情绪的时候，嗯嗯，哎，他其实也是需要某种很强大的心理去做支撑的。
0: 当然，
1: 对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吧，就我可以分三层来说
1: 啊。
0: 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人其实需要客服的形式其实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有一些轻需求，
1: 嗯，
0: 如果说人工智能客服可以很好的帮我们完成，嗯，就比如说改地址这种小的动作啊，小的行为，
1: 嗯，
0: 它如果可以帮我们解决，我觉得很好，
1: 嗯，
0: 像查余额呀等等这种，嗯，对吧，
1: 让人去查余额，好好，
0: 对，是吧，
1: 理解这个意思，
0: 你是觉得
1: 很怪的那样，
0: 它性价比不高，
1: 是的
0: 啊，对吧，
1: 嗯，
0: 然后第二点就是当如果我们消费者真的需要一个客服来帮我解决争议或争端的时候，
1: 嗯，
0: 我们更希望是人工客服去真正接住人的情绪，
1: 嗯，
0: 接住人的难题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这个是我觉得你问了我这个问题之后，我想了大概这么三点吧。
1: 好
0: 嗯，
1: 王鹏，你有什么样的这个想法？你在这个平时的这个比如说跟人工智能客服去打交道的过程当中，你有发现什么样的好处或者是什么样的痛点吗？
2: 我也很赞成啊刚才徐冉说的啊，
1: 嗯，
2: 就说这同样是消费者，
1: 嗯，
2: 在不同的场景下可能对人工智能客服的感官啊呈现出两极分化，
1: 嗯，
2: 对吧，那我觉得其实就取决于咱们用户的这个咨询场景的复杂程度，
1: 嗯，
2: 就像刚才徐冉说的，如果我们去跟他交流一些简单的问题，比如说查一些订单的物流信息啊，
1: 嗯，
2: 改地址啊，查余额呀，比如说申请发票啊，
1: 嗯，
2: 就这类高频的相对标准化的规则清晰的需求，
1: 嗯，
2: 那么我认为咱们这个作为用户的体验，这个人工智能客服肯定是优于传统客服的，
1: 嗯，
2: 那比如说他能7/24小时在线的，半夜也可以干活，
1: 就是，
2: 对吧，那你人工谁半夜给你干吧，对吧，
1: 就是
2: 另外呢
0: 就
2: 比如说对，然后另外呢就是人工智能客服啊，他反应时间还比较快，对吧，
1: 嗯，
2: 咱不可能考虑啊说他听不听明白，就是说我
1: 基本上秒回
2: 了，反正他能秒回，
1: 嗯，
2: 对吧，包括你排队，你看有时候人工转人工排队时间长嘛，
1: 嗯，
2: 对吧，那你人工智能客服基本上你不排队嘛，来了你就可以解决嘛，
1: 是的，
2: 对吧，这是一种维度啊，就是他能解决之前我们说的一些问题，
1: 嗯，
2: 但是一旦咱们跳出了这些预设的标准化场景，
0: 嗯，
2: 对吧，在那些非标准化场景之下，这个人工智能客服的体验可能就得急转直下，
1: 是的，
2: 甚至成为很多这个网友说的灾难现场，
1: 嗯，
2: 对吧，你看比如说咱问一些非标准的问题，他可能这个没有标准答案，
1: 嗯，
2: 比如说你说这个物流延迟了，这个商品不满意，
1: 嗯，
2: 下面怎么售后，对吧，有什么投诉的规则，
1: 嗯，
2: 这些需要再结合具体的场景来给他这个灵活的判断，没有固定话术的情况之下，
1: 嗯，
2: 那如果说你这个人工智能客服

0: 比如说它的模型不完善，能力不强，或者语义库规则训练的不好，就有可能所谓的循环固定化数循环。你问啥他也不知道，反正重复一句话或者答非所问，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归根到底啊，还是要看咱们这个具体的应用场景怎么样。如果是简单的规则，那基本上呢这个感受很好，但如果是非标的复杂的场景，那确确实实不如这个人工的这个客服。
1: 对对，我相信大家在平时的这个体验当中可能有一个感触是什么呢？确实是你使用客服的这个场景不同，你心态可能不太一样。
2: 对，
1: 比如说一个特别直观的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在做售前咨询的时候，我们比如说点开这个售后的这个软件啊，点开这个售前咨询的这个聊天的时候，它一般你只要点开这个聊天，马上弹出来的这个框其实就是一个 AI 客服。
2: 对
1: 啊，你然后呢这个时候你会看到，比如说有一些很基本的这个信息，像什么关于售后啊，关于颜色，对吧，然后那个啊，对，关于发货啊等等的这些就是你可能确实你有一些相对比较个性化的一些问题，你还是需要等待这个人工客服去给你回答。但是你不介意在等待人工客服给你回答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去点一点这些东西，你去了解一些更多的这个资讯，这个时候你是可以而且希望使用 AI 客服的。但是呢其实现在有一点，我不知道大家在使用售后的 AI 客服的时候是不是有这个感受。刚才其实二位都说到了一个，就是比如说结构化的简单的这个问题，标准化的问题，我们可以交给 AI 客服。但是我们谁来去判断你的这个问题到底是所谓简单的还是复杂的，所谓标准化的还是个性化的？大部分的情况是什么呢？是你必须要先面对 AI 客服。
2: 哎，有道理，
1: 对吧？然后你通过 AI 客服的所谓转接，你才有可能接到人工客服。大部分的朋友在这个环节当中希望稳妥地解决自己问题，这个时候他连希望尝试 AI 客服的心态都没有。
2: 对，这
1: 你在接起来这个 AI 客服售后的时候，你不用等他说话的，就跟你刚才说的这个，
2: 我上来就说了，
1: 上来就说
2: 转
1: 人工，对吧？
2: 对，
1: 所以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为什么在售后这个方向上就好像对 AI 客服失去了一些耐心？ AI 客服为什么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印象，就是说他可能没有办法很好的，对，或者是很高概率的解决我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方向上没有让他去稍微发挥一下，表现一下，在我们心里想办法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呢？这个事情有考虑过吗？
2: 这显然是你都希望人工智能人工客服介入了，显然是大家现在已经有情绪了。我原来老用一个形容啊，一分钟有多长取决于你是站在厕所里头还是站在厕所外头。
1: 对，心态不一样。
2: 对，一分钟永远是60秒，
1: 是的，
2: 对吧？就是你心态
1: 不
2: 一样，对，你的体验就会完全不一样。
1: 对，
2: 然后另外我觉得这是第一点啊，这是大前提。第二点呢，就是大概率大家都碰到过一些机械式的令你不满意的人工智能客服给你的回馈。你基于这种经验，你感觉现在人工智能客服是不能解决你这个级别的问题的。其实就是但我觉得现在这么说是有点过于站着说话不腰疼了啊。就假如说以你站在厕所里头的那个身份，就是你不太着急的那个心情，
1: 是
2: 就像你刚才说的，如果我是售前咨询，我对人工智能客服的宽容度其实是高的。
1: 哎，
2: 再加上现在人工智能的技术和技能也在提升，各个企业可能采购的人工智能客服的聪明程度也不一样。
1: 对，
2: 可能有的企业，哎呀，人家花了大价钱在人工智能客服上，它大概率能帮你解决的问题复杂程度会高一点。但是谁愿意给他这种尝试的空间呢？我都已经着急了。
1: 就这个试错为什么要由我来试呢？
2: 对
1: 吧？
2: 我为什么要承担这种不确定性呢？
1: 对对对，
2: 在我已经很着急的状态下。
1: 是。
2: 所以我觉得如果啊，企业面对消费者对人工智能客服的不满意和情绪的时候，也可以先站在我们消费者的角度上想想，我们已经着急了。
1: 对。
2: 有可能你的产品设计已经出问题了，对吧？我就没有办法给你那么大的空间了。
1: 是的，是的，是的。王鹏先生怎么看这个事情？就是用户对 AI 客服的不信任，在您看来源自什么？就是为什么 有的时候我们面对 AI 客服的时候，不少朋友的这个第一念头，就像刚才咱们说。

0: 的，就直接就转人工，不是商家设想的那种，哎，先交给 AI 客服去做第一层的过滤，然后
1: 先试试，
0: 哎，复杂问题再交由转人工，为什么不是这么理想呢？
2: 我觉得呢，总体来说啊，应该是三层来源。
0: 嗯，
2: 第一层来源呢，就源自于咱们用户的经验判断。
0: 嗯，
2: 就换句话说，很多情况下咱们上来就转人工，是因为之前人工智能客服让咱体验不好，
1: 伤过你，
2: 咱们对吧？对吧？咱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嘛，对吧？那咱上来干脆转人工得了，因为之前你没解决问题嘛，还浪费时间，对吧？上来直接转。第二层机制呢，我觉得可能是咱用户啊了解到，对吧？用了人工智能客服之后呢，企业能够降本增效，对吧？那你降本增效了，降低人力开支了，你用这人工智能客服。但关键问题是，那我作为消费者，我像刚才徐老师说，我着急呢，你为啥降本增效降到我这儿了呀，对吧？你赶紧帮我解决问题。所以说他有的话他就说，哎，我想转人工。第三个啊，就最深层次从心理学角度来说，我觉得归根到底核心是什么呢？人工智能啊，它不是人。大量情况之下，咱们就像徐老师说的，以售后为主的这种咨询，我肯定是遇到问题了，我要找到一个能够负责任的主体，对吧？能够帮我把这事定下来，具体怎么弄？那我跟人工智能客服聊半天，他也不负责呀，他只负责跟我聊天啊，对吧？具体能怎么弄？他其实最后聊来聊去，他最后可能不负责，没有责任主体。那我们很多情况之下，用户的交流投诉是要找责任主体的，那我们就默认为，如果真人的话，他就能对他的回答负责。他就能帮我把这事解决，而这个人工智能客服顶多就是问一问答一答，具体决策能不能退款，怎么退，怎么维权，他根本是不能做决策，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本质上核心的一个不信任的核心观点啊。
1: 这个挖的比较深啊，
0: 明白了啊。这个三层呢，其实我们拆一下，就是首先你具不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二呢就是你有没有负责任的能力，第三呢就是你有没有跟我切实感同身受的人和人之间连接的这个能力，
1: 对
0: 啊，这个满足我情感需求、情感诉求、情绪出口的这么一个能力啊，这个是三个不同的方面。接下来我们会好好来拆。首先咱们就先说解决问题这个事儿啊，就是其实很多事情如果你能够很好的解决，不会发生后面的问题，对吧？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之所以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在接起人工这个智能客服的时候，第一反应是转人工啊，原因是因为之前人工智能客服没有很好的解决我的实际问题，给我留下了一个负面的印象，以至于我就直接通过经验判断，这一次你也不行。好，我们就来先拆一拆这个问题啊。站在 AI 客服的角度，就现在比如说有的时候你会出现这个所谓人工智能客服答非所问啊，或者是他就车轱辘来回话，但是就是不解决你的问题等等，这些矛盾它是不是某种意义上属于技术问题，属于模型能力问题，是这样吗？
1: 我觉得大概率可能是，但是呢换一个角度想啊，大家有没有碰到过那种车轱辘话来回说的人类客服啊？
0: 那当然也有啊，
1: 对吧？你这个时候其实你不会产生一个疑问，是说他是不是有技术问题？你知道他就是在踢皮球，对吧？但是在人工智能客服这儿，你会有一个疑问，因为他真的有可能是能力不济。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啊？我今天在来的路上，我想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例子，能够帮助大家去理解这个问题。有一个设备可能现在在大家的日常生活场景或者是在社交媒体上我们都已经很少见了，那就是智能音箱。
0: 对对，是
1: 大概在2018-2019年啊，智能音响这种东西刚刚兴起的时候，
0: 风口啊，
1: 还是风口，对吧？
0: 对。
1: 但为什么这两年没人提了？就是因为它在我们生活当中能够被使用到的命令相对来说比较单薄。对吧？
0: 是，
1: 你可以问他时间，
0: 对，
1: 你可以问他天气，
0: 帮我上个闹钟，
1: 哎，你让他上个闹钟。 OK， 这些都没有问题。那怎么我们怎么唤醒的这些智能音响？靠的是当时还比较火的一个技术，其实就是语义库唤醒词。
0: 对，
1: 什么意思呢？企业会做一大堆的唤醒词，里边有闹钟，
0: 对，
1: 上闹表，
0: 对，
1: 定闹钟，
0: 提醒我
1: 等等，这些词儿在它的语义库当中都只能有且只能触发一个命令，
0: 是的，
1: 就是帮你定一个第二天8点起床的闹钟。
0: 对，
1: 但是呢， 为什么后来智能音响大家不怎么用了？
0: 嗯，
1: 是因为你会发现跟他说话特教条。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因为我们人类的表达其实有很多种口语化的表达。
0: 是的，
1: 就哪怕我们说吃饱了这一件事儿，哎，我今儿吃的有点撑，
0: 对，
1: 我饱了，哎，我够了够了，它都等于吃饱了。
0: 你说这智能音箱，我就想到一个例子，就真的就是在我身上发生的，
1: 啊，
0: 比如说。企业给你设定的这个触发词，你希望它调高音量，
1: 嗯，
0: 其实它确实有很多种，对吧？
1: 对
0: 啊，
1: 大点声
0: 啊，大点声，调高音量，但是唯独没有太吵了，他听不懂，
1: 哦，他听不懂，
0: 对吧，
1: 嗯？
0: 这个就是你刚才说到的一个典型情况。
1: 对，所以我们说有一部分人工智能的客服啊，它是基于过去的技术，比如说你精准的踩中了它的那一个唤醒词，
0: 嗯，
1: 好，它这个时候可以帮你去做出一些反馈，
0: 嗯，
1: 有可能人家的这个反馈也做得很好啊，
0: 是，
1: 但是我哪知道它的唤醒词是什么呀，
0: 对
1: 吧，
0: 对，
1: 如果你真的是在用人工智能客服这件事上也降本增效，你采买的是早几年我们说的用智能音响的那个时代的技术，
0: 对
1: 他就是会车轱辘话来回说，
0: 嗯，
1: 他就是听不懂你现在生气了，嗯，你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
0: 对，
1: 对吧？这是一种情况，
0: 嗯，
1: 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现在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基础模型的能力其实已经比较强了，
0: 嗯，
1: 那现在我们说的人工智能，它其实更多的是基于自然语义理解，
0: 对，
1: 也就是说，你无论说太吵了，
0: 嗯，
1: 大点声，
0: 嗯，
1: 你把这个音量给我稍微调低一点，
0: 嗯，
1: 它在它的模型系统下都是可以理解的，
0: 嗯，
1: 也就是现在基本的人工智能的客服，它应该具有能听懂人说话的能力。
0: 是，
1: 如果说我们建立在，所有的企业它用的人工智能客服，或者说大部分企业吧，它用的人工智能客服是处于基础模型能力这个水准之下，它还车轱辘话来回说，那我们就有理由可以合理推测，他不想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0: 嗯嗯，
1: 是吧，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要分情况而看。
0: 是，
1: 就如果没有具体的证据，你还真不好指责某一个企业，他的人工智能客服，
0: 嗯，
1: 就是为了故意给你设门槛的，也不好这么说。
0: 嗯，所以我简单的来总结一下哈，徐冉意思是说，未来可能随着比如说像 AI 客服这样的这个模型能力，如果能够进一步提升的话，可能至少在解决问题这个方向上，
1: 他不太会听不懂，
0: 哎，他的体验可能会比现在要好一些。
1: 嗯嗯，
0: 王鹏怎么想这个事情？
2: 我比较赞同这个徐冉说的啊，
0: 嗯，
2: 说现在遇到的一些问题啊，我们大概呢可以给它分成三大类。
0: 嗯，
2: 第一类呢就是纯技术能力的问题，
0: 嗯，
2: 第二类呢就是语义的这种规则的配置问题。
0: 嗯，
2: 第三呢，咱就说恶意点揣测啊，就有的企业故意的，对吧，
0: 嗯，
2: 就是甚至就是这样，
0: 嗯，
2: 就是让你来自车轱辘话，对吧，
0: 是。
2: 那比如说第一类，那你说到底什么是这个模型能力的问题呢，对吧，那我理解这里头有一部分可能是的语义理解层面上，比如说这个用户的这个口语方言或者口语化语言比较多，
0: 嗯，
2: 这个模型它本身它没太听清楚，
0: 嗯，
2: 它没太理解得了，是有可能答非所问车轱辘话了。
0: 嗯，
2: 还有一类的问题呢，可能是这个机模呀，它上下文的理解能力不足，比如说用户跟这个人工智能客服来回沟通了十几轮了，
0: 嗯，
2: 结果他把前面说的话给忘了，对吧？
0: 对，
2: 上下文能力这个缺陷，对吧？他给忘了，有可能，对吧，
0: 嗯？
2: 另外一类呢，就是多轮对话的逻辑推理不足，
0: 嗯，
2: 比如说我上面问过你相关问题了，其实呢，我们人类理解很容易，
0: 嗯，
2: 但是你接下来他没理解你上面的话，你接着又问别的，他肯定说不出来，
0: 嗯，
2: 对吧？我觉得这可能是一类啊，就是这一类呢。可能战术呢，随着咱们的那个技术的不断优化，这种的比例会越来越小。
0: 嗯，
2: 第二类条件问题就不是模型能力问题了，就是规则设置的问题。就刚才这个徐冉说的，
0: 嗯，
2: 你什么情况之下，对吧，能回答清楚，什么时候是转人工，对吧？他可能规则设置的不清晰，
0: 对，
2: 对吧？他没法去识别说，哎，我到底怎么弄啊，怎么回答呀？
0: 嗯，
2: 或者是，如果我们恶意揣测一点，有的企业人为的设置一些门槛，
0: 嗯，
2: 对吧，哎，就是目的就是要跟你车轱辘话，
0: 嗯，
2: 目的就是让你答非所问，
0: 嗯，
2: 你时间长了，你干脆你不问了嘛，对吧，我觉得这可能都是一些
0: 嗯嗯，
1: 哎，我突然想到，就是如果说有一些企业设置了这种车轱辘话来回说，或者是说他调低一点人工智能客服的理解能力的话，
0: 故意调低哈，
1: 就是，
0: 嗯，
1: 你好难分辨呀。
0: 对，
1: 因为过去如果是我们跟人沟通，我们知道不存在这种可能性，
0: 嗯，
1: 对吧？因为这事儿他就干不了了嘛，对不对？
0: 是
1: 啊，
0: 是，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一方面要看到确实比如说有技术方面的一个局限，我相信即便有的时候你用到了这样的语义模型， 它也会产生某种某些方面的这个问题，比如说错承诺了用户的一些错给了用户的一些承诺。

0: 对吧，在售前做咨询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在责任上去很难，就很难去做划分。
1: 嗯，
0: 另外呢，你比如说你的这个语义程度，你语义理解到什么样的地步，你的这个发散的到什么样的地步，这些对于企业来说可能会有实实在在的一些麻烦或者是困扰。去做调优这个事情呢，可能一时半会儿面对所有这么多的商品品类也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儿。这个是一方面的技术问题，我们归类为它叫姑且叫做被动问题吧。还有一些呢可能是主动问题了。主动问题就是其实刚才二位都多少有一些谈到的，就是在这样的 AI 客服的这个设置过程当中，是不是有一些 AI 客服它其实故意为了制造服务上的摩擦而可能变成现在这样的一个循环问答呀，或者是所答非所问的这么一种现状。
1: 嗯，
0: 它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其实不是为了给你解决问题，而是把这些相对来讲没有耐心的用户从这个系统当中筛除出去。
1: 嗯，
0: 它换句话来说，它不是一个窗口的一个服务的这么一个职能了，而是一个什么呢？有一点点像保镖，他站在门口，
1: 门神，
0: 哎，把一些用户给挡出去。
1: 嗯，
0: 这个事情更可怕的点在于什么呢？比如说，作为 AI 客服提供商来讲，他可以把这件事情定义为我的 AI 客服将这些用户服务给满足了。给挡出去了。
1: 嗯，
0: 这个在企业看来可能哎觉得还是个优点，但是你其实不知道这些用户被挡出去的时候他的心态是什么样子的。
1: 嗯，
0: 他可能是对这个产品也好，对这个品牌也好，对这个企业也好，
1: 嗯，
0: 失望的，对吧？
1: 嗯嗯，
0: 这个事情其实很难区分。所以我们现在在讲就是是不是有可能企业为了减少人工的这个介入，对吧，这个可能原因有很多，有可能是出于降本的考虑，故意制造这样的服务摩擦。刚才我们提到的技术问题也好，还有像这样的主观问题也好，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去判断它？这件事情改善的路径可能是一样的吗？
1: 嗯，
0: 雪然，
1: 怎么判断这个事儿哈？
0: 嗯，
1: 我觉得这种判断标准还是挺模糊的。
0: 嗯，
1: 你只能看，就是当我们开始接入这个客服系统的过程当中，首先你的第一感觉是因为你电话接通之后，无论是人工智能客服他是真的想给你解决售后问题，
0: 嗯，
1: 还是他在故意给你制造摩擦，他都会先说一串话。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你就听他的那个逻辑啊。
0: 嗯，
1: 真想帮你解决问题的这种问答模式，
0: 嗯，
1: 他也是会比较清楚的。
0: 对，
1: 摁一解决信用卡问题，摁二解决储蓄卡问题，
0: 是的，是
1: 摁三你就可以转人工，这就指令很清晰。
0: 摁到九转人工的可能就不是那么特别的愿意了。
1: 如果说你上来你都听不懂，
0: 是
1: 他这个人工智能客服他到底在说什么，车轱辘话来回说，
0: 对，
1: 甚至是你说完转人工他还在跟你机械式对话。
0: 啊啊，
1: 你就从他这种逻辑对话的
0: 角度
1: 体系下，
0: 是
1: 你就可以判断出来它大概率就是为了把人工的窗口掩藏的比较深。
0: 对，
1: 它不是希望第一时间就能帮你解决问题的啊。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判断标准。
0: 嗯，
1: 但是呢我是觉得随着技术的发展，
0: 嗯，
1: 大家判断一个企业是真为了给你搞好服务还是为了把你拒之于门外，
0: 嗯，
1: 其实这个标准真的是非常非常模糊。
0: 嗯，
1: 难道就不存在一种企业他可能也想帮你解决问题，
0: 嗯，
1: 但是如果前面给你制造了一些门槛，你不去解决那个问题，你自己把电话挂了，
0: 嗯，
1: 这两件事也不冲突啊，好像。
0: 嗯嗯，
1: 是不是？
0: 嗯嗯嗯，王鹏先生怎么看这个事儿呢？
2: 我觉得那个这种所谓的这个为了减少人工接入啊，刻意制造所谓的服务摩擦呢，在现实当中确实经常遇见。
0: 嗯，
2: 它有几种操作吧。第一种呢，就是隐藏人工智能入口嘛，就你找半天你也找不着嘛，
1: 嗯，
2: 对吧？
0: 对，
2: 你说半天转人工，它转不过来，
0: 是
2: 最后你就把性子比较急的，干脆就给放弃了，
0: 没错，
2: 也不跟他掰扯了，是吧？
0: 对。
2: 第二类呢，就是设置一些可能更加麻烦的前置的这流程。
0: 嗯，
2: 比如说你正常咨询这个人工智能客服，它没问题。
0: 嗯，
2: 但是你要想转人工，哎呦，他要给你设置好几个步骤。
0: 嗯，
2: 比如说又让你输订单号，又让你输手机号，
0: 是的，
2: 又让你输身份证号。
0: 嗯，
2: 又问这问题那问题，哎呀，用户这个不厌其烦，有的对吧，输完之后然后进入人工还排队，对吧？那有
0: 的
2: 就干脆嫌麻烦说算了，
0: 嗯，
2: 我这不排了，很累，挂了，对吧？还有一类呢，其实这个摩擦就是比较这个隐蔽的。为什么呢？
0: 嗯，
2: 他给你转人工，但是转人工排队排时间很长，10分钟以上。
0: 嗯，
2: 对吧？然后中间。

0: 先说，哎，你如果不等待人工，可以人工智能客服继续给你服务，对吧？你要着急，那干脆你也不等，你也不等了嘛，对吧？这都是一些这个可能遇到的问题。
1: 至
0: 于说怎么去这个判断标准呢？有几种方法。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重复测试嘛，对吧？你用同样的话术，你跟他多重复几次，如果他四次都这样。或多次都这样，那基本上我觉得是故意的。另外就是一个场景对照的方法，比如说你先问一些标准化的简单的问题，你看他反应速度快不快，比如查订单呐、查物流啊，那这如果这种反应快，你一说转人工什么投诉什么的，完了这开始卡顿了，开始转不了了，给你撤回了话了，那我个人感觉这就是主观性的不想让你转，
1: 是
0: 吧？那针对这两种路径呢，它解决方法不一样。比如说你技术方法，咱们刚才提到的，那你就去迭代它这个模型的能力呀、优化知识结构啊，增加这个它的这个适配性啊，对吧？这是可以做的。但是如果是企业刻意的去设置相关的门槛，增加服务摩擦，那单纯的技术迭代是解决不了的。我觉得这时候是需要往外部的监管的约束。
2: 对，
0: 咱们的这个新国标，对吧？比如说行业性的这种自律组织，这些东西才能够去帮助我们去解决这些问题。
1: 没错没错，技术的问题呢我们总是有办法的，而且呢我们可以有耐心的，对吧？慢慢等到技术完善之后，它能够更好的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是如果是一个主观心态问题，这个事情啊可能就需要相关的这个标准还有法律法规来去正一正视听了哈。但是呢我们现在在想这个刚才两位都提到的一个事情，就是人工智能客服背后的那个真正的人类客服，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处境是怎样的。我们刚才说如果把 AI 客服比作成一个保镖的话，过了保镖这层关的这个用户，那我觉得对，那是心理都非常强大的，而且大概率遇到的一定是首先复杂的棘手的，对吧？这样的这个问题。那我们在想，比如说我们之前在说像什么什么这个 AI 领域的这个应用啊，什么所谓能够更深入的参与到某个职业某个岗位当中，比较靠前的岗位可就是客服啊，对吧？当时都觉得这个 AI 客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广阔的应用场景。那我们现在在想，在这个场景当中现在还在工作的人类客服，你觉得它的价值是在 AI 客服的这个现有的状况下是被放大了还是被压缩了呢？徐然，
2: 哎，你这个问题的角度问得很好。我是觉得他们的作用被放大了，
1: 是
2: 因为你看啊，过去我们说在没有人工智能客服，甭管是能力高能力低的这个机械式的或者是叫电子客服出现之前，人类客服是需要解决从简单到难，从标准化到非标的所有问题的，
1: 对各个层次的，是
2: 对吧？但是现在因为有人工智能客服的出现，所以其实有一些标准化的售前售后的问题，实际上是可以交给人工智能客服的。
1: 哎，
2: 那这个时候人的作用，我倒觉得反而会被放大，因为也就是说，他们其实解决的就是人的客服啊，他其实解决的就是。像你刚才说的复杂的，
1: 对，
2: 通过简单沟通无法解决的，
1: 是的，
2: 他会去帮助用户按我们比较理想的状态下去解决一些复杂的需要条理分析的，需要一个更清醒的大脑才能解决的这些纠纷类型的问题吧。我个人观点啊。
1: 王鹏先生怎么看这个事儿呢？
0: 我觉得确实啊，我也很同意这个徐展提到这个点啊。就是在这个人工智能时代啊，咱的人工客服的它的价值其实应该是进一步放大了。它的这个更加难能可贵。第一呢，就是有人工智能客服之后啊，可以其实更好的帮我们做这个工作的分流，对吧？你看，比如说以前没有人工客服的时候，你大量的这个基础性的工作，比如说我就问问订单，问问物流。对吧？查询行程状态，做一些基础性问答。那我人工客服我也得回答呀，对吧？那这时候其实并没有把我们这个人工客服它最核心的能力水平发挥出来，对吧？大量的时间精力其实用在基础性工作上了。那如果说未来有这个人工智能客服，我们能做到很好的这个工作的分流，基础性工作这个人工智能客服很快就能回答标准化了，对吧？然后我们人工把大量的时间精力拿出来。去做一些这种非标准化的，更需要一定的基于语义理解呀、共情啊、 对吧，这个有一定自由裁量权的这种

0: 客服工作，那我觉得其实它价值就更好的放大了。你看，尤其是最主要的一个两个场景，一个呢就是这个非标准化的这种问题，带有一定自由裁量权，需要做主观判断的。那可能即使是这个模型能力很强，它对于这个事情的理解跟我们真人的理解可能还是有差距。比如说客服的经验，对吧？你同样一件事儿，你人工智能即使它理解了这事儿，但它对吧？就跟咱们说这个人类办公事儿一样，你同样是真人，那有经验的员工和没经验员工同样办一件事儿，他可能效果就不一样。有经验他可能办得更丝滑，对吧？大家更舒服。同样是办一件事儿，但是呢，你经验少了，那你可能你这个办的就不好，对吧？那你人工智能的这客服，对吧？一样这个问题，那这个这种自由裁量权的情况之下，人类客服的价值更大。另外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情绪价值，对吧？那当你跟一个相对来说，当然现在人工智能客服它的这个语言呐、这个能力呀、语音呐，可能越来越像人了，但是大家都能听出来这个机械味儿比较重。那我跟一个我都已经跟你售后了，跟着着急了，我要投诉了，你还跟我说这个，那可能我觉得第一我不会尊重，第二我没有这共情，对吧？那你这个时候没有传递情绪价值。那我们真人客服在这个人机时代，那我觉得更难能可贵的是提供了很好的情绪价值，
1: 没错，
0: 稳定了用户的心态，对吧？更好的帮你去处理问题。那我觉得这时候它的价值其实是不可替代的，而且是大量的这个放大了。
1: 其实呢，作为用户和消费者这儿啊，其实真是应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以后在面对这个人工客服的时候，其实你真的要想这个事情啊，人家其实挺不容易的，对不对？你想想看，就是徐冉一开始说到的，每天面对的是什么样的这个情绪和复杂的这个情况，外加现在有 AI 客服参与进来之后，过了层层筛选，人家可能喊了无数遍的转人工，找了半天这个入口，
2: 更着急了。
1: 对，在如此着急的一个情况之下，人类客服可能因为现在 AI 客服系统的不完善，还是需要再问你一句：先生，请问您遇到了什么样的麻烦？女士，请问您现在遇到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你心里自然是会不高兴的，作为用户，对吧？
2: 我终于找到一个能听懂我说话的人了。
1: 对，首先是这样，其次呢，是我刚才跟 AI 客服讲了半天，合着我白讲了，我还得再，就是首先是一股情绪上来。所以就是刚才王鹏先生提到的这个，之所以我们说找到人工客服的时候，你会有巨大的安慰感的其中之一，就是因为哦，终于有一个人可能可以理解我现在的心情了。
2: 就是这个刚才王鹏说的特别好，就是有一件事儿啊，就是人类的沟通其实是什么呢？是希望对方看见你。
1: 对，
2: 我们为什么那么讨厌，或者是说我们对人工智能客服的那种刻板偏见，其实就是在于人跟人之间对于沟通的那种期待。我期待我今天打了这个客服电话，有人能够看到我的烦恼，看到我的困难，看到我现在到底有多着急。哎呀，我这个机票就得马上改呀，对吧？这个困难就得有人赶紧帮我解决呀。
1: 没错，
2: 所以其实他期待的是一种被看见。这个是很脑科学的一种人与人之间交往的需要，我觉得
1: 是。
2: 所以这个
1: 是心理上面的一个很深层次的需要。
2: 对，而且我觉得这一点可能基于现代的科技，它很难量化，是为什么呢？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和个体化的区别是非常大的。可能负责你情绪特别稳定啊，你现在觉得这个我跟人工智能的客服我沟通也 OK， 但我情绪不稳定，我就更希望被看见，对吧？因为这个人与人之间，他对于社交或者是对于沟通的期待值是不一样的，就大家对于沟通的确定性的期望程度也不一样。
1: 是，
2: 所以当你知道哦，我终于面对一个活人可以说说我的话，而且我知道他一定能听懂的时候，就那个是人工智能客服，我觉得是目前这个阶段吧，不太能比拟的啊。就如果是纯我们从沟通效率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
1: 对，其实呢，这一点上我觉得大家应该是可以达成共识的，在面对面的一对一的点对点的交流的过程当中，一个真人跟你面对面，跟一个 AI跟你去做交流，这个你从心里的感受上是完全不同的，哎，这个我们是可以达成共识的。但是现在呢，我们想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个点啊，它不是一个直接的点对点，它假借了第三方的一个外物，比如说，一个产品，或者是某种服务，有真人劳动和有人工智能参与，哎，为什么这个事情我们对于，这个产品也好，这个服务

0: 也好，消费者也会有不同的评价，这个事情其实挺有意思的。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过去手工业制造的这个产品，在刚刚机械化大生产的时候，我们会认为，哎，如果一双这个皮鞋它是机器流水线生产出来的，它质量一定不好，一定不如我们村口的这个老鞋匠做出来的它质量好，它知道我是怎样的。但是我相信现在大概率大家不会去琢磨这个问题，可能会觉得，哦，这个机械生产出来的这个皮鞋是没有问题的，至少质量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一幅画作，如果说这个是一个真人画家画的，你会天然认为它很有价值。但是如果我告诉你这个是 AI 画的，你就会觉得一文不值。就这个事情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我们怎么判断 AI 参与和人类参与，在它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上，为什么我们会有很大的这种价值上的两极的这种分化呢？王珀先生怎么看这个事儿？
1: 其实咱们那个政治经济学当中就说了啊，说这个咱们这个所谓的价值呢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带来的，对吧？所以说对于我们这个真人来说，我们用户来说，我们真人劳动带来的价值呢，很多时候啊，我们认为它具有一个情感性、独特性、不可复制性，对吧？这是我们认为这个真人手工造的。这很多时候你看我们都提嘛，说这个手造匠人精神，工匠精神，对吧？这提的。但是呢，目前人工智能给我们带来的感官，就是它参与，它也有价值。但它的价值是什么呢？对我们来说，更多情况之下讲的是效率、标准化、规模化，对吧？这其实对。当然了，我们目前来说呢，人工智能也有创造性，但总体来说呢，是效率更高了。所以说，我觉得两者呢，它其实是这个我们对于价值判断的两个维度，它俩不是对立关系，是一个互补的关系，共同构成了产品服务的完整价值。比如说，如果人和人工智能共同参与，人工智能提升效率，人呢去这个增加它的这个独特性，那如果两者融在一起，那可能是并行不悖的。那为什么像您说的，这一旦告诉说啊，我这产品人工智能参与或人工智能做的，这个价值就一下子评价就相反了呢？
0: 对，
1: 我觉得归根到底核心呢，还是我们用户对它判断的核心标准，对吧？就是我们在乎什么。如果这个商品或服务，我们更加在乎是里面凝结的情感性的、独特性的、不可复制的人类劳动。那么我们认为那人做的、手做的这很重要。人工智能做的不行。
0: 是。
1: 那如果说我们更追求的其实是效率，对吧？追求它成本。那这时候人工智能的价值，可能我们认为它更有价值。就像您说的，比如说艺术家创作的这个画。对吧？
0: 对，
1: 那这种我们认为它的这个人类劳动是独一无二的，对吧？那如果是艺术家画了，花了几年时间，那这个价值很高。那如果同样我们感官看基本看不出来，但是我告诉你，我说这是人工智能自己设计自己打印出来的，对吧？虽然你看不出来，那我就认为哦，那它这可能它价值没那么高。但如果呢，我不是一个这个画作的鉴赏者，我类似于我着急出这个海报，对吧？那从我角度来说，那人工智能出图，效率又高，成本又低，那我对我来说这个无所谓啊。
0: 就够用，
1: 我觉得它价值更高了，对吧？
0: 是的，是的，是的。看你需要的是功能性的，还是有温度的？徐然怎么看这事儿？
2: 刚才王茂老师说的，你看又提到了政治经济学哈，就特别的务实，我就很想从务虚的角度来说一下这个问题啊。其实我觉得人无论是面对 AI 还是面对一个我们现在叫古法手作哈，其实他看到的不是 AI 或者是古法手作，看到的是自己有没有被尊重。就比如说，我相信大家身边都会有那种凝结着复杂情感经历的物品，
0: 对，
2: 比如说是再也见不到面的老朋友送给你的他自己亲手做的一个哪怕是非常粗糙的一个小玩具，
0: 是，
2: 对吧？
0: 这
2: 是他亲手做的，他凝结的是你们俩之间的情感，你如获至宝。如果有一天你突然知道，哦，这东西是工业化生产的，它不是自己手做的，
0: 对，
2: 你感觉到的是不被尊重，
0: 没错，
2: 这跟工业化跟手作没关系。所以我觉得核心是人有没有通过无论是物品也好，还是我们说的虚拟的什么 PPT 啊、海报啊等等，任何一样产品也好，它是需要从中感受到自我的被尊重。被尊重了，你古法手作也好，古法传承也好，人工智能也好，都好。

0: 我不被尊重，什么古法手作就变成了作坊，啊，人工智能可能就变成了人工智障，就是所以我觉得其实人是从我们被交付的产品当中感受到了自我价值的尊重与否。
1: 这个其实我们回到今天的这个话题啊，我们说 AI 客服好像是一个道理。这个过程当中 AI 客服既可能给你提供功能上的这种服务，也有刚才徐冉提到的这个尊重感，对吧？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它是 AI 客服可以提供给你一些帮助，人类客服可以给你提供一些温度。但是更重要的是，无论是企业使用 AI 客服也好，还是用人类客服也好，这个尊重感你不能从这两者当中任何一方把它剥夺去，对吧？
0: 就是还是要看企业是不是真的想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吧。
1: 是，好，我们也谢谢王鹏和徐冉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观察和分享，谢谢二位。
0: 谢谢。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开学季，深圳的校服上了热搜。深圳是全市统一校服款式的，不同生产厂家如何保证生产的校服的颜色面料都一致呢？今年八月，深圳出台了一个关于校服颜色的团体标准，那就是深圳市中小学生校服颜色，为校服颜色建立可量化可验证的技术指标体系。这个标准明确了校服颜色的精确色号，同时要求白色面料防透视指数大于等于93.0，自然光下不透。不少媒体在报道当中都提到了这个对于白色面料防透指数的要求。那么大于等于93.0这个标准是高是低呢？这一指数越高，意味着面料的质量就越好吗？防透指数的高低是否影响衣物的透气性呢？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我们来听东华大学纺织学院纺织材料系教学系主任杨玉球教授的介绍。
3: 93.0这个防透视的硬性指数是怎么测算出来的呢？防透视的指数越高，就代表着面料的品质越好吗？
4: 防透视的这个93，这个数值是很普通的。应该说，我们的普通的衣服，如果外穿出去的话，如果你不是强调这种什么轻薄型的、比较透的衣服，常规的衣服，我们都是很容易满足这个93的。应该说，我们一件 T 恤出去的话，我估计我们都达到90或者95了，它只是取了个中间值而已。关于测试的方法呢，它一般是这样啊，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对比色，两块面料的对比颜色以后呢，我们看看里面的那个物品的，包括它的颜色，对外面这块遮蔽的来说，它可以感知到里面的明度啊，或它颜色度啊，它什么状态，有目测的方式，也有一些设备的方式。防透视的指数的话，它跟品质几乎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只是一个透过率的问题。这个透过率还只是指比如说光啊，或者是它的颜色。
3: 如果说这个校服，尤其是我们夏天的校服，穿起来还是感觉比较透的话，那有没有提高防透率的一些方法呢？
4: 我认为最好的方式还是加一件背心就好。它即使有这个标准测试方法，那跟我们人穿着的状态不一样，会有很大的区别。那比如说，你外面是白衬衫，如果你里面穿的是红色的或者黑色的，而且很贴近了，那就很容易能够感知到里面的形状和它的色彩。是正常情况下，如果你同样是这块面料，一点都没有改变，但是你里面的话穿的是肉色的，那它就是感觉不出来的。实在是想在面料上用一些技术手段啊，比如说我们把密度做大，更厚实一点，之外的话还有一些散色的这个原料放进去，包括一些外观处理涂层之类的，这些都太过于复杂。对于孩子来说，这个学生来说，我建议就是棉占一部分，然后用涤纶或者用尼龙加进去的这种面料，就常规的机织物一上一下的平纹做的就很好，它又耐磨又便宜，穿过一两年以后长大了，就是衣服就可以淘汰掉了，不用去加什么特别的技术手段。
3: 如果一件衣服的防透指数高了，那是不是就意味着透气性会有所下降呢？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办法来做一个很好的平衡呢？
4: 我们的纺织业到现在这个状态的话，衣服基本上都是做得很适中的，哪怕你是买的十几二十块钱的这种 T 恤了、衬衫了，都不闷热，也不是那种说很透明的。 不影响我们的日常穿着，只是说我们穿着的

0: 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给学生制定这个校服的时候，我们通常是希望他什么有立领，但是呢他有扣子的啊，你闷的话你就开下扣子就没问题。
1: 国家标准中小学生校服对色牢度也有着明确的要求，那这个色牢度具体是指什么呢？
0: 色牢度通常指水洗色牢度，就是我们放洗衣机里面或者是我们手去搓洗它，这个色牢度。还有一种汗剂的，特别像小孩的话，他吃的什么喝奶了滴在身上那种，或者是出汗以后，汗会对我们上色的那个药剂的话，它会有不同的反应，通常就是水洗和汗剂的这种色牢度。那耐光的话是指什么呢？耐光色牢度是指我们反复洗涤的这些衣服，我们放到外面晒了以后，它有这个光老化，就是就用各种紫外或者是这种射线，它就会使它的颜色就变淡了，或者是泛黄啊之类的。我们对这些学生开放啊，都是普通的面料。你达到这个标准，让孩子洗衣服的时候，那个不要上色有一块颜色的话，影响它的外观。你只要不做到这一点，就是非常初级的这个要求就够了。它是要求不高的，是一般面料都能达到。但是呢，你也不能做的不正规。
1: 在面料和成分方面呢，中小学生校服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直接接触皮肤的部分，棉纤维含量标称值应不低于35%。那棉和化纤的比例是怎么影响我们的穿着体验的呢？
0: 这个棉的含量呢，不低于35%，其实是比较低的标准。35%呢，基本上能保证什么？这个面料体现了棉纤维、全棉或者纯棉纤维的面料的这个性能，就舒适性。那我们在教室里面的时间是偏多的，不是说一直在运动，所以棉的话它一定程度上是保证这个体温的，而且呢它含吸汗，你有一点点汗的话会吸住，体表感觉是舒适的。但是呢棉的面料的话呢，它的染色性能，就是我们讲的色牢度，是没有化纤好的。这个衣服反复的洗的话，棉纤维的什么黑色反而是说哎呀这个衣服洗白了，化纤倒不容易，所以就会混到一些化纤，包括它的服装的硬挺度，棉的话洗多了，洗的时候没注意的话，它会有点皱巴巴的。你得去做防免烫的那个工艺，那防免烫的工艺就会提高这个棉面料的这个，说是附加值，但价格也提高了，反而会我认为对环境啊带来一些负担吧。我觉得常规的就够了。你说35%的话，是偏低，但是对学生来还可以。如果对皮肤敏感的，那棉再提高高一点，到达65%可能会更好。而且这个要求虽然基本，那不是代表说化纤呢它穿了就不舒服，那真的没有。其实我们在运动的场合里面，比如说我们在健身房户外运动的，基本上他们不穿棉的，因为那个出汗量太大，棉的话会吸里面，会湿哒哒的贴在身上，反而是不舒服。用化纤的话呢，是会把那个汗呢快速的就排到外面去，因为它不吸嘛，全部都在表面嘛，风一吹了一动起来的话蒸发掉了，反而是舒服的。
1: 穿校服呢可能还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穿久了之后领口和袖口的位置可能会比较容易发黄，那这个有什么办法避免或者是减轻一些吗？
0: 个别人他出汗特别多，他没有及时的把那个汗剂融到水里面，直接跟衣服一起就丢到这个洗衣机里面一起洗的时候，它是不容易洗得干净的，才会有这个问题。你就用普通的香皂或者肥皂去针对领口和袖口去洗，就不会有这么明显的泛黄。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池文静、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国开行已于9月2日实现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对首批3个民间投资和民间资本参与项目4.6亿元投放，全部用于补充项目资本金，支持重大项目建设，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支持力度。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是由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3家政策性银行设立，通过发行金融债券等方式筹集资金，专项用于补充国家战略基础设施项目和特定产业重大项目资本金缺口的特殊金融工具。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规模由2025年的5000亿元扩容到8000亿元，预计可撬动8万亿元到11万亿元的总投资。据介绍，国开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投放的3个项目分别位于四川、浙江和湖北。在四川投放的2.45亿元用于支持中创新航动力电池及储能电池自供基地项目建设，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在浙江投放1亿元用于支持镇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绿色高端镍铬新材制造项目建设，助力落实双碳战略。在湖北投放的1.14亿元用于支持 G9906 武汉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江夏至梁子湖段项目建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总台记者报道，今天西藏军区任务部队继续坚守吉隆口岸核心工作区域，紧盯次生灾害风险，统筹推进人员搜救、清淤整治、防疫消杀及热食保障等各项任务，全力推进口岸核心区域各项救援工作进展。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日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当天表示，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据悉，阿齐兹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木兹海峡的锁就不会打开。当地时间3日，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乌冲突的和平斡旋工作有望迎来新进展，相关政治外交活动将进入积极阶段，和平磋商工作或重启。瑟比加透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已与美国谈判团队展开沟通，双方始终保持常态化联络，相关对话从未中断。当地时间9月3日，英国首相伯纳姆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伯纳姆表示，英法合作可以应对共同挑战，双方当天将进一步讨论加强英欧关系、俄乌问题、英吉利海峡偷渡及防务等议题，还将讨论中东局势。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7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

0: 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沙德尔是今年登陆我国七个台风中别具特色的一个，三次登陆，两次停止编号，停止编号不等于影响消失。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41.98，丁冬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今晚我们将全景关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代表团三大球名单陆续公布的消息。在这里面，比如说男篮名单为什么没有参加了世预赛的老将赵继伟？男足阵容里超龄球员如何融入球队？女排小将张子萱、郭中南缺席，锻炼新人价值如何体现？这些都是我们晚上会聊到的热门话题。当然，也有包括亚运会以及女篮世界杯在内，我们的主力中锋李月汝护照遗失缺席，对中国女篮的影响究竟有多大？这样一条今天大家热议的消息。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就来通过一整期节目的时间来聊一聊陆续公布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三大球项目中国代表团的名单。首先请进今天现场和我一起探讨这个话题的两位评论员，首先我是我的同事梁月，欢迎梁月。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9: 哎，在我身边就坐的还有张文，欢迎张文。
11: 听众朋友晚上好。
9: 哎，我们先来说说女篮。女篮不仅仅是要聊亚运会，还得聊聊马上就要开打的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呢昨天公布了2026年女篮世界杯12人参赛名单，意外的是正在美国征战 WNBA 的李月汝缺席了。中国篮球协会说呢，是他的护照在美国邮寄过程中被意外遗失，虽经多方协调查找，而且也考虑了多种补救方案，但截至赛事报名还是没能找到，所以也没法随队出征本届女篮世界杯。很多球迷就热议说，这个事儿听得好像属于极其小概率的事件，而且大家从这个简简单单的一两句话里面好像没办法很完整的梳理出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样一个清晰的脉络。先请张文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事儿，现在搞清楚了吗？
11: 说实话，这个事儿没有大家想的那般复杂。实际情况呢，就是李月汝正在一个私人护照要更换的阶段，他的新旧两本护照同时通过跨境的快递寄到了美国，但是在邮寄的过程当中意外丢失了。那么
10: 不是啊，这个我再那个补充一下哈，是这样的，其实就是。现在就是这个队员用这个护照呢，其实是可以用公务护照或者是私人护照都可以了。过去我们如果是成建队的去参加一个国际赛事的话，一般是要用公务护照的。现在呢，基本上这个事儿已经放开了。所以李月汝因为他一直在美国打球，所以他呢就是可以用他自己的私人护照去办理这个去德国参加美国参加这个世界杯。
9: 也就是他原计划是从美国直接飞德国，
10: 对，
9: 是吧？
10: 但是呢，刚才张文说了，就是他的这个护照呢，这个页数不够了。如果因为你到德国还要这个，
11: 所以你必须得换
10: 美国的盖章，然后德国那边盖章等等，他这个页数肯定是不够了，所以他要换新护照。于是呢，他就希望到美国，就中国驻美国的使馆或者领馆去换。

0: 那么他就在八月六号，也就是将近一个月前啊，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呢，他去打客场 WNBA 打客场比赛的时候，到了这个中国的这个驻美国的领馆去办这个护照。
1: 嗯，
0: 其实是一个更新，所以他要用他自己的旧的护照，然后呢，就放在那儿以后呢，用这个

0: 际，当时咱们大概大使馆这个领事馆的规定也是不能个人去取，你必须得是用邮寄的方式，所以呢没办法，只能是邮寄。但是在这个邮寄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从美国的一个城市邮寄到另外一个城市的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丢失的现象。
1: 而且好巧不巧，就是原来的那本也丢了，新的那本也丢了。
0: 对，然后呢咱们他这个事儿知道了以后呢，就汇报到了这个国内，中国篮协呢也采取了很多的方法，比如说能不能给他再办一本公务护照，然后临时顶替这个他本来想用的私人护照来用呢。但是这个方式最后呢也是因为我们的一系列的这个有关规定可能办不了，所以这事儿一拖再拖，就想着那最后还是争取能把这个护照，丢失的护照能找着吧，最后还是到现在为止没找着，已经到了报名的最后的截止时间了。
2: 嗯，我再补充一点啊，就是李月汝自己呢也是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就是非常遗憾这次没有能够和姐妹们并肩作战。嗯，同时呢他也说主要是特别希望能够和美国队打这一场比赛，使使劲儿。
0: 其实北京时间明天晚上就是中国队第一场比赛对美国队。
1: 所以现在这个事儿呢很有意思，我看今天一天篮球迷们都炸了，都在聊这个事儿。其实从昨天晚上就开始了，一部分球迷比较热议的是，比如说对中国女篮的影响，就是技战术方面的。一部分球迷是惋惜，当然一部分球迷表示这事儿是不是得追责？那李月汝自己是不是比较粗心大意？篮协有没有，或者说国家队有没有真正的在这关键时刻帮上他？是不是我们的备战工作显得还不够细？当然也有的球迷开始关心另外的法律层面的问题，那现在他还在美国打 WNBA， 他手里也没护照，他是不是算黑在那儿了等等。
0: 黑户口、
1: 哎、什么样的这个讨论层面都有。大家可以看见，就一件体育方面的话题突然成为热搜之后，它会有各个层面不同的解读。我们今天当然重点还是从技战术的角度去讨论哈。首先大家最关心的一点就是明天就要打比赛了，大家原来想的是有韩旭有李月汝，对吧？我们是一个所谓双塔战术，或者我们可以有不同的
0: 三
1: 哎
0: 啊，
1: 中锋的
2: 还是张子萱，今天停的这不对了，跨了项目了，张子宇，
1: 这不成女排了吗？我正在想你们说啥呢？但是重点是在哪儿？就是我们在技战术上面内线有那么多丰富的选择，好像这一下子天塌了一角的感觉。梁老师，你觉得影响有那么大吗？
0: 其实我觉得影响不会特别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不管是韩旭也好，还是李月汝，如果能去到这个德国的话，他也是只有这么几天的时间，不到一个星期吧，三四天的时间，所以其实他们跟球队的这种磨合，而且这支中国女篮，她是一支基本上是以年轻队员为主的这样一个阵容，就是他们之间的这种配合，或者包括这个一些成套的战术都没有完全能够磨合好，所以他们在中国女篮的这种战术地位可能还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当然李月汝在肯定是在这个阵容的这种轮换上面呢会有更多的这种可能性啊。龚指导在出发之前也说了，说我们可能有很多方案，比如说张子宇打啊，这个韩旭打，或者是李月汝打，或者是双塔，或者是完全小个的阵容等等，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方案，其中就包括李月汝作为一个正印中锋的时候的打法。还有就是他和韩旭和这个张子宇能够变成双塔，或者是韩旭和张子宇，或者是韩旭，这三个人他就有更多的组合的可能性。
2: 对，
0: 但是现在因为李月汝不能打了，所以肯定这些可能性相对来说会减少一些。但是我觉得因为他们毕竟没有和整支球队那么长时间的磨合，尤其是除了可能除了王思雨以外，其他的人可能他们的这种互相之间的熟悉程度都不高，所以他在队里边这个缺席呢影响不会那么大。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就是毕竟这个世界杯呢，它不是这支女篮的一个终极目标。终极目标肯定是两年之后的洛杉矶奥运会，所以说这个事儿呢，看怎么看吧，就是这个，但是我觉得是影响。
2: 对，它其实是一个双刃剑吧，可以这样说。我觉得可能有比较大的影响，就是韩旭和李月汝两个人，毕竟他们配合的时间比较长了。他们两个人其实在打双塔的时候也各有分工。比如说李月汝可能更多的打低位打篮板，可能韩旭呢他做的事情又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可能在咱们打世预赛的时候，你明显感觉虽然李月汝和球队磨合的时间可以说非常短，但是他和

0: 韩旭打双塔的时候确实能够为我们在短时间内真的多拉了分儿，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呢，像张子宇，我们已经对他的期待可能有大概持续两年左右的时间了，那么现在就是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把这个十八九岁的小姑娘一下就推到一个更重要的位置上去，这个可能也是对他的一种提前的锻炼。
1: 这是对张子宇来说毫无疑问是一个机会，但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意味着压力会更大，对吧？就这里面大家都知道这支中国女篮是以内线为主的，现在内线的得力干将之一，因为一个很罕见的大家提前可能没办法去预测的一个原因突然缺席，除了技战术层面还想探讨一下这个对心理方面的影响可能会有多大，因为多多少少会觉得哎这个事情出乎意料之外，这个是不是也得从思想的角度提前给大家做做工作，梁老师？
2: 对，我觉得呢就是这样，你怎么看待自己，因为你如果把自己看成一个上届亚军，那你可能就给自己无形当中制造了很大的压力，但是如果你把自己看成一个这个新老交替的这么一支队伍，我们的终极目标是两年以后的洛杉矶奥运会的话，那么我们都是在奔着这个目标前进的一个过程当中的，仅仅是一次，过去老说什么，比如说亚运会是小考，这个世界杯或者世界锦标赛是中考，然后奥运会才是大考。现在我觉得我们连中考可能都算不上，因为我毕竟这个张子宇还没有完全成熟，他。但是也比刚出道的时候肯定要强很多，等等，就是说我们最后中国女篮如果希望在洛杉矶奥运会取得好的成绩的话，张子宇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棋子。那么你现在他没有完全成为这个对手的最大的威胁的这种时候，那么我们整支队伍的成绩可能未必就会那么好，但是我们只是能希望能利用这次世界杯能够把这支队伍能够有更多的锻炼，让更多的年轻人有锻炼的机会，所以如果我们这么想这个成绩，这么想这支队伍的话，我觉得大家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这样的娱乐环境可能也有利于他们在这次比赛当中取得一个相对还不错的成绩，但毕竟我们分组可能也稍微的差了一点。
0: 而且我还在想，就是如果是张子宇，因为毕竟他和无论是从韩旭啊还是和李月汝，他的配合肯定没有那么默契，毕竟没有长期在一起集训，我在想龚指导在长期集训的时候是不是练过一高四小，这种就比如说以张子宇为核心然后打四小阵容，那如果是按照现在的我们已经没有办法打双塔的阵容，可能也没有三个这样的高中锋去有这种机动的轮换，有没有可能我们试一下以小将张子宇为核心打一高四小，就这个我是非常期待去看到的，不一定非常成功，但是他未来也许就是中国女篮的一个战术储备吧。
1: 关注完了这个女篮世界杯开赛之前的一个热点消息啊，我们同时也得引申一下，因为这个女篮世界杯打完之后很快他们就要开始打亚运会了，而亚运会的名单和世界杯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韩旭会回到美国去打 WNBA， 内线会补充刘雨桐，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就是这份名单当中队长的人选赵文是不是也有点其实出乎大家意料之外。
0: 对，是这次呢队长其实设定的是陈玉洁，是2000年出生的一个选手，而且是校园篮球出身，也打过三人篮球，其实这两年我们队长的这个位置也有过一些变化，其实杨淑明也曾经打过，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在想，哎，为什么会把这样一位我觉得算是中生代的球员吧，设立为一个队长的位置，就是他的哪一些特质去吸引了龚指导，我这个其实有一点困惑。
2: 这个因为我们对这个队员的这种性格，因为毕竟陈玉洁是去年才开始进到中国女篮的这种名单当中的，所以对他的了解也相对来说不多，我确实也在想，如果我是主教练，当然我首先我们对队员没有那么了解啊，不是跟他们朝夕相处，但是我一般如果说惯常的思维，可能王思雨是一个相对，因为他既是组织后卫又是这个队伍当中的老大啊，这个年龄最大的，在国家队的时间也比较长，大家可能也认为他是这个队的一个组织核心，至少是 会不会有这种

0: 操作啊。但所以说这个工人党还是挺有这种神来之笔的。
1: 接下来就看这个选择在赛场上能不能够如愿的起到一个相应的效果，我们会密切关注中国女篮，无论是女篮世界杯还是亚运会上的表现。目光再转向男篮，亚运会官网公布的消息说，中国男篮的12人名单现在也定了，内线有胡金秋、于家豪、焦伯乔，锋线朱俊龙、吕洪泉、赵佳毅、王俊杰，后卫胡明轩、廖三宁、贺西宁、李月洲、庞真林。这就意味着14人集训名单里面的陈帅鹏、崔永熙没能进入最终12人名单，这是一。再一个，之前的世预赛第二阶段打得非常好的杨汉森，当然大家可能赛前也知道了，就是还是要回到 NBA 去继续练级。还有一点，就是后卫线上最有经验的赵继伟不去打亚运会。这几个看点当中，梁老师觉得最重要的是哪一条？
0: 就是这两个人不打嘛。首先一点就是咱们在不久前的最后一场这个世预赛的这个比赛当中，其实这个杨汉森也好，赵继伟也好，都是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当然还有廖三宁打得也不错哈。但是我觉得，我觉得这个很赞同中国篮协的这种，刚才包括刚才女篮也是，李月汝和韩旭，当然李月汝有他的这个护照的问题啊，这次姑且不谈。但是原计划当中他们俩也是不打亚运会的，
2: 对，
0: 然后再包括这个杨汉森也不打亚运会，都去 WNBA 和 NBA 去所谓练级，或者是去参加他那些高水平的这种联赛。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因为对于亚运会呢，我始终觉得这都是一直是我们练兵的机会啊。90年亚运会我们拿了186枚金牌以后，我们就不再对亚运会是有那么的重视了。
2: 嗯，
0: 就是亚运会我们在亚洲这个层面上，我们的金牌是遥遥领先的，金牌第一恨不得没开赛就已经知道肯定是中国第一。但是我们在亚运会应该就是每支队伍对亚运会都是一个怎么看待，把它定一个什么样的目标，这个我觉得是应该好好研究的。
2: 对，
0: 相对来说
2: 不一样。
0: 我觉得对篮球啊，篮协也好，或者说中国男女篮在这个问题上的选择，我觉得还是我是非常支持的。就是这样一个比赛，没必要让我们把 NBA WNBA 的这些最优秀的球员都弄到这儿来，去为争夺一个亚洲冠军。我们至少中国女篮，我们是世界级的这种球队。中国男篮呢，也要把自己的目标放在男篮的世界杯或者是奥运会上，而不是非要去在亚运会上去争夺一个什么样的名次。更何况，其实包括东道主日本在内的一些这个亚洲强队，也没有把亚运会
2: 也不是一线主力，对，
0: 去当做一个非常这个把所有的这个好球员都招回来的这种比赛来看。
2: 男篮实际上日本队派的是一个3队，
0: 嗯，
2: 所以我觉得说到我们一个一个项目，说到篮球这个项目，比较重要的还是您说的这个时间节点的问题。因为女篮和男篮实际上都在亚运会之前有非常重要的比赛任务，对于男篮来说呢，是争取进入世界杯的一个最重要的窗口期，所幸这两场比赛咱们都赢下来了。然后对于女篮来说呢，那当然是世界杯对于篮球来说可能是除了奥运会以外最重要的荣誉，
0: 而且我们又是上届的亚军，打得非常好。
2: 对，所以很显然在已经经历了高强度的比赛之后，我们可能需要给一些重点的球员以喘息之机，因为毕竟在下一年男篮还要再打世界杯，当然还有第6窗口期的比赛，后面这个今年的下半年可能还有2个窗口期的比赛，对于他们来讲，这些球员还要再打 CBA 等等，确实是有一些球员需要喘息之机。我觉得比如说像赵继伟，老队员值得这样一个休息的机会吧。
1: 但同时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杨汉森不打，我们现在知道中锋位置上内线现在只有胡金秋、焦伯乔、于家豪三个人，这里面大家可能熟悉的以往在国家队能打上主力的只有胡金秋一个，不要忘记他还有伤，于家豪其实也有伤，所以现在也有很多球迷担心说是练兵，但是这个内线能不能撑得住。而且亚运会男篮比赛赛事的密集程度，大家看一下那个小组赛的赛程非常紧密，比如说以胡金秋的这个身体状况，这可是从去年这个从亚洲杯开始
2: 23年开始就几乎没有休息。
1: 对，就这种情况下能不能撑得住，很多球迷有类似的担心，梁老师怎么看这里面的讨论？
0: 我觉得就是一个你把这次比赛你要制定一个什么目标的问题，就是我们当然了，每次比赛参加我们肯定要争。

0: 取得最好的成绩，把我们的真实水平都能发挥出来。但是你不是每一个比赛你都一定要是有这个目的，就是说我们非要拿到这个锦标，而是呢每一个比赛，可能比如说这次比赛我就是要争取多锻炼年轻选手，
1: 嗯，
0: 比如这次比赛我就要磨合阵容和战术打法等等，就是每次比赛我们的目标不一定都完全一样。这样看这个亚运会的话，那你至于说最后拿不拿冠军，其实这都不是最重要的。
2: 但接下来我得说一个，在很多球迷心目当中说到亚运会都拿不到冠军，这就一定不能叫成功的项目。但应该能猜到三大球里面我们认为最具旗帜效果的女排，而且不要忘记之前女排刚打完这个决定唯一一张直通奥运会门票的亚锦赛，在家门口最后决赛输给了泰国，很多球迷扼腕叹息啊。现在中国女排的十二人最终参赛名单，亚运会的名单也出来了，主攻吴梦洁、庄宇珊、李晨轩、唐鑫，副攻王媛媛、陈厚宇、王傲谦，接应龚翔宇、杨淑明，二传刁琳宇、谢生玉，自由人王梦洁。和我们之前打亚锦赛的这个名单相比，比如说倪非凡自由人这个位置上撤下去一个，另外在副攻位置上是吧又撤下了这个郭忠南，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这个阵容当然尤其是之前的这个亚锦赛决赛没能打好，本身球迷朋友们就是有意见和建议的。再结合这份名单，张文能看出些什么来？
1: 我觉得这份名单最引我注意的就是我们在亚锦赛上已经打的这个进出场时间非常高的几位老球员，龚翔宇、王媛媛、刁琳宇和王梦洁，这四个人全部继续留在了阵中。可能这个对于很多球迷来说是多多少少出乎意料的，因为比如说刁琳宇，很多人可能对于刁琳宇的想法是救救急是吧，现在球队的二传小二传刚才说的张子
0: 萱
1: 就是没有那么
2: 又串了
1: 没有那么稳定，那么我们找一个老将定海神针，尽管已经退役了又把他找回来传帮带做一些这个工作，哎，大家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没有想到亚运会还要再继续打，那么亚运会如果继续打的话，那这个老将还退役吗？他未来几年的人生规划是什么？难道刁琳宇要一直打到洛杉矶吗？这是很多人非常大的一个疑问，因为他的问题可能是最显现的。虽然说像龚翔宇啊、王媛媛啊、王梦洁他们年龄都比较大，但是至少这三位球员还是一直在运动的状态下。刁琳宇已经去上班了，这是我们
0: 当老师了
1: 对，那你把他叫回来之后看起来确实是一个救急之举，是不是他现在如果还打亚运会的话，意味着这个救急之举未来还要再延续一段时间。
2: 所以我想请出梁月老师，就是我也注意到现在有球迷在讨论，看到这份名单第一印象说哎呦，那是不是把自己逼上了这个亚运会必须要夺冠的这样一个很明确的所谓唯一的一条路，因为很明显亚锦赛没能拿到直通洛杉矶奥运的门票，球队是有压力的。这个时候就像赵文说的，留下全部的老将，那意味着这次不拿冠军就是失败，这是给自己逼上了一条比较危险的路吗？
0: 我觉得就是这支女排的这个决策层吧，多少有一点这个思维混乱。这从他们这个名单来看就表现出来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刚才张文其实也谈到了这几个人啊，一个是这个张子宇的问题。你其实，在建队之初，张子萱利用了两年的时间一直在这个打磨这个小二传啊，当然他确实很年轻，所以他在世联赛的比赛当中呢，有的时候发挥的确实不太理想。但是呢在这个时候你把这个谁把刁琳宇叫出来，是因为当时觉得张子萱可能还没有足够成熟，那么这个时间段参加亚锦赛去拿到这个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可能会欠缺一些，这是他们的这个主观的想法。我觉得把刁琳宇调回来这应该说还是合情合理的。但是这场比赛毕竟已经过去了，不管你拿到还是没拿到奥运会的门票，那么我们这支队伍的最终的终极目标一定是洛杉矶奥运会。那么刁琳宇他能够坚持到洛杉矶奥运会吗？你当时可能只是在这儿去为了这一张门票而临时把他调回来，现在变成了一个他可能要奔着两年以后的奥运会去吗？刚才张文也提到了一个词儿叫传帮带，现在连张子萱都去不了 这个日本了，你怎么传帮带？你甚至于不让他上场打，你怎么去传帮带？这是一个。你包括这个郭忠南也是，其实郭忠南在这个亚锦赛的一些场次的比赛当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置身155开局之年，我市以配套成渝加特色突破破局，以建圈强链加创新驱动叙事，以美乡优城加共同富裕筑基，朝着建成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目标奋勇前行。
1: 市委举行新闻发布会，深度解读是第9次党代会精神。
0: 古韵新景占夜色，花萼楼点亮田城新地标。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置身155开局之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已迈入能级跃升新阶段。市第9次党代会提出，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发展战略，向全市发出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的动员令。作为成渝之星的内江，以配套成渝加特色突破破局，以建圈强烈加创新驱动叙事，以美乡优城加共同富裕筑基，正在将市委战略部署转化为产业一线的火热实践，朝着建成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目标奋勇前行。
0: 产业蓝海风起潮涌。日前，记者在京易通四川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看到，精密数控机床高速运转，一件件半导体模组配套构件经过加工、冲压、组装等工序，源源不断供给园区内明泰微电子、长川科技等链主企业。同一片热土上，四川金岛微电子功率半导体 IDM 内江基地项目现场塔吊高悬，机器轰鸣，200多名工人正冲刺竣工投产。项目一期投产后，预计年产功率二极管420亿只，功率整流器200亿只，产品将深度嵌入成渝电子信息产业链。从金易通的车间到金岛微的工地，我市精准对接成渝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主动承接产业万亿，深化协同配套，聚焦集成电路、功率半导体、新型显示等核心赛道，出台半导体10条专项扶持政策，全力培育产业集群。目前全市电子信息归上企业达45户，汇聚长川科技、富乐华、京易通等一批优质企业，其中雄富蕊能入选全省新型显示产业链链主企业，富乐华、长川科技等核心产品在成渝市场销量占比超50%。研发在成渝，转化在内江的协同模式加速成型。配套的触角不止于此，在先进材料领域，川威集团入选全省韩繁优特钢链主企业，微波集团入选全省纤维复合材料链主企业，无氧化二钒产量全国第二，深度嵌入成渝先进材料产业链。在装备制造领域，中国汽车零部件制造基地名片闪亮，车用曲轴产销量全国第一，正加快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零部件转型。上半年全市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13.7%，从配套起步向协同迈进，我市在成渝万亿级产业集群中刻下了愈发清晰的坐标。配套夯实根基，突破方能突围。作为新型储能赛道的潜力选手，钠电池凭借其天然的资源禀赋优势，成为近年来新能源领域的后起之秀。2025年，我市抢抓先机，引进投资20亿元的海斯达钠锌年产6吉瓦时钠离子电池生产基地项目。今年5月，2026成渝钠电产业生态发展大会在我市举行，行业领军企业与顶尖学者齐聚田城。目前钠9条扶持措施已出台，1+2产业空间布局已然确立，目标直指2030年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300亿元。从这里田到那里美，老工业城市在新能源赛道上加速。

0: 奔跑。在新兴和未来产业领域，人工智能、前沿生物、原子级制造等加速培育。内江造基因编辑株肾脏研究被科学杂志评为年度十大科学突破。内江号算力卫星参与组网全球首个太空计算星座。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市新签约项目168个，协议投资总额547亿元，其中钠电、氢能、智能制造等新兴领域项目占比持续提升，新质生产力在这片热土上拔节生长。上下游集聚共生，产业生态优势日益凸显。今年上半年，我市经济总量首次在半年节点跃上千亿台阶，同比增长4.6%，这是量的跨越，更是质的跃升，为我市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积蓄了更加充沛的底气和动能。时序更迭，征程浩荡，眼下京易通半导体车间里设备高速运转，海斯达纳星即将投产的进程加速，京岛微电子建设现场的塔吊长臂挥舞，汇源冷链物流园渐次成型的冷库拔地而起，这些产业一线的鲜活图景共同勾勒出一座成渝发展主轴之上产业新城拔节生长的壮阔画卷。
1: 9月2号，中共内江市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市第九次党代会有关情况，解读大会精神。市委副书记蔡磊做主发布。
0: 发布会上，市委副书记蔡磊围绕市第九次党代会基本情况、重大意义、丰硕成果和核心精神做主发布，系统阐释大会主旨要义。
2: 我市第九次党代会顺利完成各项既定议程，圆满取得各项预期成果，是一次高举旗帜、团结奋进的大会，是一次求真务实、风清气正的大会，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未来5年内江的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大会形成一系列重要成果，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绘制了催人奋进的发展蓝图；二是选出了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三是涵养了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0: 发布会上，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詹才荣，市委副秘书长、政研室主任陈江华，市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刘强，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郭英，市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李永军结合分管领域，立足部门职能，现场回应媒体提问。从政策落实、民生保障、区域定位、队伍建设、学习贯彻等多维度、全方位、深层次解读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
2: 报告坚持以人为本，站稳群众立场，涉及民生的内容占了很大的篇幅，人民、民生、群众等字眼共出现60多次，在就业、教育、医疗、社保、人口高质量发展等领域谋划推出了一系列惠民举措，这些都是为了增进民生福祉，为了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惠及田城人民。
3: 过去5年，全市民生支出占比稳定在66%以上，城镇新增就业人口人数是20.46万人，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分别增长5.4%和7.2%，发展为民在内江的实践渐行渐效，可感可及。未来5年，我们将始终坚持民生伟大，实施更多接地气、有温度、暖民心的惠民举措，全力实现更高水平的甜蜜内江。
4: 作为成渝之星的内江，承担着服务成渝全局、支撑主轴发展、促进区域联动的艰巨任务，肩负着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的使命。市第九次党代会明确提出，成渝之星是内江的显著优势，要锚定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的发展定位， 不断增强内江在成渝地区的整体竞争力、区域影响力。
5: 我们将紧紧围绕内江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按照市党代会提出的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变，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发展战略，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重点我们要抓好三支队伍，就是专业化的干部、年轻干部、基层干部这三支队伍，推动形成良性接续、结构合理、专业互补的领导班子和干部梯队。
6: 学习宣传贯彻是第九次党代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市上下的重要政治任务。市委办公室将下发通知，作出具体安排，引导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第九次党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上来，真抓实干，拼搏奋斗，全力以赴把大会国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0: 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倪伦主持发布会，四川日报、四川广播电视台等省市级主流媒体30余名记者参加发布会。
1: 千年资州藏古韵，驿馆风华引客来。自今年2月4号正式对外开放以来，资中县博物馆凭借厚重馆藏、特色展陈与丰富文化活动持续出圈。截至目前，馆内累计接待市民游客总量突破6万人次，成为成渝沿线热门文博打卡地，为资中文旅融合发展注入强劲文化动能。
7: 据了解，资中县博物馆总建筑面积5000平方米，展厅面积2000平方米，馆藏文物1258件，是县域规模最大的综合性文化场馆。场馆分为通识展厅、书画展厅与临时展厅三大板块，以诗道咏传、川南中书、人文荟萃、爱国情怀四大篇章梳理资中2000余年发展脉络。
8: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挖馆藏文化内涵，创新讲解形式，讲好资中历史故事，传承本土文脉底蕴，同时用心做好每一次讲解服务，让更多游客走进资中，读懂资中，感受千年古城的独特魅力，助力本土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
7: 此外，资中博物馆与崇龙山文庙武庙串联形成古城文博环线，纳入资中状元文化精品旅游线路，串联起观光、研学、休闲全链条。同时，常态化推出国际博物馆日主题展、非遗体验、临时特展等系列活动，持续丰富文化供给，推出状元长虹主题文创产品，实现可观、可玩、可带走的文博体验，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拉动古城文旅消费增长。
1: 夜色渐浓，华灯初上，在内江东新区花萼湿地公园，仿唐建筑花萼楼灯火璀璨，景致如画，古朴唐风建筑与滨江生态夜景交相辉映，古今交融的独特景致让这里成为市民休闲游玩、观光打卡的新晋热门地，为甜橙夜色增添了一抹雅致古韵。
9: 夜幕降临，花萼楼灯光自地点亮，错落有致的仿唐楼阁依山临江而建，朱红立柱、素白墙体搭配深色飞檐，层层叠叠的斗拱结构精致大气，完整复刻出盛唐建筑的恢宏雅致。晚风轻拂，沱江缓缓流淌，滨江绿道绿意盎然，远处城市楼宇灯火连绵，传统古建与现代都市风光完美相融，勾勒出一幅山水共生、古今相应的城市夜景画卷。高颜值的夜景背后是深厚的本土人文底蕴。据了解，花萼楼取自唐代内江首位状元范崇凯的传世名篇《花萼楼赋》，这篇被誉为天下第一赋的佳作，是内江宝贵的状元文化名片。近年来，内江深挖本土历史文脉，将千年状元文化与湿地生态建设深度融合，在公园内打造赋文石刻、状元雕塑等人文景观节点， 让自然美景承载历史底蕴，真正实现生态风光与人文文化双向赋能。

0: 白日揽山水绿意，夜晚赏唐风灯火。如今的花萼楼既是展示内江生态建设成果的亮丽窗口，也是传承本土千年文脉的城市新地标。古韵新风交织，山水人文共生，这座沱江畔的唐风古楼正持续焕发全新活力，为填城城市品质提升、文旅融合发展增添新亮点。
1: 暑假期间，内江高新区关工委在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非遗传承蜡染画手工体验活动，30余名青少年儿童参与体验，在实践中感受蜡染技艺的独特魅力。指导老师用生动通俗的语言讲述蜡染的历史渊源与文化内涵，现场指导孩子们创作蜡染作品。
2: 这是我第一次做蜡染画，感觉特别神奇。通过这次活动，我不但学会了蜡染这门传统手艺，还了解了很多非遗背后的故事，以后还想参加更多这样的活动。
3: 这样的活动非常有意义，不仅锻炼了孩子的动手能力和创造力，更让孩子在亲身体验中感受到了非遗文化的魅力，希望今后能多举办类似的活动。
0: 一份精致的甜品是下午茶最好的打开方式。在内江，有一家陪伴市民走过10年的甜品老店，如今完成全新升级。不变的是扎实的出品，焕然一新的是休闲打卡的空间。本期甜品游，我们就走进这家老店，探访它的全新模样。走进一堂甜品新店，舒适松弛的环境让人不自觉地放慢脚步。法式田园风的装潢处处透着用心，有人专程来拍照打卡，也有人只想找一个地方安安静静坐一会儿。店里的甜品品类相当丰富，切块蛋糕、巴斯克、花式布丁一应俱全，多款甜品均价在20-30元。不少食客到店后闲坐小歇，点上一份甜品配一杯饮品，便是一段悠闲的下午茶时光。
3: 我们点了店里面卖的最好的一款无花果小蛋糕，来吃一下。这个本地的当季无花果非常的新鲜香甜，而且奶油细腻却不腻，非常的好吃。
0: 除了经典款，店里还会紧跟时令节点不断上新。情人节、母亲节、教师节，每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都有对应主题的手工甜品推出，不断给食客带来新鲜感。
4: 每次吃完甜品之后啊，像心情啊那些就会变得好一点。我感觉这个环境还挺好的，如服务态度也很，拍照也就是挺有氛围，挺好看的。
0: 店主唐冬梅介绍，这家店已经经营10年，是内江较早一批坚持使用动物奶油的甜品店。店里选用高品质动物奶油，虽然原料成本高，成品容易融化，但口感清爽，吃起来更加健康。
5: 最主要的一个特色其实就是一个，它其实很简单，我觉得哈，就是一个用料很真很好，每天我们吃新鲜现做，虽然不算特色，但是甜品的话做到这一点的话，就算是能保证它一个口感的一个地方。
0: 10年时光也沉淀下许多温暖的故事，不少老顾客一路相伴，恋爱、结婚、孩子生日，人生中每一个重要日子都有一堂的甜品相伴。新店开业后，许多老顾客专程前来打卡，哪怕临近打烊也要进店看一看，这份店家与食客双向的陪伴格外动人。老顾客朱周月与一堂的交集从初中就开始了，他看着这家店从一间小小的工作室发展成如今宽敞雅致的新店，在他心里，一堂的奶油甜度恰到好处，久吃不腻。
6: 因为我觉得它的奶油非常非常好吃，我家里面有人过生，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一堂。反正我觉得它的甜品都挺好吃的，能给我们带来多巴胺，然后跟朋友啊约到在这种地方也挺享受。
0: 一间小店10年坚守，店家凭着实在的用料守住味道，以长久的陪伴温暖人心。在快节奏的当下，愿意沉下心慢慢做甜品，用心守护老顾客，这份坚守格外难得。
3: 10年老店全面升级，甜橙的下午茶需要什么样的店呢？

0: 或许就藏在这群作者都不想走的人身上。
1: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2: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靠边，最安全，最安全是什么？最安全。你好，什么是安全？
1: 国家强大军事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人民才能安康。
0: 你觉得什么是安全？
2: 现在就安全。
0: 你好，你觉得什么是安全呢？
2: 安全的话，我觉得就是我的工作。
3: 生活工作中处处都要小心噻。
4: 安全，你等一会儿。
5: 哎，你好，你不喊你车吗？
0: 哦，不是，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觉得安全是啥子？
6: 安全带上啥？
7: 安全就是不超速，不闯红绿灯。
5: 但我是跑滴滴的嘛，跑了8年多的滴滴，接了40万多单，每一位乘客都安全的送到目的地，从来没出现过交通事故。你觉得安不安全？我觉得这是最安全的。
0: 师傅，什么是安全？
1: 安全就是一切嘛。
8: 然后戴好帽子，
9: 防护面罩是安全，戴护手套是安全，打火机是安全，早起上班挣到钱，晚上就安回家。
10: 如果不注意安全，就在后面这个屋子待着。
0: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1: 安全就是黑天把门开了，每个角落都能有闸房。
12: 通知一下保洁，20楼有杂物堆放，来清理一下。
13: 安全就是来自钢轨清脆的回响。
14: 走路上车，我要不要踩着我的裙子，我觉得我安全。我要慢慢走，因为我84岁了，要慢慢走是安全。过马路不要闯红绿灯是安全。
0: 师傅，
5: 哎，你好，老板，是需要代驾吗？
0: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5: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酒后找代驾。
15: 电瓶车一定不能接电梯，就是安全啊！前两天我刚喊出去了一个。
0: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你们觉得什么是安全啊？
16: 怕我有用。
17: 这里是监测警示位，请208注意。甘孜州芦霍县未来24小时有大到暴雨，请加强关注。
0: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7: 安全是关注、防范、响应，安全也是我们守护的万家灯火。
18: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你的餐桌。

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一至六月，市中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近106亿元。市中区暖心迎接退役军人光荣返乡。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看市中区新闻，下面是详细内容。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市中区牢牢把握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主动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统筹推进产业发展、项目建设、消费提振各项重点工作。据统计，一至六月，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05.9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6%，经济运行呈现总体平稳、结构优化的发展态势。第一产业发展总体平稳，特色农业提质增效。上半年，全区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7.82亿元，同比增长3.5%，立足城郊农业定位，压紧压实粮食安全责任，抓实粮油稳产保供，持续做强白乌鱼、川红菊等本土特色种养产业，不断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推进标准化养殖、规模化种植，延伸农产品加工链条，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筑牢压舱根基。第二产业承压蓄力，工业经济攻坚克难。全区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30.57亿元，同比增长3.2%，聚焦绿色能源、甜味食品、精密制造三大产业园等主导产业，抓好园区平台提质升级，推动重点工业项目加快建设投产，持续筑起纾困解难。全区坚持抓项目促投产、强服务，持续挖掘工业增长潜力，推动实体经济夯实底盘。第三产业支撑有力，成为拉动经济增长主引擎。全区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67.56亿元，同比增长5.4%，占 GDP 比重超60%，对全区经济拉动作用凸显。消费市场持续回暖，五月广场、四方块等商圈活力释放，各类促消费活动有序开展，现代服务业业态不断丰富，城市服务功能持续完善，服务业主引擎地位进一步巩固。总体来看，一至六月全区经济稳的基础不断夯实，同时也面临工业增长承压、新旧动能转换任务较重等现实挑战。下一步，市中区将锚定全年目标任务，聚力抓项目扩投资、强工业兴产业、促消费激活力，全力推动全区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连日来，市中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在高铁内江北站开展退役军人返乡迎接服务工作，以暖心礼遇迎接辖区退役军人载誉归来，把尊崇与关怀送到退役军人返乡第一站。在高铁出站口，每当有退役军人走出车站，工作人员便上前为他们送上鲜花和诚挚问候，感谢他们在军营履职尽责、保家卫国，为国防和军队建设做出的积极贡献。现场还设置退役军人返乡一站式服务台，摆放返乡办事指南、就业创业扶持政策、优待证办理流程等宣传资料，工作人员面对面讲解，为返乡老兵答疑解惑，打通服务保障第一站。
1: 带部队回到家乡，一出站就受到了家乡的鲜花和问候，心里面特别的温暖。回来后，我会继续发扬部队的优良作风，尽快完成角色转变，扎根家乡，争取在新的岗位上实现自己的价值，为市中区发展贡献一份退伍军人的力量。
0: 为做好2026年度秋季退役士兵返乡迎接服务工作，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提前摸排梳理返乡人员信息，建立动态台账，落实预报对接机制，在做好现场接站。

站服务的同时，简化报到办理流程，为退役军人提供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后续还将开展退役军人适应性培训、就业岗位推介、走访慰问等系列工作，帮助退役。

0: 什么呀？连输三把了！
1: 哈哈，快点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2: 还选真心话是吧？听好了，
3: 奇怪你爱小狗，奇怪你总是有，总是幻想女生常常害怕，但你在。

默默在世界活动，各有发展的天空，就是弱小已被动，也会各有各作用。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北京晴转多云，32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把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各地举行活动。

0: 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15、57，我国将激活体育消费潜力，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0: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15-5末，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
1: 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超37%。
0: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临时供电线路已抢通。
1: 伊朗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15-5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目好喜财，开店一下。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万乡建农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那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杭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杭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8: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是从殷杭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5: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

0: 等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1: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百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0: 今年我国新增第3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2: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3: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4: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宁：
6: 我们将抗战的历史和真相实景再现进行展示，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7: 9月3号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8: 这首歌曲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9: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大家深切感受到延安作为抗日战争指挥中枢的重要历史地位，重温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感人事迹。游客林慧：
10: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11: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进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12: 这些老物件和一些资料，实实在在的让我们都能感受到当年东京审判有多不容易。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13: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14: 我宣誓。
15: 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驻守在此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整齐列队，重温军人誓词，把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新疆军区某团裴有权：
16: 当年的抗战英烈用鲜血洗刷了民族屈辱，历史

0: 不能忘，先烈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更续红色血脉，把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
3: 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2: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
3: 15-5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松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2: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促进体育与文旅、健康、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不断释放体育经济新动能。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4: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5: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6: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健全优企培育、公共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生产要素发展环境保障，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和潜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7: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因企施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6: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
8: 在数字赋能方面，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的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2级占比达到95%以上，3级占比达到80%以上。在服务能力方面，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基本形成，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实现扩面增量机制。在发展环境方面，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展，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权益保护机制不断完善。
6: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共商共议，持续做好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7: 加强共商共议，推动惠企政策给得准， 面对面

0: 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供给，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时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会企政策。
1: 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目前，受灾核心区全面深化拉网式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七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3: 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2: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三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又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篷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4: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2: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国家电网通报，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昨天晚上8点抢通并恢复供电。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5: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福建福安市近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境内胶西塞江干流水位快速上涨，城区部分区域被淹。在洪水退去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的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的垃圾，全力恢复市容环境整洁。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7: 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的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确保道路恢复干净整洁，正常通行。
6: 在福鼎市，积水内涝、滑坡等险情导致部分区域基础设施损毁，供水中断，当地紧急调度运水车开展应急供水。福鼎市桐城街道三门里村党支部书记郭夏进，
8: 水务公司也在抢修，所以说我们目前呢就是联系的人力部门跟我们的环卫部门派了2部车进来，及时的给群众送上自来水。
9: 受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

0: 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昨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1: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同时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保障，确保大家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住。
0: 9月3号到4号，甬广高铁、杭深铁路、京九铁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中国铁路广州局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4.4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2。
2: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比2020年增长了10多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几瓦时，同比增长37.1%。
3: 平陆运河昨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这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智慧运河感知系统、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运行状态，同时测试船舶全线通航操纵能力以及各环节协同联动水平。综合演练今天还将持续。
2: 京沪高铁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京沪高铁全线开行列车11.6万列，发送旅客1.2亿人次，创历史新高。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18亿多元，同比增长近4%，实现利润总额超91亿元，同比增长7个多百分点，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
3: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昨天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3号说，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导致其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朗卫生部发言人3号说，自当地时间8月30号20:30到9月2号20:30，伊朗共有142人在美军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8月30号晚，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拉拉克岛。9月1号晚，美军又袭击了伊朗多地。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据伊朗方面1号消息，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方面3月消息，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然而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

0: 上传。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0: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三号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
1: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三号晚八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1290人。
0: 美国商务部三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七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达886亿美元，环比增加24.4%，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在其主要贸易伙伴中，对墨西哥贸易逆差显著增加72亿美元，达275亿美元；对加拿大贸易逆差32亿美元，减少了37亿美元。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瞄准当今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前沿与未来趋势，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美国8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9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陶宇舟，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一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携手各国发展振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习近平主席中亚中东之旅取得丰硕成果。
1: 昨夜今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恢复供电，累计搜救面积超过159万平方米，抢险救援工作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0: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如何破解中小企业发展痛点，激活民营经济内生动力？
1: 京沪高铁半年报出炉，净利润超67亿元，跑赢航空公司。单线高铁线路盈利规模为何会如此亮眼？
0: 短剧平台陆续出台新规，整治高频 AI 脸，复制粘贴式创作还有多少市场？
1: 从6元滞销到60元爆单，绍兴银发兜兰天团是如何凭借老手艺破圈的？
0: 国际新闻眼，美方称合资企业将获100年开发权，委内瑞拉称协议有效期为25年，美北石油协议能否顺利落地实施？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好，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经过电力工人昼夜奋战，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昨天已经启运，包括帐篷、毛毯、太平柜、医用防护服、卫星通信设备等。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同机赴尼协助工作。中方将继续根据尼方需求提供紧急援助，并开展国际救援合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三号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木兹海峡的锁就不会打开。伊朗军队当天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和阿联酋的空军基地。伊朗卫生部同一天宣布，自当地时间8月30号晚上8:30到9月2号晚上8:30，伊朗共有142人在敌人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3号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表示，鉴于德国决定关闭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总领事馆，俄也将关闭多家德国在俄设立的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同日对此表示非常遗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方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将在基辅同美方开展层级匹配、内容务实的实质性会谈。美国商务

0: 部三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七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环比增加24.4%，至886亿美元，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体育方面，在2026年美网女单第二轮比赛中，郑钦文以6-4、2-6、6-1战胜普丁塞娃，晋级美网女单32强。中国羽毛球大师赛3号迎来1/8决赛比拼，国羽单打名将翁虹洋、王芷怡晋级8强，混双头号种子冯彦哲、黄东萍逆转闯入下一轮。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湖南南部、江西西南部、福建东部等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习主席外交时刻，
2: 8月30号到9月3号，习近平主席应邀赴吉尔吉斯斯坦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3: 5天4夜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20多场活动，双多边结合、跨区域联动，提倡议、促合作、化友好，有力回应了国际社会求和平、促稳定、谋发展的期待，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来听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的报道。
4: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习近平主席乘专机抵达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扎帕罗夫总统携夫人赴机场迎接，举行盛大迎宾仪式。吉尔吉斯斯坦青少年唱起中文歌曲，现场气氛真挚热烈。抵达当晚，扎帕罗夫总统夫妇同习近平主席夫妇在官邸举行小范围晤谈，这是扎帕罗夫总统首次邀请外国国家元首到官邸做客，显示了扎帕罗夫总统夫妇对习近平主席夫妇的敬重和深厚情谊。8月31号恰逢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当天上午，扎帕罗夫总统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为习近平主席举行欢迎仪式，骑兵马队护卫等高规格礼遇，彰显中吉友谊。在会谈中，习近平主席指出，
5: 中方愿同西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4: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固化双方世代友好的理念，标志着两国的政治互信达到新高度，相互支持实现新跨越，战略协作迈上新台阶。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在元首理事会会议上，习近平主席以3个最精辟概括上合组织发展的经验亮点，并着眼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提出4个坚持，为上合组织凝心聚力、行稳致远指明了正确方向。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深入阐释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核心要义，呼吁上合组织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为世界多极化凝聚了合力。在比什凯克，习近平主席还会见了3位外国领导人。在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时，两国元首商定深化全面战略协作，推进全球治理改革，共同做倡导世界多极化的积极力量。
5: 我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

0: 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
1: 今年是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在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时，习近平主席指出，
0: 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十年。
1: 中国和蒙古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和忽日勒苏贺总统在会见时一致同意，巩固政治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应对各种挑战。
0: 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1: 在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后，习近平主席乘专机离开比什凯克，前往埃及。9月1号晚，习近平主席抵达开罗，这是时隔十年，习近平主席再次访问埃及。埃及总统塞西携夫人在机场为习近平主席夫妇举行富有浓郁埃及特色的欢迎仪式。当天，开罗塔点亮璀璨中国红，映照出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深厚情谊。2号上午，塞西总统在太阳宫为习近平主席举行欢迎仪式。当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隆重仪式彰显中埃友好。在随后的会谈中，习近平主席指出，
0: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1: 会谈时，习近平主席就促进中东地区共同安全提出4点倡议，再次为实现中东整体局势的长治久安贡献中国方案。双方还发表联合声明，确定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当天下午，塞西总统夫妇盛情邀请习近平主席夫妇共同参观了大埃及博物馆，为中埃文明交流留下了标志性的历史瞬间，成为中埃文明互鉴的生动写照。当晚，习近平主席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返回北京。
2: 从中亚腹地到非洲大陆，习近平主席这次出访以团结协作为主线，聚焦命运与共，倡导公平正义，对凝聚各方合作共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携手各国发展振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作为可靠伙伴和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2: 好 City 啊。
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

0: 国之声。
1: 国家药监局提醒您，儿童牙膏不得标注可食用、食品级，12岁以下请选用儿童牙膏。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随着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目前核心区已经进行了多轮拉网式、地毯式的搜救，累计搜救面积超过159万平方米。
3: 与此同时，国网西藏电力抢抓施工窗口期，加强应急抢险力量，克服山体滑坡、落石频发等现场作业风险，昼夜不间断奋战，于昨晚8点抢通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并恢复供电。那么搜救现场都有哪些工作正在进行？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4: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7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5: 根据原始地形上的一些建筑物，分了7个区域，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然后配合消防还有他们军区的搜寻人员进行这个翻挖搜寻。具体搜寻的方式呢，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4: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3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有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篷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6: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4: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2: 刚才我们也提到，受灾核心区搜救现场获得了大型救援机械的支援，并分成7个区块开展搜救。那么搜救工作将进行哪些针对性的调整？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一级调研员王成介绍，搜救工作将采用机械加人工的方式，网格化、全覆盖加速推进。
7: 现场采取了人工搜索和机械开挖相结合的方式，加快搜救的进度。具体来说呢，当前在受灾核心区0.7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我们划分了7个作业区域，实行分区包干、网格化推进的方式进行全覆盖搜救。在每个区域的搜救模式，大致是大型工程机械在前面清架、开辟作业面、翻挖淤积体，专业人员队伍跟着精准搜救，用生命探测设备来深度校验，为的是做到不留盲区、不留死角。
3: 当然，即便进入受灾核心区的陆路救援通道抢通，大型救援机械得以进场，核心区的

0: 搜救工作仍然面临地形复杂、泥石流堆积体深厚、降雨不断、次生灾害风险高等难题。王成介绍，针对这些难题，后续的搜救工作也将做出针对性的部署。
1: 我们后续呢，将从三个方面进行这个细化完善，一是在拓展这个作业的区域，在前期局部搜寻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方案，对现场作业的杂料具备条件的组织装车外运，对不具备条件的在指定区域堆放，确保救援通道的畅通。二是呢，搞好救援人员的轮换。高海拔下从事长时间高强度的救援，对于救援人员的精力和体力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我们呢，就及时对作业人员进行轮换，同时安排专业人员进行心理疏导，确保救援人员保持持续的战斗力。第三呢，是加大风险监测预警力度，对接前方指挥部风险研判组，实时获取气象、水文、周边山体、上游堰塞湖、冰川等监测预警的信息，同时在作业现场的边坡、沟口和堆积体侦测监测点，实行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一旦遇有险情立即撤离，确保救援人员的绝对安全。
2: 好区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在昨天开幕的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上，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0: 重磅顶层规划落地，将如何破解中小企业发展痛点，激活民营经济内生动力？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7: 当前中小企业发展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说，适应新的形势和要求，编制实施规划具有重要意义。
8: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前沿技术加速迭代融合应用，正在重塑产业形态、组织形态、商业形态和创新的范式。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我国中小企业在创新能力和专业化水平、数字化、绿色化转型、资源要素利用、经营管理水平、抗风险能力等方面仍存在不足，固基强烈能力呢，仍需进一步增强。为此，我们编制了规划。
7: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
9: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因企施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7: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除了在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上做出系统部署，规划在增强企业科技创新能力方面同样琢磨颇多。比如规划提出支持有条件的中小企业参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鼓励政府支持的各类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库向中小企业免费开放，还引导高校科研院所按照先使用后付费的方式，把科技创新成果许可给中小微企业使用，这为中小企业获取创新要素、推进协同创新提供了契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马元分析，
10: 在提升经营管理水平方面，规划提出引导中小企业健全产权结构，

0: 建立中小企业合规管理国家标准，这将有利于推动中小企业提升合规意识和依法管理水平。在强化企业市场竞争力方面，规划提出健全质量管理体系，提升标准化能力，特别是引导中小企业制定商标、品牌等战略，鼓励有效识别评估品牌价值，培育出一批竞争力强、知名度高的名牌产品，这有利于破解企业间同质化竞争，从而提高中小企业市场竞争力。
1: 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育、推动协同融通发展等方面明确了七大重点任务，围绕优企梯度培育、质量品牌标准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能力提升、融资促进、人才服务、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领域细化配套举措，为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支撑。那具体如何来做，政策又将如何落地，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中小企业研究室主任许英杰说，规划聚焦加快中小企业的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工作，做出了前瞻部署。
3: 规划切实落实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求，提出健全中小企业数字赋能服务体系，降低中小企业运算成本，让中小企业早日用上小快精准的数字化产品。在绿色化方面，明确引导有条件的中小企业逐步建立全周期绿色生产模式，实施绿色低碳改造，提升环保绩效水平，开展碳足迹和碳排放管理。
2: 相较于大企业，中小企业规模偏小，能力偏弱，在获取各类要素时往往处于天然劣势。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必须从生产要素供给的可及性和普惠性入手。为此，规划重点在金融、人才和数据三方面做出了重要部署，
3: 提出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支持，建立优质中小企业上市培育库，实施融资促进专项行动等任务，针对中小企业经营管理专业。

0: 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货企政策。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京沪高铁日前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18.42亿元，同比增长3.94%，实现利润总额91.24亿元，同比增长7.3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7.7亿元，同比增长7.21%，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值得关注的是，这条高铁的盈利能力已经超过国内各家航空公司。
2: 作为我国高铁网络的核心骨干线路，京沪高�铁运力十分充足，每天有50多趟车次往返于北京和上海之间，最短发车间隔只有3分钟。那么单单一条高铁线路为何能跑出远超航空行业的盈利成绩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3: 单条高铁线路的盈利规模如此优秀，得益于需求拉动、供给推动以及服务牵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4: 京沪高铁所在的北京、上海以及沿线的区域在交通出行方面有巨大的需求，特别是商旅人士的交通出行基本上都是通过京沪高铁实现的。那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到京沪高铁的列车频次、乘坐人次、上座率这样一些指标，在全国所有的高铁线路上来讲都是居首位的。
3: 全长1318公里的京沪高铁开通于2011年的6月30号，是世界上一次建成里程最长、技术标准最高的高速铁路，同时也是8纵8横高速铁路主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连通京、津、冀、鲁、皖、苏、沪4省3市，沿线人口超过了全国人口总数的26.7%。15年来，京沪高铁全线累计开行列车超222万列，安全运送旅客超23亿人次。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
5: 京沪沿线 GDP 呢，占全国的35%左右。随着文旅需求和经济社会需求规模和质量的不断提升，京沪高铁需求基本盘稳定增长。国铁集团不断优化列车运行图编制实施，最小列车追踪间隔压缩到了3分钟。推动浮动票值票价，改善车站枢纽设施设备等，京沪高铁供给数量、质量稳步提升。
3: 京沪高铁持续优化服务供给，依托动态票价机制，精准适配不同群体、不同时段的出行需求，全线系统化推进无障碍设施建设，率先推出静音车厢、轻装行、高铁宠物托运等服务。走进中铁快运南京南站营业部，记者看到前来准备办理宠物托运的人不少。
6: 虽然很多人劝我们用顺风车，但是我们想让他体验一下这个高铁，他非常兴奋，工作人员也很友好。
3: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4: 京沪高铁无论是在加开车辆班次，还是提供差别化服务，都在为旅客提供更好的服务选择，也不断地吸引旅客，给旅客提供更加多元化的服务选择。
3: 从2017年的3月28日全面启动标准示范线建设以来，京沪高铁为中国高铁走出去、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坚强支撑，更实现了核心技术与运营管理的迭代突破。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
5: 持续加大科研攻关力度，获得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等科研成果80余项，首次针对供电、供房及车站设备等多专业运维需求，以数字化、智能化、深度赋能管理、站车服务和静音开发等，这些都为数字铁路发展、全路既有高铁智能化提升提供了示范。
3: 京沪高铁串联京津冀长三角两大核心经济圈，上海虹桥、南京南、济南西、徐州东等车站周边高铁新城新区拔地而起，沿线城市交通与产业空间格局进一步重构，持续助推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协同联动发展，累计创造超1000万个就业岗位。李洪昌：
5: 京沪打通了京津冀、长三角两大增长极，促进了人才、资本、技术、信息跨区域流动。

0: 重新构建了沿线城市空间布局，推动了区域协同发展，也深刻改变着普通群众的生产生活的方式。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今年1到5月 AI 短剧市场规模已突破220亿元，一季度全行业上线的微短剧中， AI 微短剧占比超过95%，但打开手机刷上几部就会发现，很多短剧的角色五官几乎一模一样，带来强烈审美疲劳。
3: AI 短剧产量井喷，用户暴增，但屡屡出现的复制粘贴式角色究竟是技术难题还是创作取舍？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4: 随着内容井喷，不少观众发现刷到的 AI 短剧里主角们几乎都是同款面孔。观众李女士说，有时候刷剧最劝退她的不是剧情，而是主角们复制粘贴般的脸。
5: 最近看 AI 短剧，10个女主吧，有9个都是同款的尖下巴大眼睛，连笑起来的弧度也都一模一样。好几次看一半实在是忍不了就划走弃剧了。我觉得 AI 短剧不要用一样的模板，多带点小智啊，或者是小雀斑这种个人的特色会比较好，有辨识度的脸看着也能更加入戏一点。
4: 短剧千千万，但主角的脸好像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张，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了？福建一位 AI 短视频制作负责人杨明说，观众看到的一张脸往往要经历从人物设定到模型生成再到反复调整的过程。
6: 我们一般会先根据剧本确定人物的设定，包括他的年龄、职业、性格，还有整体给人的感觉，然后再去设计脸型、五官、发型这些，通过 AI 生成多个版本，筛选出比较符合人物定位的，确定下来以后呢，还要不断的测试，保证这个角色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角度下，还是同一个人。
4: 但这样一套流程耗时久，算力成本高。河南郑州一家深耕短剧赛道3年的文化传媒机构负责人李天龙说，这恰恰是多数追求快产出、高利润的工厂型制作团队刻意跳过的环节，也直接催生了行业内大量高度雷同的 AI 角色面孔。
7: 因为制作的成本比较低，他们对人物要求和是不是在平台或者是市场上已经重复出现过了，或者是相同比例很多的这种的，基本上没有这个要求了，而是量大往上堆，这样子才能有利润。
4: 如果说放弃量大管饱的省市路线，改做差异化，产量和成本会差出多少？李天龙用一组对比给出了直观的答案。
7: 像普通剧，就是穿模率啊，面部基本上相同的这种剧的话，工厂型的团队化，一天能出个最少是20到30部。但是精品剧的话，基本上是7个人的团队，需要1个月甚至1个月多一点儿才能制作出来这一部精品剧，在成本上花费了会是前一部剧的2到3倍。
4: 李天龙算的是成本账，而在杨明看来，原因不止于此。 AI 短剧的千人一面背后还有技术稳定、法律风险等的多重考量。
6: 现在模型可以生成很多不同的人脸，但是要让一个角色在几十几上百个镜头里面一直保持稳定，同时跟其他的角色明显的分开，还是比较困难。另外我们也会考虑版权、肖像这些风险，不能为了追求一个特别有辨识度的脸直接去模仿明星或者已有的影视人物，所以有的时候制作方会选择一些比较成熟、比较稳定的方案。
4: 那么做出一张不同的脸就够了吗？杨明说，真正的难点和投入在于如何让这张脸能够经得起连续镜头的考验。
6: 设计一个新的脸出来并不难，难的是这个脸到了侧脸、远景，还有不同的光线，甚至不同的情绪都不能变成另外一个人。我们需要不断地调整提示词、测试模型，有时候一个主要的角色可能要花几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去反复确定，角色越多，前期投入的时间和算力成本就越来越高。
2: 近期部分短视频平台已经出台新规，要求提升 AI 短剧的主的角色区分度。例如有平台启动高频 AI 脸同质化及素材违规治理专项，要求创作者自查，并对问题聚集及时修改替换。
3: 还有的平台呢，则面向 AI 剧版权方与导演机构上线预检工具，帮助创

0: 作者在成片上线前筛查肖像权、版权等潜在风险。那么新规落地会给行业带来哪些改变呢？继续来听报道。
1: 在短视频制作负责人杨明看来，新规带来的变化不只体现在成片标准，更贯穿整个制作流程。
2: 这个影响还是比较直接的，以前我们更多考虑的是角色能不能稳定，画面能不能快速生成，现在前期要把不同的角色的脸型、五官、年龄感这些拉开，已经做好的内容如果区分度不够也需要回头修改，所以制作周期肯定会有一定的增加，前期人物设定也会投入更多的时间。
1: 在应对新规的同时，一些制作机构也开始想得更远，与其每部剧都重新找一张安全又稳定的脸，不如把原创角色沉淀下来做成自己的 IP。 杨明说，这笔前期投入到底值不值，他们心里有笔账。
2: 我们其实在考虑建立自己的角色库，比如把一些原创的角色脸型、五官、造型，包括性格特点都固定下来，形成自己的角色资产，前期投入会比较大，但是如果后面能在不同作品里持续使用，而且观众能够记住这些角色，我觉得长期来看还是划算的。它就不只是一个 AI 生成的人物，而是我们自己的一个 IP 资产。
1: 制作端在尝试破局，但千人一面的根源还得从机理上探究。吉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江明认为，这是技术局限与行业选择叠加的结果。
3: 模型本身确实有这个倾向，这是现阶段 AI 短剧制作工具的一个局限。如果我们给 AI 的信息相对较少，它自然就会从训练数据中寻找最熟悉的角色类型作为输出结果。第二呢，是如果项目周期和制作经费都比较紧张，可能有的团队就会选择生成更快、成本更低的人物造型。这种操作思路对制作方来说确实会有短期正反馈，但是这类作品多了之后，就会让观众产生审美疲劳，陷入千人一面的困境。所以关键还是看制作方有没有认真把人物做出来。
1: 把原创角色沉淀成可以反复使用的 IP 是一些制作机构给出的方向，而观众一次次划走的选择也在倒逼行业改变。在北京市文化娱乐法学会传媒与数字营销行业工委会委员张余泽看来，千人一面只是一个表象，他真正触碰的是 AI 时代内容创作一个更本质的问题。
4: 当机器可以无限的去生成图像的时候，人类真正需要去回答的已经不再是能不能创造，而是我们要创造什么的问题。那未来的内容竞争可能不会停留在谁哪家平台拥有更强的生成能力，而在于谁真的能够去理解人性、塑造人物和触达人心。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AI 带来的不仅是一场生产方式的变革，而是在把我们当前的内容价值进行重新的排序。当影像可以快速的复制，真正能够留下来的仍然是那些能够承载情感、表达经验，并且与观众建立连接的故事。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最近呢，浙江绍兴几位八九十岁老人手工编织的兜篮火了，时髦的款式加上亮眼的多巴胺配色，直接把传统的老手艺推上了新晋顶流。
6: 过去老人们手工编织兜篮，五小时的劳作成果呢，只能定价6块钱，有时还无人问津。而当地社区一群00后年轻人的入局，让老手艺通过互联网被更多人看见，产品订单也接踵而至。
0: 那么绍兴银发兜篮天团究竟是如何凭借老手艺破圈的？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绍兴台记者傅思义的报道。
7: 00后在社区帮老人卖兜篮存养老金的一天，
8: 在这段发布在短视频平台上的视频中，说着要挣工分的00后姑娘，就是绍兴市越城区北海街道西湖社区的工作人员柴艺宁。从今年5月中旬西湖社区账号发布的第一条视频起，他就用网友们喜闻乐见的方式，持续讲述着社区老人和编兜篮的故事。在00后社区干部给爷爷奶奶挣工分的一天，寻找西湖兜篮创始工友、6元钱背后的尊严等原创视频里，柴艺宁用网络股东、云监工、爆改等网络词汇和接地气的绍兴方言，生动展现了西湖社区共赴工坊的运作模式和工坊里老年手艺人的人生故事。
9: 一个年轻的一个老的可能放在一起视觉冲击力会比较强。

0: 像浏览量比较高的茶叶叶的那条，把编织袋推过去，最后换成了一个篮子推在镜头前面。
1: 这个后面也其实也是有一个故事，老年人年纪大了，比较的节省，也不爱开空调，所以当时他是赤膊的。
2: 柴一宁说，所有的短视频都以社区老人的真实故事为核心，细节满满的兜篮与视频里的真情打动了天南海北的网友，也收获了大量的互动留言。
1: 我们一开始应该是只有200个粉丝，寻找10000名云监工，那条视频发完之后就涨到了6000粉，大家都非常想做我们的创始股东。就很多网友都会在我们爷爷的视频下面评论好看，祝爷爷长命百岁这些。
2: 西湖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傅佳琪说，把兜篮的故事放在网上，源于今年社区和街道的一次头脑风暴。此前社区就组建了共富工坊，但由于兜篮的款式老，推广效果并不理想。西湖社区与绍兴大学、绍兴职业技术学院、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等本地院校开展合作，改进兜篮款式，并开发出多款全新文创样式。在短视频走红后，大量网友的带图定制咨询又反向推动了产品创新。
3: 我们有很多的款式，比如说腋下抱啊、托特抱啊、水桶抱啊，像绍兴大学啊、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啊，这些学生也会提一些现在流行的配色。
2: 在视频里出镜的兜篮天团主要有4名成员，90岁的柴爷爷就是其中之一。他们用质朴的笑容和勤劳的双手，赋予了兜篮不一样的意义。傅佳琪回忆，视频破圈后，订单也蜂拥而至。
4: 播放量每一条单条都是10万+的播放量，8个小时内就涨粉了近8000个人。只要一新发视频的话，就会有很多人线上，哪怕线下也有专门柯桥啊、余杭啊、杭州那边都有人赶过来问。
2: 经过社区工作人员和合作团队的改良，兜篮售价在40元左右，精品兜篮的最高售价为80元，共富工坊单月最高销售额达20000元。兜篮带来的收益中，80%归手艺人所有，剩下的20%注入社区基金，用于帮扶社区的困难群体。编织兜篮不仅让老手艺被看见，更为社区里参与编织的老人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入。看着这一系列短视频带来的变化，柴一宁说，这些视频拍得太值了。
1: 一个姐姐，然后她看上了2个柴爷爷编的那种老式篮子，这加起来也就30多块钱，但是她运费付了19块，柴爷爷就是不敢相信，她觉得我们是不是社区自己掏钱，然后把她的篮子都买掉了，但实际上不是的，真的都是大家看到这些篮子，喜欢篮子。
2: 而作为兜篮天团的成员之一，83岁的胡家法爷爷最近也有了一些幸福的小烦恼。
5: 本来一天做2个就够了，现在不够了，只能加班做，有一个订单要做40只。
2: 从无人问津到现在被年轻人争相抢购，编织兜篮已经成为了西湖社区的共富项目。傅佳琪说，未来西湖社区还将吸纳更多有编织手艺的老人加入共富工坊，扩大银发匠人队伍，让共富之篮越编越结实。
3: 线下呢，除了我们自己社区，我们也可以去迎恩门的十分绍兴、至城市展示馆，甚至你如果在杭州，在大兜路那边，你也可以买到。哦，我们的目标就是小兜篮编织出大文化，争取成为我们绍兴的一张金名片，走向全国。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7: 当地时间9月2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了解，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
8: 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高调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7: 值得注意的是，美委双方就石油协议期限的官方口径差距巨大，美方称美委合资企业将获得长达100年的开

0: 发权。而根据委内瑞拉代总统的说法，双方合作协议的有效期为25年。那么美美石油协议能否顺利落地实施，对国际石油市场会带来哪些影响？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日前在公开讲话中证实，此次美美石油合作协议涵盖委内瑞拉17个战略油田的开发，预计将吸引1000亿美元投资。
2: 我们致力于成为能源强国，成为石油生产大国，重要的天然气出口国，并实现国家石化工业的大发展。
1: 罗德里格斯还表示，有关协议将使委内瑞拉入账超过2090亿美元。
2: 这里有一个每个委内瑞拉人都有权提出的合理问题，那就是委内瑞拉能得到多少？以每桶65美元的参考价格计算，我们国家的总收入将达到2093.35亿美元，归委内瑞拉国家所有。具体而言，这意味着每生产并售出一桶原油，约有19美元直接进入我们国家。
1: 委内瑞拉以探明石油储量超3000亿桶，位列世界第一，而美美石油交易中涉及的650亿桶石油储量，约占委内瑞拉以探明总储量的约1/5。特朗普将其称为迄今为止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石油协议。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近日在采访中直言不讳地说，
3: 委内瑞拉石油产量增长对美国来说简直是巨大利好，我们的炼油厂就是为委内瑞拉石油建的。关于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我们虽然不太可能将委内瑞拉原油注入我们的战略石油储备，但就像我们当前在伊朗冲突中所做的那样，我们及时进行了石油互换。我们在这次危机高峰期释放了石油，换取未来交付的1.25亿桶原油。你也可以交换不同等级的原油。我们可以用委内瑞拉原油交换美国轻质和中质原油，所以说灵活性非常大。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强调，美美石油交易将不花美国纳税人一分钱，并通过与私营企业合作实现。而根据美国政府日前在白宫网站发布的事实说明，双方的合作将通过委内瑞拉的北美蓝色能源合作伙伴公司实现。该公司为委内瑞拉第二大私营石油生产商，该生产商已经授予美国国防部战略资本办公室其母公司35%的股权，同时授予美国国务院以生产成本购买其目前和未来经营的所有油田20%产量的权利，以及购买剩余80%产量的优先购买权。白宫网站发布的事实说明还显示，美国政府与该公司的协议受美国法律管辖，并由美国法院司法管辖。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所长孙延峰指出，
4: 委内瑞拉丰富的石油一直是特朗普这个阵营中积郁已久的这样的一个成果，所以这次这个协议我觉得是美国精心谋划然后逼迫委内瑞拉政府签下的一个城下之盟。从美国的这个所谓的参与石油合作这种机制来看，美国是迫切的希望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榨干委内瑞拉石油的这个利益。此外呢，我们也看到美国其实也想建立一个美国所主导的这种所谓西半球能源供应链，为其正在处于衰落的美元霸权又打了一针回神剂。
1: 值得注意的是，美美双方就石油协议期限的官方口径差距巨大。美方称，美美合资企业将获得长达100年的开发权，而根据委内瑞拉代总统的说法，双方合作协议的有效期为25年。孙延峰对此表示，
4: 委内瑞拉的罗德里格斯政府担心国内的民众，特别是一些还是支持查尔斯主义的这民众，对这个协议进行强烈的反对，所以他可能更强调了这个在25年的期限内，美国要给委内瑞拉政府要上交的所谓石油开发的这个特许的这种收入。这也反映了所谓的美委的协议在委内瑞拉国内没有得到普遍的这种支持，甚至还面临着委内瑞拉国内巨大的这种反弹。另一方面，在美国这方面，特朗普政府特别强调的100年，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国内宣传，特别是在美国中期选举即将开始的这个关键的敏感期，帮助他在国内政治上得分。
1: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认为，短。

0: 期内美美石油协议无法形成显著供给增量，对全球能源市场影响有限，但从中长期来看，则可能重构西半球能源版图。特别是近期有消息称，为在协议落地后新增产能，委内瑞拉可能将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林伯强表示，这将重创欧佩克的影响力。
1: 委内瑞拉3到5年之内大概能够达到150万，就是说增量其实也没那么大，对于短期来说它没啥影响。中长期的话有两个方面影响，一个方面就是说美国呢如果能够锁定委内瑞拉的话，锁定西半球，它就可以减少对中东的依赖。第二的话就是对欧佩克打击很大，这对美国是有利的。欧佩克阿联酋已经退出了，阿联酋最多可以干到500万桶，那么委内瑞拉如果能够长期放量的话也是个大户，这两者在欧佩克当中都举足轻重的，你缺掉两个大户的话，你这个欧佩克整体还能有多大影响力。所以呢，从这两个方面讲呢，中长期它对美国的确是有利的。
0: 林伯强强调，美美石油协议是地缘政治博弈的直接产物，其存续高度依赖政局稳定而非市场逻辑。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主权争议、基础设施老化以及投资回报周期长，都是其面临的重大风险。
1: 它这个协议是由于地缘政治而来的，它可能由于地缘政治而失去，那就是委内瑞拉政局是否是一直稳定的。所以呢，这边还是有很多不确定性。如果你是由让美国控制的话，委内瑞拉人干不干，这就使得这个长期的政局稳定就埋下了隐患了。第二的话就是投资后续能不能跟上，就是说它这个是需要委内瑞拉整套设施都需要更新的，那更新这个投资愿意不愿意进来，取决前面这个不确定是到底有多大。你叫我去投资，你就确定说我多少年能把这钱拿回来，那么如果前面这个不确定是很大，就会影响后面这个投资的不确定性。如果投资不确定性就会影响到产能爬坡，如果产能不爬坡，你说跟现在有啥区别？没啥区别嘛。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主题为创新驱动，合作共赢。APEC 各经济体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负责人、APEC 秘书处代表及有关嘉宾将出席会议。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以 AI 领航智企未来为主题，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国际方面，美国8月非农就业报告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9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2026年男排亚锦赛今天到13号在日本福冈举行，12支球队经过抽签分入3个小组，中国男排与伊朗队、印度队、新西兰队同处 B 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在女单第二轮比赛中，郑钦文以总比分2-1战胜普丁塞娃，晋级美网女单32强，成为本届美网女单32强唯一的中国选手。2026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今天展开1/4决赛。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

0: 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8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进行，记者探访边境小镇的爱心厨房，如何汇聚爱心，彰显担当。
1: 强降雨至福建福鼎白茶核心集散区损失严重，当地如何最大限度减少损失，第一时间清淤复产。
0: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创下近30年来新高，英美德澳等多国国债收益率同步冲高，释放出什么信号？
1: 北京进入秋季花粉过敏季，过敏性鼻炎和感冒怎么区分，易感人群如何防范？
0: 楼上漏水导致楼下画家92幅作品受损，法院为何判决楼上租户无责？
1: 2026年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今晚首战美国队，李月汝却因护照在美国邮寄丢失被迫缺席，中国女篮如何应对？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经过电力工人昼夜奋战，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昨天已经启运，包括帐篷、毛毯、太平柜、医用防护服、卫星通信设备等。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同机赴尼协助工作。中方将继续根据尼方需求提供紧急援助，并开展国际救援合作。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号晚8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1290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据伊朗方面1号消息，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的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伊朗卫生部当地时间3号宣布，自当地时间8月30号晚上8点30分到9月2号晚上8点30分，伊朗共有142人在敌人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3号表示，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地区展开行动，目前已对该地区地上及地下区域实施作战控制，并清除了躲藏在2条地下通道里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以军称，针对这一地下设施的处置行动仍在进行中，并将继续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展开行动。也门政府官员3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地发生激烈交火，造成双方约2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另有超过900户家庭流离失所，